0: 围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转型升级、绿色金融赋能等主题做交流分享。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月再生平台启动仪式，这标志着广宁县在资源循环产业公共服务、数字化管理、规范化运营方面实现新突破。肇庆市华南再生资源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广宁县循环经济协会会长张德才：
1: 广宁形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集群，产业链条是完整的，有得天得厚的资源优势，用这个月再生平台呢，就给企业做好相关的服务，让企业能够做到合法合规的去运营。
0: 当天，广宁县滨亨镇江基工业园的四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以实打实的广宁速度彰显县域营商环境硬实力，为广宁打造百亿级资源循环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东宇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广：
2: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竹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0: 广东丰盛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伟信：
3: 广宁工艺材料比较贴合我们的那个产品的原材料，广宁这个地方呢，它的那个产业链会比较完整一点，我们的生产线会进行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广泛应用在我们的机场大楼的一个外立面，还有一些高铁站、医院都有用到。
0: 本次招商推介会是广宁县“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广宁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拍地即动工成为常态，签约即投产成为可能，聚焦绿色低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五月九日，市长徐小雄到星湖管理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动星湖管理改革发展等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星湖管理局、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星湖景区在保护管理、平稳运营、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要以推动星湖管理改革为重要抓手，系统性推进理顺机制、精准招商、打响品牌等工作，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星湖景区打造成为全国一流景区，为肇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要建立健全景区管理改革机制，坚持把推进星湖景区改革作为一号文旅工程抓紧抓实，为景区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二要大力推进精细化招商引资，聚焦一流景区标准，持续增强景区核心竞争力。三要守牢安全底线和廉洁防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四要深化宣传推广，拥抱年轻化业态，坚持生态文明与文化传播相结合，持续擦亮星湖景区这张亮丽的城市名片。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五月十日，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肇庆队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精彩对决，最终肇庆队以72-67获得首胜。比赛开局，珠海队率先争得球权，但面对严密防守未能打开局面，肇庆队率先发力，12号球员邓义豪罚球命中首开纪录，5号球员严瑞健手感火热命中三分扩大优势，随后又接长传轻取两分，肇庆队持续施压造成对手犯规再添一分。邓义豪表现出色，不仅完成精彩封盖，将球定在篮板上，还贡献流畅扣篮，点燃了现场气氛，首节战罢，肇庆队

0: 23-12占据主动。第二节比赛，双方对抗不断升级，比分交替上升。肇庆队调整阵容后，内线优势凸显，篮板争抢，篮下强突接连得分。珠海队紧追不舍，不断通过突破、远投等方式缩小分差。随后，肇庆队一度出现进攻乏力的情况，领先优势逐渐被压缩。半场结束，肇庆队凭借开局出色发挥，以42-37进入更衣室。下半场一边再战，珠海队奋起直追，比分进一步缩小。肇庆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积极组织进攻。邓毅豪在篮下强势突入，接连得分，成功稳住了领先优势。随着两队球员体力消耗，失误逐渐增多，两队教练不断调兵遣将，以保持球队的战斗力。肇庆队充分发挥主场优势，不断寻找进攻机会，迫使对方防守犯规，积累领先优势。比赛最后一节，肇庆队七号球员刘曙萌以一记抛投吹响得分号角，珠海队几度攻入篮下，但被肇庆队成功阻挡，未能得分。肇庆队通过抢断、快攻等方式成功扩大了比分优势。比赛最后五分钟，肇庆队领先十分，为稳中求胜，肇庆队加强防守，给珠海队施加压力。珠海队果断选择三分球追分，但未能有效缩小比分差距。全场球迷持续呐喊助威，肇庆队继续稳扎稳打。随着主裁判哨响，肇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四会市地斗镇锚定百千万工程目标，以狮岭工业开发区为核心载体，依托龙头企业深耕五金搪瓷特色产业，联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将小小的搪瓷制品做成了支撑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支柱。走进地斗镇狮岭工业开发区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作为当地五金搪瓷产业的龙头标杆，这家企业配备了现代化标准厂房、专业化学实验室与高端检测设备，拥有6条全自动垂直造型线、4条环保电炉、全自动搪瓷生产线以及69台工业机器人，年产能超过6万吨。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刘四后，
2: 在扩大产能的时候，主要是在政策方面，在这个资金方面，各方面都会
0: 依托狮岭特色搪瓷产业园，地斗镇重点培育食品，接触用搪瓷制品产业。据介绍，园区内的金家乐、德盈、维利三家搪瓷企业，其烧烤搪瓷制品年生产出口总量占据了全国及欧美市场约75%的份额。2025年，全镇搪瓷特色产业总产值攀升至25.63亿元，地斗镇成了名副其实的搪瓷专业镇。
2: 三家都是做搪瓷的，几家企业在一起交流，那技术攻关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学习，这个互相之间就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产业急剧催生出强劲的发展动能。眼下，金家乐炊具类产品项目、盛南公司资源综合利用扩建项目等正加速推进，与碾米净传统产业园形成双翼齐飞的产业布局。搪瓷产业的蓬勃发展更直接转化为可观的就业红利，仅相关企业就为当地提供超千个工作岗位，让众多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如今的地斗镇已构建起以五金搪瓷为核心、特色农业与文旅产业多元共进的产业生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应对强降雨天气，高腰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推进防汛各项准备工作落地见效，全面夯实汛期安全基础。近日，记者在莲塘镇棒岗泵站看到，站内抽水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工作人员前期已对机组、配电系统、监控设施等开展全方位检查维修和试运行调试，确保汛期关键时刻设备拉得出、转得稳、用得上。

0: 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通过自动化系统屏幕实时监控格栅前肢水位、电流电压数值等各项关键数据，实现精准调度、快速响应。莲塘镇棒岗泵站站长张占基：
1: 现在呢，我们缸的水位呢就是1.几米，就比较低，我们都可以自流。他们所呢人员呢就24小时追嗰度泵站监测到嗰个内浪水位情况，都准备随时开泵。
0: 棒岗泵站经升级改造后，目前已完成设备调试。泵站设计排涝流量为63立方米每秒，总装机容量为7600千瓦。泵站正式投入使用后，将显著提升高腰区江滨新城东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应对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内涝风险。
1: 7台机已经安装完成，就4台水泵呢是正常可以运行，可以应付特大暴雨。
0: 在万福水闸，记者看到水闸启闭设备正平稳有序运转，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水闸运行状况，实时监测河道水位、水流流速等情况。当前辖区河道水流平缓，水位稳定在安全管控区间。据了解，高腰区已对辖区各水闸、堤防、排涝站点、低洼溢涝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器材，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雨情水情报送制度，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肇庆选送的作品共有5件，从全省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2个1等奖、3个3等奖。进入5月，2026年肇庆中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5月10日，由肇庆市教育局、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融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广东肇庆中学承办的2026年肇庆市中考招生政策宣传会在广东肇庆中学信安分校举行。活动汇聚了全市23所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教育部门负责人、专家现场答疑，规模大，人气旺。肇庆中招会已成为肇庆中考政策宣介和招生服务特色品牌。近日，高腰区本土企业广东瑞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月光流域咖啡庄园300亩阿拉比卡咖啡豆的种植成果，主导制定咖啡豆焙炒技术规范、弯曲标准，并成功立项。这是高腰区企业首次牵头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咖啡豆焙炒领域技术规范标准，成功填补了该领域技术规范的空白，为大湾区咖啡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9部门10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5月10日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4.7 万份。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日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0: 声。
1: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老旧粮仓承载乡土记忆，美学改造唤醒建筑生机。社会史城中街道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近日焕新亮相。通过修旧如旧的活化改造，融合多元新业态，让闲置老粮仓变身为乡村创意空间，为乡村振兴增添新亮点。位于社会史城中街道的下部粮仓，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初，整体风貌保存完好，占地面积约3220平方米。这座曾经服务粮食储备的老旧建筑，闲置多年后迎来全新蜕变。经过八个月的精心打造，项目团队因地制宜科学改造，将昔日的粮食物理容器变为乡创综合体，让老粮仓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乡村与城市、艺术与生活、人与自然的重要桥梁。依托原有大方仓与原仓的独特格局，项目坚持修旧如旧，最大限度保留历史肌理与时代印记，打造极具特色的乡村文旅新场景。告别单一仓储功能，如今的粮仓业态丰富多元，项目以美学设计为核心抓手，深化本土乡村文化内涵，精准适配新时代文旅消费需求，让老旧闲置资产持续发挥效应，实现历史建筑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双向赋能，互利共赢。下部粮仓的蝶变升级，是社会盘活国有存量资产，以文化美学赋能乡村发展的生动实践。项目以艺术活化乡村，以创意激活乡土，既留住独特乡愁记忆，又保齐乡村文旅业态短板，为乡村闲置建筑活化利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晚风分娩，金曲悠扬。日前，一场充满青春回忆的港风路演专场在四会粤海大道湿地公园温情开场，市民们围坐草坪齐唱粤语金曲，在熟悉的旋律入边点亮了城市的夜晚。当晚的湿地公园大草坪灯光柔和，歌声动人，草坪港乐唱响四会粤语金曲路演正式开启。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粤语金曲接连响起，瞬间唤醒了现场观众的青春记忆，大家围坐在一起，跟着节奏轻轻摇摆，不少市民拿出手机打开闪光灯，点点星光随着旋律晃动，现场大合唱，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氛围感直接拉满。活动组织方表示，希望通过这场主题路演，给四会的歌迷们提供一个线下相聚、分享音乐的平台，唤醒大家的青春共鸣，同时亦都藉着这类接地气、有温度的城市文化活动，把街头音乐打造成四会的一张文化名片，吸引更多年轻人留在四会、爱上四会。以乐为媒，以城为景，这场草坪港乐路演用熟悉的旋律唤醒了城市的夜晚，也都让市民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到了四会青年文化的温度与活力。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2: 爱在黎明破晓前，
3: 爱在日落黄昏时，
2: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3: 爱在
2: 畅行949。

8:22啊，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咁啊，同大家睇咧，现时呢个钟数咧，我哋城区交通状况，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我見到咧，現時呢個城區嘅狀況，首先睇下西港大橋啦。見到現時西港大橋咧，繼續都係我哋端州呢邊落橋位位置啦，嚇呢個嘅呢個嘅高架嘅位置啦，立交橋嘅位置啦，嚇咁啊。目前嚟講咧，就跨線橋啊，咁啊，目前嚟講咧就落橋位嗰度咧就有

0: 围蔽施工啦，都仲有咧就系几日时间嘅，咁所以嘅话咧就呢一边落桥位置咧都行车有缓慢嘅，咁所以咧就绕道翻到去咧就最右手边吓，咁啊绕翻咧就端州嘅呢个落桥位，行翻端州路嗰边咧就落桥啊。另外就上桥位位置同样也是比较车多的，目前来讲西港大桥我们端州这边上落桥位都是出现行车缓慢，另外上桥位位置都是去到就跨线桥桥北路高架的这个位置，都是需要大家就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另外再看回城区其他位置，包括就深一国道圣学院门前这边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另外仲有咧，就喺呢一个嘅星湖大道同埋南塘中路啊，亦即系呢个阳光城潭府对开呢个位置咧，路中间正正咧喺呢个十字路口嘅嗰个位咧，就有一个施工喺度进行紧嘅，咁所以造成呢一边咧就等嘅车辆咧都会相对比较多少少啊。施工就喺比较左手边嘅位置，所以大家咧就靠右手边行啦。咁啊，讲紧咧就星湖大道西往东方向吓，同埋咧就系南塘中路，亦即系阳光城潭府对开嘅呢个位置咧，目前嚟讲咧，咁啊左侧嘅中间车道咧就会有一施工喺度进行紧，所以咧大家去到呢一边，咁啊注意咧就靠右行驶咧就比较稳阵啲。另外咧再睇埋咧就系恒裕城对开呢个位置，东往西方向星湖大道同样亦都比较车多嘅。咁仲有咧，就系顺安路喺行政服务中心对开位置西往东方向啦，车流量同样亦都比较多，等等嘅时间咧长少少啦。咁再睇埋咧，就系建设路啊，望到现时建设路喺金源南对开嘅呢个位置啦，讲紧东往西方向咧，目前嚟讲，因为咧就有多街坊过街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咧，收车要慢慢走啊，礼让行人啦。再睇埋咧就高腰区方面啦，咁见到现时呢个中数高腰区府前大街同埋文峰路交界呢红绿灯位置东西走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嘅，咁仲有稍微车多少少嘅咧就系讲紧腰南路南火车桥底嘅位置啦吓，咁亦都会后日咧就相对比较热闹少少。咁另外再睇埋咧高速公路方面啦，我哋摄影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目前嚟讲都系好行好走，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再次提醒你，西港大桥现时咧就系端州呢一边落桥位立交桥嘅位置咧就有施工，咁啊进行紧呢一个嘅封闭嘅南端州呢边落桥位啊，南往北方向，咁所以咧就往大桥路方向过嚟嘅车辆咧都需要咧就绕道啦，咁所以呢一边落桥有少少行车缓慢嘅，咁大家留意翻呢一个嘅交通消息吓。OK， 呢次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磁源亦即是 token， 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已成为当前 AI 领域的热词。简单来讲，大模型每一次问答、生成和推理背后都要消耗磁源。在网内前落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业内围绕磁源的讨论持续升温，相关新硬件、新服务模式亦在现场体验区纷纷亮相。当前我国磁源调用量呈现指数级增长，其核心驱动力来自 AI 的规模化落地，尤其是智能体的爆发式发展。腾讯公司副总裁韩开创表示，
5: 磁源呢，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智能经济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单就磁源而言，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衡量因素，就好比我们开车啊，不能只关注油耗，还要关注引擎的经济性和输出的能力。大家其实是越来越关注资源消耗的性价比，更关注如何降低资源调用的成本。
4: 算力越强，资源处理速度越快，单位成本越低。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新一代国产算力基础设施亮相，一个超节点算力集群被直接搬入现场。研发设施企业负责人郁蔡华表示，
6: 像单台计算机一样高效的协同，其实在有限的空间里，我们的算力效率其实是指数级增长的，我们的 token 成本自然也就降下来了。
4: 除了硬件升级，减少磁源消耗，降低成本的新服务亦都不断涌现。有些企业将100多个主流大模型整合到一个服务平台，用户提出需求之后，那平台就会自动匹配最合适的模型。企业负责人黄曼讲道，
7: 那你需要做视频，那我们就给你选择最适合做视频的模型。你可能只回答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查天气的问题，那我们就调用小模型就可以解决，这样就不会出现说我想的问题也用高阶的模型来解决，这样就降低了资源的成本了。
4: 当磁源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硬通货，围绕其生产、流通、消费和交易的万亿级产业变革正席卷全球。在东南亚，不少程序员和电商卖家调用大模型的时候已用上月产磁源，写代码更快，写商品文案和客服

0: 回覆更悭钱。而呢一切离唔开汕头啱啱跑通嘅全国首个 token 出海全链路。在汕头华侨试验区来素加工区域，企业将大模型和算力部署在数据中心机房。海外用户发起调用后，数据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完成推理和磁源消耗，再经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这条链路实现数据从境外来在专区处理，结果回到境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跨境服务闭环。汕头移动工程师蔡宇健讲道，
1: 通过这种合规的通道，就可以将它的模型啊或者数据啊，通过这条链路传到我们来素加工专区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机房里面去做一个 token 的推理和消耗。消耗完了，我们会通过这种海底光缆这条线路，然后去返回到我们客户端那边去完成整个算力消耗的一个结算。
0: 为确保数据跨境合规，整个磁源调用过程采取物理隔离。海外请求经跨境专线进入与境内互联网物理隔离的来素加工区，完成 AI 推理后原路返回，全程不与境内公共互联网发生任何实质性交互。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表示，
2: 把中国的大模型部署在汕头，然后由海外的使用者进行调用，这样就实现了中国的算力和电力通过海缆向海外提供相应的大模型服务，实现了 token 出海，利用国内的算力进行海外调用了，可以把电力的价值乘以十倍。
0: 汕头一家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王耀庭讲道，
3: 在这个区域内，我们部的大模型和算力就属于在海外，因此它的数据入到来素加工区，实际上是我们只支持海外 IP 的调用，返回去的一些输出的结果，输出的一个数据就是也属于海外。目前的话，我们在试点阶段已经跑通了这个从离岸数据中心到 token 生产到海外调用以及到合规链路的技术打造，整个 token 出海的试点的路径已经跑通了。
0: 目前汕头多家运营商和技术企业已完成相关验证与客户对接，服务对象包括海外企业及中资出海企业，应用场景涵盖跨境电商、编程开发、数字内容生产等。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AI 解决方案顾问殷李权表示，
4: 落地和正在签约的客户主要覆盖东南亚地区，包括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一些海外客户和中资出海客户，他返回的数据呢也会到这个汕头电信这边来做一个数据加工。目前在汕头我们是主推 DeepSeek with Flash 模型。
0: Token 出海能否真正落地，不单止取决于大模型本身，还需要合规的数据通道、稳定的算力中心、低成本的绿色电力以及低时延的跨境网络。在汕头华侨试验区的来素加工政策，汕头国际海缆登陆站和海上风电资源正共同支撑这一数字服务出海通道。成本优势是企业选择汕头的重要原因。大模型推理需要持续消耗算力和电力，相比部分海外市场，国内算力和电力成本更低，磁源生产具备价格竞争力。汕头移动网络部规划主管彭家田讲道，
5: 我们有很多的风电资源，把海上风电的这种资源，也就是汕头这个区域优势发挥出来，所以在这边建这么一个自算中心。目前投产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呢，大概是2亿度电。按照我们远期规划，8栋楼的话，未来可能整个园区可能会达到10亿度电这么一个体量。
0: 合规通道、绿色电力等优势叠加，最直接受益的是服务海外市场的企业。一家电商平台的负责人黄黎强表示，
6: 我们现在是服务于全球的跨境的商家，每个国家对这个数据隐私啊、安全这块都有不同的政策的。来素加工服务海外的客户，规避了很多数据隐私上的一些法律政策上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中国企业能更好的去服务海外的客户。
0: 汕头是全国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随着 AI 技术加速落地，当地玩具产业正从传统电动玩具向 AI 玩具升级。Token 出海能否为玩具产业升级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呢？在位于汕头的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记者发现一些传统玩具已加入语音识别、智能问答、互动陪伴等功能。 AI 能力令玩具从识动、识响变成能听、能讲、能互动。 AI 玩具的核心不单止是硬件变化，更在于模型调用。 儿童同玩具对话的时候，语音被采集上传至平台，后台大模型完成理解和回答后反馈给玩具终端。玩具同儿童的每一次互动都消耗住算力和磁源。中国移动 AI 技术数据要素专家许学贤讲到，
7: 如果是简单一个普通的毛绒玩具的话呢，在电商平台它的一个基本售价大概是在几十块钱到100块左右不等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加了这样的一些我们说通信的模组芯片包括 AI 的赋能能力之后，其实它的这种可玩性和陪伴性会更强，所以它的这个售价也会相应的会更高。
0: 一家玩具企业的市场部经理许思文讲到，
8: 去年我们出来的第一款这个 AI 产品，然后现在在市场上现在都是卖得比较热销，现在都比较爆的一款产品。这个是一次性买断，然后小孩子可以无限的畅聊，因为它搭载了三大模型，有那个 DeepSeek 跟那个豆包跟千问，它这个是通过那个 WiFi 连接的，对，所以它不用产生任何的这种流量。后面的那些 token 直接已经包在里面了，不会再算消费者的任何一些费用。
0: 随着 AI 玩具功能不断丰富，磁源消耗亦在增加。具备记忆能力、引导式对话和动作控制功能的产品，需要持续调用智能体和大模型，对算力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东一家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陈志刚讲到，
9: 对，传统的电动玩具升级到 AI 玩具，如果我们以后要做到这种更深入的 AI 玩具的话，那我们这个引导式的 Agent 耗费的那个 token 啊什么，就会比原来这些传统的只对话、纯对话的会多很多。
0: 咁当 AI 玩具走向海外，新问题随之而嚟，用户互动产生的数据可能涉及语音、个人信息等，不同国家同地区对数据流动有不同要求。如果企业完全依赖海外数据中心和海外模型，就要承担高得多的算力成本。汕头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陈瑞峰表示，
10: 每个月是大概是有2-3万只的一个销量，去到欧美地区。遇到的一些问题，它是在数据的这个合规性，包括数据不能离境等等，用户在唤醒他后跟他聊天的那些数据就要留在欧美的数据中心。海外的整个大模型的使用成本是很高，比我们国内来讲是高了几十个量级，就几十倍的这种成本。
0: 这个正是 token 出海和来数加工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海外数据通过合规通道进入特定区域处理，国内的大模型、智能体和算力可以在不触碰数据合规红线的前提下，为海外终端产品提供服务。过去制造业主要依靠产品本身参与国际竞争，而如今随着 AI 能力嵌入终端产品，企业亦都开始将模型服务、数据处理和智能交互能力一起带向海外。从一只 AI 玩具睇 ，token 出海连接两端，一端是汕头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另一端是海外市场对 AI 产品和数字服务的需求。它不单止解决算力来源和成本问题，亦为传统制造业带住 AI 能力走出去，开辟了新的通道。
11: 聚焦湾区热点，
12: 对话权威人士，
11: 事件越讲越明，
12: 道理越辩越清，
11: 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南海之滨，阳江海域，百米高的风机叶片划破海风，每一圈转动产生的绿电正通过海底电缆涌入海底算力中心。作为广东电力能源第一大市，阳江以海风发电、海底计算的模式，为绿电就地转化为算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高效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实时算力需求。在 AI 世界里面，电力是决定智能跑几远的燃料箱。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测算，电力成本占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50%至70%，是算力最大的刚性支出。截至2025年底，广东新能源装机达7973万千瓦，超越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风光火核储多元互补，海上风电、核电、气电、煤电协同托底，为数据中心提供了全国少有的稳定绿电保障。广东有能源底子，亦有算力底盘。在韶关山区华兆数据宫算力大楼里面， 数万台机柜日夜不停咁

0: 处理住大湾区嘅算力请求。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在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已吸引22个项目落地，12万标准机架加速建成，可承载18万 P 的算力规模。依托粤北气候优势和水电资源，韶关重点发展冷数据存储与离线推理业务，华南最大的智能算力池正从这里呼之欲出。约300公里外，广州和深圳正加速布局算力版图。今年四月，广州在黄埔启动四个算力新基建项目，新增自算4万 P。深圳则坐拥国家超算中心二期和鹏城云脑三两大国家级算力平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超大规模资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广东处于全国算力的第一梯队。据了解，广东位居全国省级综合算力指数前三，全省数据中心在用机架达142万架，位居全国第二，自算规模超70 EFLOPS。FLOPS 指的是每秒浮点运算次数，是用来衡量设备计算能力的指标。EFLOPS 则是指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70 EFLOPS 就是每秒70亿亿次浮点运算。此外，算力的价值不单止在于生产，更在于高效调度和流通。广东在算力网络建设上同样走在全国前列。大湾区已建成 400G 全光网，实现珠三角3毫秒内低时延圈，打破区域算力壁垒，保障池源在生产、加工、消费环节的极速流转。咁更具突破性的是，广州在全国率先推出基于池源级调度的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实现算力资源的精准计量、动态调配和高效利用，将抽象的算力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调度的池源资源，解决了传统算力调度碎片化、粗放化的痛点，为全国池源经济算力运营提供了先行示范。该平台以池源为统一计量基准，构建按量、按周期等多种灵活计费体系，令算力应用及调度统一计量、透明可数，适配政企多元化场景需求。深圳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陈素玉讲道：
1: 我们企业用算力很多地方都要，比如说研发呀，然后客户需要，因为我们也是 AI 企业，那我们也在推自己的这个我们推理芯片，所以其实用到算力的地方包括我们自身和客户都还挺多的。
0: 近年来，广东统筹推动算电网深度协同，优化全省算力布局，将各类算力设施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体系，鼓励建设城市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跨领域调度。这种国家级枢纽引领、城市节点支撑、全域网络协同的算力格局，令广东成为全国池源生产效率最高、流通成本最低、供给能力最强的区域，为池源经济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硬核支撑。当前，深圳正锚定人工智能先锋城市建设目标，加快构建涵盖自算与超算的全场景算力供给体系，通过政策赋能、技术突破和生态协同，持续筑牢算力基石，为产业智能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自动驾驶研发对海量数据训练和实时算法推理有住刚性算力需求。深圳一家本土智能驾驶龙头企业长期面临大模型训练成本高、算力投入压力大的研发瓶颈。咁为破解呢一难题，深圳去年推出了训力券，亦即是算力购买补贴，包括该企业在内的近40家人工智能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成功申请到总额近2亿元的首批训力券，以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研发投入。该企业副总裁唐瑶表示：
2: 对于人工智能企业来说，大模型的训练呢，算力就是燃料。我们在去年呢，一共拿到了大概600万左右的算力券的支持。那有了支持之后呢，我们可以更加高频的去做模型的训练和优化。所以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呢，你是省钱，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更加敢去做更加长期、更加前沿的技术探索。
0: 在发放算力补贴、降低企业算力成本的同时，深圳仲喺度加快布局自算中心。在博大数据深圳前海自算中心，一排排机柜整齐排列，提供着复杂的大数据分析与云计算服务。作为目前深圳在建规模最高的自算中心之一，该中心基础设施投资20亿元。

0: 总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整体规划容量约为15,000个标准机柜，并支持高功率深度定制，整体按照国家 A 级标准建设，一期可支持算力规模达40,000 P。博大数据首席财务官高辉讲道：，
1: 博大数据前海计算中心呢完成了一期交付，进入稳定运营阶段，算力承载相当于每秒可完成400亿亿次的 AR 运算，那么相当于一个小时可完成600万张高清图像的处理，或者是100万以上小时的语音视频处理，以及数万公里自动驾驶 AI 数据的处理，实现了从建设完成到算力可用的这个跨越。
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面越来越广，算力供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深圳紧揸数字经济核心生产力，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算力枢纽、赋能产业智能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已建成同在建的智能算力规模达54.32，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二期全面点亮，计算性能迅速登顶全球第一。鹏城云脑三项目采用升腾最前沿384超节点技术，以点亮4500 P 算力，预计到今年10月底前建成16000 P 算力集群。消费领域智能终端中市基地汇聚近 100TB 行业高质量数据，推动 AI 加眼镜、AI 加召唤等领域140家企业开放真实场景，并开展人工智能应用验证。今年3月，深圳投建的全国首个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转集群全面建成并投运。该集群全部采用国产先进芯片，依托全栈自主可控技术，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升腾加 CANN 自主软硬件生态，有效引导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创新，推进关键技术国产化进程。其投运标志着深圳在构建自主可控算力底座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数据中心专家组成员李亚表示，
2: 深圳构筑算力基石本质上是在为城市打造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底座，通过布局高质量算力中心和算网体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获取 AI 的门槛，从而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
0: 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至2026年明确提出，要形成场景应用最开放、算力供给最普惠、产业生态最健全、创新创业最便捷的产业发展环境。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深圳市2026年优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提出，要打造算力统筹调度平台，构建多元普惠的算力服务模式，持续扩大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领域的应用场景开放，为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提供试验场。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促进会数字基础设施分会副会长王家认为，
3: 深圳这一套综合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呢，起到了非常积极和前瞻性的作用，让中小企业也能轻装上阵，快速迭代技术，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按下了快进键。强大的算力基石和底座呢，也能全面赋能很多行业的智能化转型，这样也能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和未来城市竞争提供持久和强劲的动力。
0: 算力是支撑数字时代创新的核心引擎，深圳正通过普惠的可持续算力供给体系、精准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及全域全时全场景的应用体系，赋能企业成长，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当前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打造算力基础设施，促进数据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今年3月，香港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润泽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动工。该园区位于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首3年投资规模达238亿港元，可创造约46亿港元经济产出同180个技术性职位。园区预计42个月内投入运营。园区占地面积超过110,000平方米，总楼面面积为250,000平方米。 至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

0: 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万千万亿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的36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1: 沙岭数据园区在2029年投入运营后，将肩负3项重要使命。一是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数据枢纽，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二是成为推动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吸引海内外优秀企业和创客人才汇聚香港，形成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三是对接“十五五”规划，成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以强大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0: 孙东表示，通过 AI 模型优化及资源调度来提升算力效益，已成为国际 AI 发展的趋势。香港特区政府一直以多维度建设本地 AI 生态圈，包括鼓励产学研协作，令具备良好研发基础的本地大学及科研机构通过与内地及海外伙伴合作，推动高效算法等 AI 前沿技术的研发和转化应用。同时通过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及即将投入营运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等机构，加速科研成果落地，并结合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联动优势，促进相关技术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孙东仲表示，为加强算力设施支撑，特区政府正通过区域合作增加使用零碳能源发电，持续推进香港高质量发展。随着清洁能源输电系统强化工程于今年内完成，香港将可循序渐进地从内地输入更多零碳能源。特区政府亦持续规划兴建电力设施，以接收和处理从其他地区输送至香港的零碳能源，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实现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定落的净零发电的长远目标。由于零碳能源价格较化石燃料稳定，增加使用零碳能源不单止有助于平抑电价，亦有利于用电需求较大的产业持续发展。位于珠江西岸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在度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2025年5月，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启动建设，该中心投资规模超2.8亿元，规划建设约1030个标准机柜。作为琴澳共商共建的首个跨境数字基础设施，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将服务澳门多元转型，助力琴澳规则制度衔接。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目前建设进展如何？近日港清楚记者徐旭采访到了该中心的运营企业之一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吴鸿奇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2: 吴总，你们作为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的运营方之一，能否介绍一下该中心整体的建设情况？投运后，中心将重点承接哪些领域的算力与数据服务需求？
3: 我们正在推进这个横琴的国际数据中心的相关的建设工作。我们就也从去年开始吧，就跟那个横琴的组委会那边呢，也在探讨。就在横琴去落地和建设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因为横琴本身它在横琴的发展总规里面有写到，就是横琴将来是要作为面向国际开放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出入口啊，然后有一些跨境的数据的一些政策会落地啊等等，那所以这个会比较符合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本身横琴也是服务澳门的产业多元嘛，那横琴就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在这方面补充澳门，那所以呢，我们就在横琴去布局这样的一个算力的基建。投运后呢，我们目标的客户是一些在澳琴之间有跨境的算力和数据服务需求的一些客户，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港澳的一些像我们现有服务的一些客户，包括有港澳的一些政府单位，还有一些港澳的一些各行各业的一些企业，包括金融类的行业然后也有一些我们的澳门的一些大学，还有就是澳门的一些酒店啊、休闲企业等等，他们都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
2: 嗯，吴总，那你们企业在算力方面主要有哪些具体的需求？另外，对应的人才配套方面，当前的需求程度如何？
3: 我们自己对于算力比较有需求的，就是在我们可能内部的研发的一些需求啊，脑机接口方面的一些需求。

0: 啊这方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给客户去提供算力的这一块，那就是客户有时候会找上我们呢，来帮他们去租用或者是部署一些那个算力。那这一块就比较浮动一些，在算力这个领域的人才，其实我们的需求还挺多的包括从一些最算法的一些那个架构师啊，然后那个数据算力的相关的一些训练的工程师啊，然后这个算力架构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专家。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横琴的子公司在内地去聘请相关的这些人才。横琴最近也出了一版新的人才政策，力度比较大。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是有一些章节也是配合澳门的这个人才引进的这个制度的。那也希望就是随着澳门的人才引进计划接下来进一步开放的话，这边也可以帮忙去吸收一部分的这些人才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地震嚟嘅时候点办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嘅时间我哋认识一下地震嚟嘅时候点办。首先睇下地震成因，地震按其成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构造地震、火山地震、陷落地震、冲击地震同诱发地震。其中以构造地震最为常见，对人类的危害亦都最大。通常所讲的地震大多数是指构造地震。构造地震通常由于地壳内的岩层受力变形导致错动或者破裂而引起的。地震来的时候怎么办呢？遇到地震时可以暂时躲避在牢固的床、台等坚固的家具底下，或者躲避在楼房、卫生间等小开间的地方，随手用物件护住头和掩住口鼻，以免砸伤或者被泥沙挫倒。二、家庭成员正在用火用电的时候，要立即灭火和断电，防止烫伤触电和发生火情。三、住在高层楼房里面的人员不可以使用电梯，亦都不可以向阳台跑，尤其不可以跳楼。四、正在上课的学生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应该在课台和小床下，不要乱跑和擅自离开学校。五、在街道上面的行人不要躲避在电线、变压器、烟枪和高大建筑物的附近。正在行驶的车辆阵前应该紧急停车，设法停在开阔的地方。车上面的乘客要捉住座椅或者车上面的牢固物品，不要急于外出。六、人应该远离石化、化学、煤气等易爆有毒的工厂或者设施。遇到火情不可以处于下风，适宜躲避在上风有水的地方，要密切注意滑坡和泥石流。如果遇到这些现象，应该立即沿着斜坡横向水平方向撤离。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地震嚟嘅时候点办，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何家劲凭《包青天》当中饰演风度翩翩、英俊仗义嘅展超，攀上咗事业嘅高峰。何家劲其实亦都有唱歌同埋出过唱片，听佢唱歌会发现，其实何家劲嘅声线同发音方式同郭富城系有几分相似。1994年，何家劲同周慧敏、莫文蔚主演电影《清官难审》，而且演唱埋主题曲《从头做起》。

0: 歌，
1: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2: 春光正好，绿意渐浓，畅行九四九，让音乐伴你畅游，让声音遇见美好。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用心记录，
3: 用心记录
2: 同感受
3: 多彩奇妙嘅
2: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2: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春光正好，绿意渐浓，畅行九四九，让音乐伴你畅游，让声音遇见美好。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诶，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地走上楼顶啊？
2: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1: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2: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1: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2: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1: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2: 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1: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0: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3: 当画班轻着画布，
4: 生活
3: 生活
4: 有了色彩，
3: 音符
4: 跃动在空气中，时光
3: 时光
4: 就奏出旋律。
3: 畅行九四九，
4: 畅行九四九，
3: 令生活
4: 令生活不再单调，
3: 每一刻
4: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木棉春衫，棉春衫，风入耳，呢座城市的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2: 畅行九四九，
1: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爱在黎明破晓前，
1: 爱在日落黄昏时，
0: 爱在夜幕降临后，
1: 爱在
0: 畅行949。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动员会召开，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2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9日，在收听收看了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工作动员会和全市动员会后，鼎湖区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市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区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区上下务必高度重视，深刻认识配合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工作是全市对党忠诚的政治考验，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各司其职，密切合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此次环保督察工作顺利完成。要全力支持配合，努力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创造良好条件。全区各级各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上下同心，全员发力，拧紧责任链条，细化工作措施，狠抓任务落实，确保迎检工作有序推进，高效落实，圆满完成。要做好统筹协调，坚持实事求是，畅通监督渠道。对督察组交办的生态环境问题，要立刻跟进、分类处置、按时办结，并及时公开督察整改工作进展，回应群众关切。要坚决抓好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提升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坚持边督边改、即知即改、厉行厉改，以整改实效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全方位压实责任链条，坚持治标治本并举，深化整改成果转化。要以此次环保督查为契机，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持续厚植鼎湖绿色底色，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5月8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2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安全防范工作。 鼎沪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全面落实省委部署安排和市委区委的具体要求，坚定信心决心，正视困难挑战，扎实做好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等各项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向上向好态势。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企业节后复工复产关键期，叠加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多发，防汛减灾、安全生产、交通安全等工作交织，安全防范面临严峻考验。各级各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紧绷安全之弦，统筹推进各项安全工作，以严实举措守牢安全底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压紧安全责任，推动企业健全自查自纠机制，深化重点领域全链条专项整治，推进消防、城镇燃气等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严打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等行为，严查违规问题，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集中整治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隐患，严防安全事故。要从严抓好交通安全管控，紧盯重点路段、时段和车辆，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排查整改道路设施隐患，同时强化文旅景区流量管控和设施排查，规范渔业船舶作业，全方位防范各类安全风险，确保辖区安全形势平稳。要健全应急处置体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保障和演练，提升处置能力，一旦发生险情事故，确保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稳妥善后。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沪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阿信，
6: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5: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6: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5: 妈妈，我知道啦。
7: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统计局5月11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另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来自中国地震局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全国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区，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昨天 ，OPPO 在就母亲节文案事件致歉。据悉 ，OPPO 将该事件判定为重大品牌事故。具体处罚措施上，高级副总裁职级连降2级，直属部门业务部长、公关部部长、项目团队主管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5月11日，多名广东网友反映收到广东省地震局的短信，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广东省地震局回应，此系广东省地震局在全省范围内推送的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为了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本周粤超迎来第3轮的比赛，届时东区的深圳队和清远队将上演榜首大战，东西赛区还未尝胜绩的9支球队也会力争首胜。第3轮门票预约将于今天晚上10点截止。据广东气象部门消息，今日起广东降雨趋于明显，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引发灾害的风险。另外，近日广东大部市县最高气温或达到32摄氏度。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何家劲凭《包青天》当中饰演风度翩翩、英俊仗义嘅展超，攀上咗事业嘅高峰。何家劲其实亦都有唱歌同埋出过唱片，听佢唱歌会发现，其实何家劲嘅声线同发音方式同郭富城系有几分相似。1994年，何家劲同周慧敏、莫文蔚主演电影《清官难审》，而且演唱埋主题曲《从头做起》。

0: 歌，
1: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2: 春风春暖春光明媚，畅行九四九，畅行九四九，听万物生，看花开时。

0: 九交通快报。
1: 5月12号星期二上昼嘅11:47，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顺安大道呢边，益华广场对开呢个红绿灯位置，大约路畅通嘅。再嚟睇翻星湖大道，望翻嚟未见车多。最后望一望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都系一路畅通。咁呢节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0: 大家好，我是一度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度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0: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2: Mega
3: 请你节约用电。

0: 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兆馨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广州，就培育发展化妆品产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活动中，张爱军向企业介绍了肇庆日用化工、生物科技、南药等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并就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携手深耕化妆品产业供应链、创新链与企业深入交流。张爱军表示，广东化妆品产业规模全国领先，广州产业链配套成熟完善，发展基础扎实。肇庆是广州都市圈的重要成员，当前正立足所有所能，在更高水平上深化广肇对口产业协作。化妆品产业正是两地携手共进、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赛道。粤超第三轮门票正在火爆预约中，今晚22点截止，还没有预约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本轮赛事，肇庆队将坐镇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云浮队。昨日，肇庆启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公益培训、心理健康咨询等多元活动，全方位、多角度赋能新时代家庭教育。当天同步发布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向媒介素养培育延伸。日前，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肇庆市志愿者读书交流暨期满就业促进活动在端州区袁奎塔城市客厅举行。活动组织近百名百千万工程志愿者参与，以阅读涵养初心，以就业助力成长，为基层志愿者搭建分享与发展的平台，鼓励他们扎根基层服务肇庆。鼎湖区将于5月20日举办群团助力原定鼎湖2026年鼎湖区第一届青年人才草坪音乐会。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市雷雨频繁，13到14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面上40到80毫米，局部100毫米以上，降水过程并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冰雹及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倒塌等风险，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日起施行。昨日， 天中。

0: 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 4792.24 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今天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办。近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圆满完成，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广东核电装机量、发电量均位列全国首位，核电版图正在加速扩容升级。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1日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日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11日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10日，德庆县香山中学召开2027届学生成人仪式暨400天高考备考启动仪式，学校领导、2027届全体师生及学生家长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学子迈入成年、开启人生新征程的庄严时刻。仪式在全体奏唱国歌中拉开帷幕，团县委向迈入成人行列的同学们表示祝贺，希望同学们要科学备考，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迎接挑战，要心怀感恩，铭记父母养育、师长教诲、同窗情谊，用实际行动回报关爱，要志存高远，将个人梦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老师代表、家长代表分别向全体学子致以青春寄语，勉励大家心怀感恩，勇担使命，不负韶华，以奋斗姿态践行青春担当。仪式现场，全体学子与老师家长互换书信、心愿卡片和鲜花，在温情互动中传递牵挂与期许，感恩父母，感恩师长。随后，全体同学面向国旗庄严宣誓，誓言铿锵，彰显新时代青年担当。老师为大家佩戴成人纪念章，温情满满。伴随着祝福声，学子跨越成人门，正式宣告步入成年行列，踏上成才路。学生刘美幸：
3: 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把我们抚育长大。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学校的老师们，感谢您们一路的相伴和悉心指引。
2: 这场艰巨仪式

0: 感与温度的仪式是2027届学生的人生启航。学子们将带着母校师长期盼、家长的嘱托，以奋斗为意，勇担时代使命，在新征程上逐梦前行，用青春力量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5月10日，新风公司举办感念母恩、厚植家风特别活动暨第四届新风好媳妇颁奖仪式，以孝亲家风传递温暖力量。现场温情满满，员工们在活动中感悟家风家教，收获幸福与感动。多年来，新风公司深耕传统文化建设，秉持建设幸福灯塔、照亮亿万家庭的企业使命，把员工家庭幸福融入企业发展。通过常态化孝亲主题活动，弘扬尊老敬老、孝老爱亲美德，倡导婆婆也是妈的暖心理念，以新风好媳妇评选树立身边榜样，用平凡点滴诠释百善孝为先，让孝德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员工谭女士：
1: 以后会怎样做，为了继续做好这个仪式，做好自己儿女和做好妈妈这个角色咯，令到自己身边的人呢都会做好孝敬父母。
0: 员工王女士：
2: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办这个母亲节，让我感受到一个我的母亲是很伟大的，从这么远的地方来这里跟我过母亲节，我真的很开心，我的家庭真的很幸福，我儿子也学到了这一点，也很孝顺很听话。
0: 员工徐先生：
3: 感觉很高兴很开心，因为他每年搞的都是母亲节，非常隆重，员工也学到家教家风孝顺父母的感觉自己在工厂打工幸福的一个家庭
0: 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

0: 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埋嚟12:13，收听呢度系水源电台唱歌，时间关注路况。电台对侧星汇大路东西双向一转灯过道，新星花坛全位六座七人增加挤人有序。工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中双方都实时切车，中间文明不落我知单行驶转灯。进入广白德镇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接拗撬。太中山南门四样如常，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摩。咁啊，再同你睇睇转咗大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一转灯。中心市场嘅话咧会热闹啲嘅，例如一下啲过马路嘅街坊啊，开车双向东西走嘅司机大佬们啦。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西岭仔、兆应大桥都还可以，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啦。顺安大道同埋星湖大道都热闹紧嘅，咁啊揸车留意啲啦。好啦，落班啦，翻屋企吃饭。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11: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2: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

0: 调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的，李主任，
2: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那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那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3: 明白。
2: 对于不识上网的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的，我记得了。
2: 还有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啦。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系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木棉春衫，棉春衫，风入耳，风入耳。呢座城市的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5: 畅行九四九，
4: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0: 这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25集。
3: 上次讲到呢一日，康熙照旧带埋苏麻拉姑同埋魏东亭去咗索额图嗰个后花园度上课啦。康熙一坐落就问伍次友话：先生啊，呢几日虽然我冇嚟上课咋，但系读咗几本杂书，即以春秋而论啦，确实令人莫名其妙嘅。点解周朝乱七八糟到不可收拾嘅地步呢？我正系想请教先生。伍次友就好爽朗咁笑啦，哈哈哈哈，世兄唔学时文，一味追求帝王之道。啊，唔通唔进仕途就能够出将入相嘅咩？啊，伍次友咁讲，就讲到康熙开心大笑，苏麻拉姑就攞手巾仔揞住个嘴，亦笑个不停。康熙呢阵时攞喺台面度一只宋代嘅瓦茶盅，一路睇就一路问啦。先生，我有将相之志，唔通先生就冇咩？伍次友就泼住线讲啦，我怕唔得啦，唔得啦，学系一回事，做又一回事。如果时光倒流20年，天下大乱之时，风云际会之日，或者我都可以为天子以马草诏。但系而家天下澄清，读书人能够盼到翰林，亦就唔敢再有咩諗头咯。康熙就话啦，以先生嘅道德文章，呢点想法其实都唔奢望啊。好好好，无谓讲嗰啲嘢啦，无谓讲嗰啲嘢啦。先头世兄问及春秋治乱嘅缘由。其实历来人们都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嘅啫。据我睇嚟，政令不出天子，诸侯不尊周室，乃系祸乱之本啦。呢句话就敲正点子度喇。康熙啱啱平静返少少嘅心情，骤然又起波澜啦。佢勉强少少。而家政令又系不出天子，咁咪几好？伍次友就冷笑一声啦，而家几好，系图具太平之形，实引忧患之气。皇上年少，危机四伏，内有权奸把持朝政，外传藩镇拥兵自重，从边度讲得上几好咁呢？吓，听咗呢番说话，康熙面色就骤然变晒，苏麻拉姑就急忙掩饰讲啦，听讲鳌拜中堂而家恭紧咗好多啦。伍次友另歪面睇住苏麻拉姑话：恭紧唔恭紧就唔在于表面嘅。历史上魏征犯颜亦批龙伦，太宗反而唔认为佢系奸，因为知道佢并无私意。卢杞恭谨谦逊，世称奸臣，咁啊点睇呢？反观今日鳌拜之中奸，只能够睇佢交唔交权。皇上亲政已经有2年长啦，佢点解仲要包揽朝政，以军国大事于私门呢？咁啊，忠臣应该做嘅咩？康熙越听就越惊，有啲坐唔住啦，顶定神再话。我不出将入相，你又不过想个翰林啫。好啦好啦，我哋唔好理佢咩忠臣奸臣啦。讲完就起身拉住魏东亭讲：哇，屋里面好热啊，阮娘，嗱你陪陪先生先，小魏子，我哋出去行下咯。讲完佢哋两个就一齐出咗屋。咁屋里头就剩返苏麻拉姑同埋伍次友，一坐一企，好耐都冇开声讲嘢喎。苏麻拉姑斟咗一杯茶，双手递俾伍次友。伍次友就小心翼翼咁接住，多谢。又停咗一阵，苏麻拉姑先至讲啦。

0: 秋试就快到咯、哦，伍先生谂住仲去应试啊？
1: 伍氏又出咗一阵间神，先吟吟沉沉讲：，
0: 唉，寒窗十载，所谓何事呢？去仲系要去嘅。
1: 苏麻拉姑斟完茶啦，咁就坐喺伍氏友嘅对面，慢慢摇住纱线就讲。
0: 先生肯唔肯听阮娘一言相劝呢？
1: 嗱，伍氏友见到龙儿同埋魏东亭出咗去咁耐都冇入嚟，淨係留低阮娘，早就啰啰挛㗎啦。见到人哋竟然大大方方咁坐喺对面嚟，仲加拘束，鼻哥尖都飙晒汗。听阮娘咁样讲，於是眼望窗口外边，将个茶杯放喺台面就话：
0: 你请讲啦。
1: 苏麻拉姑见到个一副道学先生咁嘅样，觉得好笑，咁起身啦，攞咗条湿毛巾递过去，先至话：
0: 我劝先生呢次秋试唔考就算啦。
1: 伍氏友原来谂住阮娘咧，就一定会劝佢刻意功名，敦促佢去考试嘅。唉，发梦都估唔到，佢竟然系劝自己唔好考，就不由得拧转面嚟打量住苏麻拉姑啦。
0: 吓、啊？点解啊？
1: 嗱，尽管苏麻拉姑咧系一位见多识广、聪明机变嘅满族姑娘，但系咁样同一位青年男子促膝而谈，亦都系头一次啫。苏麻拉姑见到人哋眼定定咁睇住自己，当堂面红耳热，但我鼓起勇气就答啦：
0: 而家鳌拜专权，先生资质难伸，先生资质难行，不考则已，怕一入考场，就有身陷囹圄之灾呀、
1: 啊！嗱，呢啲话就情真意切，伍氏友就不禁动心啦。不过佢又少少话：
0: 啊，上一科考完咁耐都冇事啊嘛。上次有苏中堂喺树、啊，知呢一次冇啦，咁就唔同啦。嗱，我索性照直话俾先生知啦。鳌拜而家仲到处捉紧你咧。
1: 咩话？你点知噶？苏麻拉姑当堂打个突兀，你唔知思考就随口而答咯。
0: 啊，我系听索阿图大人同埋夫人闲谈咁先知噶咋。
1: 苏麻拉姑呢句说话毛病啊太大啦。伍氏友当堂心谂：
0: 诶，点解佢唔话我哋老爷太太咁呢？居然同人哋索阿图平起平坐啊！
1: 嘿，咁好在伍氏友呢一向对呢样嘢就唔系睇得好重。呢、這个想法就一闪而过，佢冇再諗。当其时小笑话：
0: 嘿，照你嘅意思系永不应考喽、啊。先生啊，你以前吟嘅诗中有两句系好耐人寻味㗎。借得西江明月光，常照孤帆横中流。照有我哋主子在，你迟早都有一个出身嘅。
1: 伍氏友就越听越唔明白啦。咁你即係话
0: 而家无需多讲，先生为人孤高耿直，当然唔肯曲中去求功名咯。我哋好清楚嘅，点会强人所难呢？
1: 伍氏友就将苏麻拉姑讲过嘅嘢逐字逐句又答真啲。答咗牌，佢卒之就答清咗啦。
0: 好啦，就照你讲嘅，等鳌拜老贼过咗身，我再去考试。
1: 咁两个人正讲得热闹，忽然听见窗口外边就有人话啦：，
0: 哇，阮娘你真係好才情啦，几句说话就点醒咗先生、啊。
1: 苏麻拉姑就即刻面红红啦：，
0: 呸，小魏子你好衰嘅啫，偷听人哋讲嘢，咁热天时。你带咗龙儿去边树啊？睇我返去话唔话俾老太太知啊，你因住嚟。
1: 咁就讲讲下，康熙同埋魏东亭已经笑笑口入咗嚟屋。康熙话：
0: 阮娘你唔好急啦，咁同伍先生唔好急又系一样道理咋，系我叫小魏子喺度偷听嘅。
1: 苏麻拉姑咁先耷低头冇出声。伍氏友呢阵时心中一动啦。
0: 哈！呢、這个少年身上好似有一种讲唔清楚嘅气质，
1: 爽朗质朴之中又带有雍容华贵，令人亲。

0: 难犯嘅。呢阵时康熙就话啦，先头出去行咗几步，先知道就快秋天啦，院里边嘅柳叶已经开始脱落。隔几日我想请先生一齐出游，好唔好啊？伍先生就双手一拱，敬从世兄之命啊！康熙担高头睇下个天色，哦，都好晏下啦，就对苏麻拉姑话：阮娘啊，我哋都唔可以黐住呢度唔走啦，费事老太太挂住，又叫人嚟催啦。魏东亭就猛咁偷笑，苏麻拉姑唔好意思啦，边个黐住呢度唔走啫？主子唔话走，奴才点敢走啊？嗱，咁康熙翻到紫禁城，佢贴身太监张万强呢，喺神武门嗰度焦灼不安，等紧佢翻嚟。一见到个面，急急行上前嚟，亦都冇请安就抌手抌脚话啦：哎呀，主子啊，你仲喺度悠哉悠哉，急死奴才啦！康熙见到佢满头大汗，面都黄晒，做乜嘢啊？张万强左右睇下，见到冇外人啦，就红个嘴埋去话：敖中堂先头递咗牌子，坐喺文华殿，话要有紧要事，一定要见我。冇法子，奴才就唯有讲：主子喺度瞓紧晏觉，太皇太后同皇太后吩咐过，天大嘅事都要等主子起身再讲。嗱，如果你再迟啲翻嚟嘅，咁咪穿煲咯。康熙个心啊，砰声跳咗下，从来未试过晏昼请见嘅噃，唔通鳌拜闻到啲咩味？佢停咗停先至话啦：好，你就话朕啱啱起身喺御花园度疏散筋骨，叫佢去御花园啦。讲完就叫埋魏东亭去御花园一齐练下功夫。嗱，喺御花园度接见鳌拜咧，系康熙嘅临时决定。与其自己失失慌咁赶到上书房度召见佢，就不如等鳌拜行多啲路，咁算系反客为主啊！当鳌拜带住木女马立毛赶嚟嘅时候，康熙已经举咗几趟石锁，正喺度练习射箭。鳌拜行到入御花园，唔拜见住，阴阴笑咁企埋一二边观看。点知康熙练下练下，突然间拧转身，唰一支响箭，照射埋鳌拜面门，哇！鳌拜嘅细佬木女马就大惊失色，飙前一步想话阻拦啊，偏到嚟得切啊！但系鳌拜就好似冇事一样，企喺度唔喐啊！等嗰支箭飞到埋嚟眼前咁滞啦，伸手一捞，嗖，已经捉住嗰支箭喺手。哦，一睇，原来嗰支箭嘅箭头咧就包住沙袋嘅，射唔亲人嘅。呢阵时康熙抌咗嗰把弓落地下，两个人睇住就哈哈大笑。魏东亭、木女马、立毛三个虚惊之下，亦陪住干笑啦。康熙拍下身上边嘅灰尘就迎咗上嚟。鳌拜话：主子好战法，机会吓亲老臣添。康熙亦话：哈，外卿真不愧为大将出身，好手法啦、啊。朕不过系玩下啫，你嚟。请过呢边坐。讲完就同鳌拜一齐坐喺御亭前边树荫下嘅石鼓度。咩事咁急啊？鳌拜喺袖笼度呢就攞咗张奏折出嚟拱手送上。平西王吴三桂请调芜湖200万石粮食以供军需，请圣上御旨。
1: 啊，朕要学明神宗舒舒服服做个太平天子，唔使睇啦。
0: 康熙笑住拧下拧下头，一副心不在焉咁嘅样子。
1: 俾呢啲大嘅事你都办好咗啦，使乜朕嚟操你个心呢？
2: 唔係咁讲啊，需要阴差一干练大臣都模糊至得，是因呢个数目太大啦。
1: 咁你睇下派边个去好呢？
2: 臣认为索额图为宜。
0: 哇，鳌拜呢下都算阴毒啦。康熙嘅心腹就已经够少啦，佢仲想扯走埋索额图添。康熙呢阵时表面上就微微笑，尽力保持平静，个心啊而得一脚兜死眼前呢个满面横肉嘅家伙。佢滋滋悠悠咁话啦：
1: 上几日奉天将军600里加急

0: 就说罗刹国在外兴安岭大肆侵扰，其势不可轻视，朕想委派索额图办这个差，等一段时间看看呢，如果罗刹不退兵他就要去了，他对那带的形势十分之熟络，鳌拜的心就想了噃。索额图如果真的去了外兴安岭，话不埋就会冻死战死，打了败仗就更加回不到来。好，这样都好过去模糊的。咁佢嚟唔切仔细想，又再问啦：圣上，咁模糊呢个差事边个去好呢？
1: 你话班布尔善呢个人点啊？
0: 康熙以牙还牙，佢带住挑衅嘅眼光睇住鳌拜，鳌拜就猛咁拧头咯，唔得，奴才嗰头啊望到氹氹转，户部嗰啲事呢就得班布尔善先知首尾嘅，佢一走就忙到不可开交㗎喇。康熙喺心里就偷笑啦，佢諗咗下，
1: 咁就唯有偏劳一下压必龙啦。佢身体唔好，已经有半年几冇上朝啦。你话俾佢知，好在半年时间到就可以办好呢趟差事，佢仲可以就近去苏杭养下病，算是一举两得啦。
0: 圣上既然咁样讲，咁今日下昼奴才就明发咯喎。嗱，咁大事已然，鳌拜就起身告辞。康熙笑笑口啊，
1: 久闻外兄武功不凡，今日咁啱请演示一番俾朕睇下咧。
0: 奴才嗰啲微末本事点好喺度出丑啊，
1: 何必过谦呢？请呢。
0: 於是鳌拜呢就顺手除咗带有珊瑚顶嘅大鹦鹉，连朝珠一齐就递俾木女马，又除埋仙鹤宝服同埋九蟒五爪长袍，只係着一件沙虎丑衣，亦都唔盘起边啦，就地撑咗个把火烧天嘅架势，提起双脚一蹬，单手就举起一嚿300多斤重嘅湖石，噔噔噔噔噔噔行咗两个圈，手度嗰个石头呢好似定喺半空中咁。哇，睇到康熙眼花缭乱，跟住听见鳌拜啊声将个石头抛起咗，抛高离头顶有5尺有多，跟住身体又片歪少少，手掌打平戰喺地底喎。嗰个300多斤重嘅石头呼呼声就跌落嚟啦，扑声就搭喺佢手背度。哇，连手板连石头呢就一齐搭入泥到2寸有多。康熙同众人一声惊呼，跟住见到鳌拜呢一扯返只手出嚟，闪电咁向住石头猛劈一掌，扑。哇，咁大嚿假山石啊即时就裂开3嚿。魏东亭喺旁边睇得清清楚楚，就暗暗心惊。佢早就听人讲鳌拜嘅武功卓绝，今日一见果然达到炉火纯青嘅地步啊。咁鳌拜嘅细佬木女马侄仔立毛就企喺旁边，虽然冇喝到彩，但係一面得意嘅神色。睇下康熙啦，好似毫不在意噃，攞住把檀香木扇兴致勃勃咁喺度观看。鳌拜练到兴起啦，咁就顺手喺地下执起2嚿拳头咁大嘅鹅卵石，用力一压，嗰个石头忽然间嘟声应声而碎。鳌拜松开手，笑骑骑拍下手上边嘅灰尘，慢慢着衫。
2: 圣上见笑啦。
0: 康熙将把扇一合埋，塞咗入袖笼。
1: 国家有外兄咁嘅勇武大将，朕可以高枕无忧啦。
0: 跟住另转身对魏东亭就话，
1: 你搵几个少年嚟，一律都有16、17岁嘅，陪朕练下功夫。
0: 咋？魏东亭答应咗，就偷偷地望下鳌拜，见到佢并唔介意喎，又话啦，
1: 奴才听日就帮圣上搵几个嚟。
0: 鳌拜答口啦，
2: 奴才7岁嗰阵就投拜名师习武，万岁家下先至练啊，怕迟咗啲囉。

0: 康熙话：啊，打仗当然仲系靠外兴啦，朕不过系疏散下筋骨啫，嚟真嘅边度得噶？嗱，我将魏东亭同索额图地密针过，就准备揾一班勇士翻嚟，炸低陪皇上练武，咁啊后机会咧擒拿鳌拜嘅。但系鳌拜嘅功夫达到炉火纯青嘅地步，咁点算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听得见嘅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国家统计局五月十一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另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来自中国地震局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全国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区，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昨天 ，OPPO 在就母亲节文案事件致歉。据悉 ，OPPO 将该事件判定为重大品牌事故。具体处罚措施上，高级副总裁职级连降2级，直属部门业务部长、公关部部长、项目团队主管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5月11日。多名广东网友反映收到广东省地震局的短信，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广东省地震局回应，此系广东省地震局在全省范围内推送的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为了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本周粤超迎来第3轮的比赛，届时东区的深圳队和清远队将上演榜首大战，东西赛区还未尝胜绩的9支球队也会力争首胜。第三轮门票预约将于今天晚上10点截止。据广东气象部门消息，今日起广东降雨趋于明显，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引发灾害的风险。另外，近日广东大部市县最高气温或达到32摄氏度。
0: 九四九资讯，
1: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踢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3: 我选 C 番碱。
2: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3: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2: 恭喜你，全中的。
4: 生活多一点认识，
5: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整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

0: 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仲有更加犀利嘅系，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 我系咪好叻呢？
0: 亲爱嘅主人，虽然你睇我唔到，但系1年365日，1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喺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系我都有我嘅价值，我为人类嘅生活贡献住微小嘅力量，所以你哋亦都要珍惜我，唔系咩？你嘅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嘅爱。
2: 请你节约用电。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6: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5: 讲八卦，
7: 与苍穹
5: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好似
6: 笑蛙咁样。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烟，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好啦，翻嚟啊！十三点嘅十一分 ，Yo what's up man？ Oh yeah！
2: 啱先嗰啲嘢，大家当粉笔字咁样抹咗佢。
1: 得嘅，发生过嘅事会流行嘅。
2: Oh.
1: 好啦，亲爱嘅伙伴，打卡啦，唔该你。B O B B Y 零七五八，
2: 好似有啲你好似卡精咗一秒。
1: 我偷口吞口水。
2: 咁样嘅。
1: We吞掉我的口水。好啦，咁啊，十三点嘅十一分。此刻你在何时何地，我们依旧快乐着。
2: 我在这里。
1: 你吃饭未呢？今天再次多谢隐衣出手帮助给一嚿这个凤梨酥我。
2: 最后一嚿
1: 了。是哇，多谢你。
2: 是啊，真的最后一嚿。
1: 哇，真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吃完之后如沐春风醍醐灌顶。
2: 是吗？那给钱我买多盒。
1: 哦，那些这么高糖的东西少吃多滋味的。
2: 那你给钱我买一盒低糖版。
1: 哦，那又没有意思啦，吃东西的东西一定要吃到极致才好味的嘛。
2: 我这盒凤梨酥。吃了应该有三四个月，一盒入面得六只定系九只？
1: 九只你吃了三四个月，哇！你真系喂，咁你摆喺个袋摆咗好耐
2: 嘅。我唔系啊，呢个系我前日先摆入袋嘅，我就系见到仲有一只未食嘅，咁啊要抌咗个盒佢咧，咁啊执落个袋啦，几时肚饿几时食啊？
1: 啊，所以话咧吓，好同事就好似个良师益友一样。益友咩意思啊？就益人哋就不如益老友。
2: 多谢你培养我啊，培养我成为你嘅益友啊。
1: 系，在心中啊，好啦。
2: 田鸡都表示反抗。
1: 我冇田鸡呢样嘢唔会反抗嘅，啊田鸡系益虫嚟嘅。
2: 哦系。
1: 吓，食害虫噶喎，吓咁所以咧，去到夏天咧，我哋会听到有田鸡呱呱呱嘅叫声噶啦。
2: 嗯。
1: 你嗰度听唔听到啊？
2: 田雞聽不到，
1: 蟬晚上有時晚上都會聽到咕咕咕咁叫嘅。
2: 哦，晚上會有少少，但日頭早上咧，
1: 哦嗰啲聽不到嘅。
2: 哇，嗰陣嗰啲蟬就好大聲，真係。
1: 啊蟬啊蟬係咁啦，蟬呢樣嘢，因為就喺夏天就係攬咗過嚟兩個月嘅。
2: 大聲到咩程度啊？
1: 點啊？
2: 屋企人同我講嘢我咩講到先聽唔到。
1: 所以話咧，叫得阿蟬嗰啲都好嘈。
2: 哦，係啊，你得蘇苗蟬，
1: 典型嘅廣東蟬。
2: 系啊，
1: 所以话咧，所以即系坐禅呢样嘢就好劲啦。
2: 坐禅
1: 系啦，即系佛家讲坐禅，攞鞋音，鞋音
2: 哦，
1: 系嘛
2: 哦，
1: 你即系此禅非彼啊，禅呢样嘢咧又可以入中药噶喎。
2: 哦，
1: 啊，你知唔知啊？
2: 唔知，你解释下。
1: 退咯。
2: 哦，呢个我就
1: 退就系去百毒啊嘛。
2: 嗯。
1: 啊，禅咧就喺呢个地根嗰度咧产卵。然之後咧就幼蟲，跟住慢慢慢慢爬樹，就退殼蟬退，跟住長出翼啦，跟住會有呢一啲嘢啊嘛。點乜嚟噶？
2: 大老輝咧就影咗啲包出嚟話食晏啦。
1: 大老輝你啲包睇落去都幾冇胃口嘅。
2: 一二三四五隻。
1: 嚇、啊！大老輝
2: 可能係手工包嚟啊。
1: 咁慳咩食包？
2: 都唔平噶，一隻包如果两蚊嘅话，五隻十蚊噶啦。
1: 我咁仲要睇大佬辉嗰啲咩虾，啊咩包嘅，如果包，即系如果入边嗰啲有鲍鱼啊、海参啊咁嗰啲又贵包啊。
2: 哦，嗰啲仲贵啊，可能七八蚊一隻啊。
1: 哇，大佬辉啊，喺边度食紧饭咧？真系啊。
2: 系。
1: 其他 friend 要打卡嘅，快啲加我哋嘅节目微信 bobby 零七五八实时活动先。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零七五八，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2: 喂喂，你呢？
5: 喂啊，爸爸嚟！
1: 佢有嘢讲啊！
2: 佢话吓边个有嘢讲啊？
1: 啊，大佬。
2: 哦，阿辉话啲包系佢老婆整噶。
1: 哇，老婆包？
2: 阿大佬辉个老婆咁咪叫大嫂？
1: 辉嫂。
2: 哦，辉嫂。
1: 系。辉嫂，或者叫老嫂，大嫂。
2: 如果一直下要出嚟同大家更新呢个最新嘅资讯添啦。
1: 咩咧？
2: 永远都唔使我哋讲噶啦，如果一直下会讲噶啦。佢热辣辣打个卡先，月超啊，今晚十点钟截止。
1: 哦，抽签啊嘛。
2: 哦，系。
1: 啱先新闻都讲咗啦。
2: 系啊。
1: 大家快啲抽。今次系客场定主场啊？
2: 主场好似。
1: 主场系嘛？
2: 嗯。
1: 哦，主场咪对云浮，我记得。
2: 嗯。
1: 吓？
2: 好似系。
1: 好似系对云浮啊，系嘛？喂，喺边个场睇啊？
2: 看看
1: 是不是真的中心还是踢新场啊？
2: 你问紧边个先？
1: 我讲紧粤超啊嘛。
2: 你问紧我哋，系问紧粤一直下先？
1: 啊，咁一样嘅啫，有人知道啊，可以讲声俾我哋听嘛。B BOBBY0758 喂，留个言俾我先，即系都要同阿科普一下呢个月。我讲起篮球嘅话今晚大家可以睇啊。我哋广东宏远作客五棵松，
2: 五棵松
1: 系作客北京。
2: 今晚几点啊？
1: 如无意外应该就七点半噶啦，我冇睇具体时间。
2: 哦，
1: 一般系晚上七点半开波嘅咁样。
2: 嗯，今个礼拜六都系七点半。嗯，咁啊，肇庆运埠咁就喺呢一个体育中心嘅体育场嘅。
1: 系，哦，即系第一场就喺呢个新区。跟住就翻翻去西边睇啦，
2: 嗯，
1: 吓咁啊，大家方便啦吓，咁啊去支持一下少英队，
2: 系啊，
1: 咁啊又可以睇下我哋少英队嗰个靓靓队衣，啊，咁又可以睇下啦啦队，
2: 嗯，
1: 啊，睇下呢个足球时间，我都系件快乐嘅事情嚟嘅。
2: 我足球嘅抽签咧可能会好抽啲，因为咧就坐席多啲啊嘛。
1: 哦，咁系啊，你多啲去系嘛，又有
2: 位置会多啲，因为场大嘛。
1: 系啦，一起支持一下。我觉得诶，少英队云浮嘅话，大家对少英队都几有信心嘅。
2: 系肇庆队嘅波，唔单止肇庆人想睇，
1: 系
2: 好多城市人都会想睇。
1: 系嘅咩？
2: 系啊，因为肇庆诶肇庆队踢波嘅实力咧就比较在线。
1: 哦，即系好多人想嚟支持啊！
2: 系啊，会好多人会想睇下。
1: 川超冠军，嗯、全国系咪先？你以为流嘅啫啊！同埋咧嚟肇庆睇完波之后咧，肇庆多嘢食，有嘢玩。
2: 嗯。
1: 啊，肇庆就系咧端州区鼎湖区高腰咁三个地方里面都好多地方玩。
2: 嗯。
1: 如果留多嘅嘢嘅话，就可以去埋下面周边县城。
2: 嗯。
1: 几靓！依家千里之狼啊！你西江即系诶封开嗰边啊，
2: 嗯、
1: 最尾嗰个打卡湾道啊，好多人嚟影相啊，几靓。
2: 系嘛？
1: 有冇去过啊？
2: 冇
1: 喎。咁啊，大洲村啊，嗰啲咩村啊，封开嗰边啊，大家可以去咩河怡口啊嘛，好多啊，好靓噶，真系好靓噶。
2: 你带我去啊？
1: 使乜我带你去啊？导航会带你去噶嘛？
2: 哦，你带我去咁咪？你叻啊嘛！你
1: 我带你去嘅话就唔好玩噶啦。
2: 啊，咁又系你好嘈，
1: 就系嗌霎嘅啫。
2: 嗯，
1: 系、啊、小便性抽筋啊。
2: 嗯，
1: 啊，所以话你明噶啦。好啦，未打卡朋友，
2: 你可以采用上班时间带我去
1: 啊。神游
2: 啊，系
1: 即系咁要搞翻期傻样人上鱼。
2: 我哋诶，去到何以后做直播。
1: 你好，
2: 不好意思啊，那些回忆又翻埋嚟啊！那些叫做咩？年轻气盛的时候，
1: 冇啊！你常人常语啊，其实你印象最深刻系乜啊？
2: 我印象最深刻
1: 系啊，
2: 咁咪我哋两个饮茶咯。
1: 唔系啊，饮咩茶？
2: 喺嗰度饮茶咯。
1: 边度我识唔起啊？哦，我印象最深刻都唔系嗰啲啊，
2: 嗯，
1: 我印象最深刻系斧头彪。
2: 阿彪哥的微信至今仍然躺在我的通讯录内。彪哥，
1: 系彪哥，但我问候彪嫂。
2: 哦，嗰期咧我最有印象嘅系花生糖啊。
1: 好，系多谢各位老板，我佢嘅微信我成日都睇到嘅。
2: 系啊，咁啊，仲有嗰个竹篙粉店嘅老细。
1: 哦，又正啫。
2: 咁佢咧就。仍然躺在我的通讯录内，佢跳街舞噶，
1: 系啊，
2: 我就哦咁跳脱嘅，
1: 佢一边挂住挂粉，一边 breaking，
2: 系啊，好跳脱啊，真系。当然，诶间铺应该系佢伯爷佢哋留落嚟嘅，
1: 哦，咁肯定啦。
2: 咁嚟到佢呢一代咧，佢就系一个跳街舞，
1: 咁冇问题，有咩问题？喂，有利是抢喎，
2: 系，咁啊攞咗先啦，
1: 系我抢红包，我群啊。各位，你點解要入群？你入群嘅話就要肯定要搶呢一個咩啦，係嘛？
2: 係
1: 搶紅包啦，咁啫。
2: 每日嘅中午啊，我哋兄妹咧都會發紅包
1: 嘅。係啦，咁啊，想有紅包嘅話咧，嗱，加微信 BOBBY0758，然之後同我講我要入群，
2: 咁就可以同我哋入群一齊老友記傾下偈啦。
1: 係啊，係啦，所以咧就快啲啦！揸緊時間啊！快啲加你嘅微信實時互動啊！到到大家留言講咩咧？
2: 咁啊，好早開始有呢個從唔揀日嘅話話準備啊食飯打卡嘅，
1: 好歡迎你！
2: 有錢剩又出嚟咧，過嚟吹個雞先。
1: Bro chicken
2: 係啊、哦
1: yeah.
2: 以前咧細個嗰時唔係好中意吹嗰啲叫做咩？
1: 銀雞，
2: 銀雞嗰啲叫銀雞。
1: 吹啲銀雞，你冇買過當玩具玩啊？以前我都买其他零食会有赠品的嘛，
2: 应该有，应该是买过，
1: 是
2: 以前我玩的那些就是

0: 而家应该有办公室嘅啦，升啦嘛。
1: 哦，升 level 啦。
0: 系啊，有办公室嘅啦，而家好架势嗰啲人。
1: 系，喺边咖啡又打卡嘅。
0: 欢迎你。
1: 阿 NJQ 咧，咁就喺呢个文明花园附近打卡嘅。
0: 喺文明花园附近，要么就系嗰条好贵嘅街文明路，又要么就喺勤田路。
1: 嗯。
0: 再唔系就勤田一、勤田二嘅咧。
1: 勤田路仲有分一二
0: 吓、啊？有噶。
1: 我真系唔知道、
0: 啊。打树嗰条同打横嗰条嘛。
1: 吓、啊、真系噶。
0: 系啊。
1: 我一路都以为勤田路就
0: 系
1: 嗰条路。
0: 梗唔系啦，勤田路林峰可以好肯定同你讲，勤田路有勤田一同勤田二嘅。
1: 哦，咁样嘅。
0: 梗系啦。唔一樣噶，
1: 哦，勤田路近排咧都俾人擺曬上視頻號，
0: 嚇係咩？做咩啊？
1: 我嗰日唔係發咗出嚟咩？
0: 哦，雞蛋阿姨的故事，
1: 係啊，
0: 嗯，
1: 有老華叔啦喺鼎湖打卡嘅，
0: 好嘅，
1: 跟住有淺靜打卡，大佬輝喺金道，
0: 好嘅，輝哥點啊？輝哥係咪出去跑緊運輸啊？
1: 都话食紧饭啦，食紧馒头啦。
0: 唔系，佢成日喺出面食饭，即系我意思系咪喺出面即系做嘢咁？
1: 系啊，嗱，佢呢度显示咧，今天啊已上班唔知几多小时咁样啊，已工作3.8小时，从早上9点几一路到依家啦。
0: 哇，辉哥真系废寝忘餐啊！
1: 乐 happy 啊，食紧碟头饭。
0: 吓，碟头饭。
1: 碟头饭，你最中意食啲咩餸啊？
0: 男人嘅话，男人嘅浪漫
1: 都系嗰味，
0: 豆腐火腩饭。但系我哋就有龙江猪脚饭，好多嘅碟头饭。嗱，好似而家香港嗰度冇嘅，已经几十蚊啲三餸饭，都系碟头咧。因为碟头饭嘅起源地本身就系香港，
1: 嗯，
0: 啊，咁啊为咗方便又平靓正。
1: 嗯，
0: 你咧？你碟头饭中意食咩？
1: 番茄牛肉。
0: 吓、啊。
1: 我出去食饭咧，唔知点解我点嚟点去都中意点有番茄
0: 嘅。啊，不如我。其实 我自己我会我好中意系叉鸡嘅
1: 哦、
0: 啊、即系我自己好中意叉鸡
1: 哦、啊、嗯啊叉烧我又得
0: 系啦叉鸡
1: 系
0: 啊我
1: 我哋啊
0: 我系中意寿叉配嘅一个寿司鸡
1: 嗯啊我喺度谂之前咧 TVB 入面咪教点样嘅双餸饭变三餸饭
0: 吓可以嘅咩
1: 你冇睇嗰出戏咩
0: 我冇喎、
1: 啊、嗰、那个节选你冇睇咩
0: 冇喎。
1: 怎样可以、最大化喵食到最多餸的三餸飯
0: 怎样真的不要、
1: 先点一个两餸飯、
0: 啊、
1: 跟住你嗌完两个餸之后佢肯定是已经将嗰个两餸飯的隔壁满的嘛。
0: 是。
1: 这个时候你再跟他说、不好意思我都是想转一个三餸飯。
0: 哦。
1: 那这个时候你再跟他拿多一个餸。
0: 哦。
1: 那如果你一开始。
0: 那是空间会装少一点。
1: 欸不是是装多一点他说、哦。如果你一开始嗌的三餸飯呢他那隔菜是那么多的嘛。
0: 是。
1: 那你就只会是分三格这样筆给你。
0: 哦、
1: 那头两个餸呢他就是三分一的位置啦、
0: 哦、
1: 那你两餸饭呢他就头两个餸就二分一这样不满给你、
0: 哦、
1: 这个时候你再说我要转三餸
0: 饭哦哦这个技巧呢你都要找那些斩件细件那些才行、
1: 哦、
0: 即是好像你配鸡髀配扒那些一件那些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1: 欸、所以呢我那时候呢看过很多人就在评论区就说了在香港吃这个两餸饭变三餸饭头两个餸千万不要揀斩件
0: 是啊
1: 要揀那些一堆
0: 那些咯即是什么肉丁啊那些啊那些
1: 是吧
0: 即如果你买扒或者买髀鸡髀那些呢是没着数的
1: 是不
0: 是是的
1: 是那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双拼变三拼
0: 反而如果按你的办法的话呢如果吃三餸饭呢你前两个呢就是细细粒那种的、最后那份呢叫件扒或者叫个髀
1: 那个不是我的方法我只找那个片段给你看
0: 是不是还有方法
1: 是 TVB 教
0: 的，总之系劲咧。
1: 系啊，
0: 好继续。
1: 有唯美咁样话，今晚是北京主场。
0: 是啊，五棵松。
1: 嗯
0: 哼。啊，大家对广东有信心，不过讲真，无论输赢都好啦，已经在上一场咧就即回票价噶啦。
1: 你个坡都讲到走晒音。
0: 五棵松，五棵松，我虽战功，打败五棵松，不都不要坐入中。我的主观叫威风。
1: 有清静话今年第一次打卡是咩？
0: 吓、啊，清静，你今年第一次打卡咁过去、
1: 啊，之前有打过噶嘛？
0: 清静你去咗边啊？喂，我哋批榴莲食榴莲食到哑啦，嗰、那个叫咩名啊？
1: 风的温馨。
0: 啊、你咁记得人哋嘅？喂，榴莲啦、啊，喂，打卡喂，
1: 系咪叫风的温馨啊？
0: 我唔记得，食榴莲食到哑。啊，咁我哋系记得食榴莲食哑咗嘛？
1: 系啊，
0: 啊，
1: 系啊。有阿苏苏，佢话喺呢一个五和嘅高岭村打卡。
0: 五和喺边啊？
1: 跟住括号啊，丰田造水池。
0: 咩啊？
1: 我唔知呢度系边度。
0: 咩意思啊？
1: 我点知啊？
0: 五和喺边啊？
1: 唔知哦。
0: 哦，好嘅。
1: 最美阳光啦，老地方啊。
0: 好嘅。

0: 阿 D 咧就最佳手戲，佢哋話。
1: 咁啊，繼續咯，最佳手戲繼續發啦。
0: 係啊，
1: 即係啲 friend 有咁多嘢發，肯定發俾我啦嚇。好啦，我睇啲天氣先。因为最近几日咧都会话，跟住嚟又会有强降水过程噶，
0: 系啊，
1: 系啊，好似话去到十三、十四、十五几日咁样啊，
0: 系啊，
1: 呢个时间睇我哋呢个貌美如花嘅 Better Reporter， 我哋嘅 Better Girl 啊，天气女郎啊，任依咧帮你睇啲最新嘅呢一个天气走势。
0: 我仲未揾到添，
1: 哦，唔急，慢慢嚟。
2: 上白纸彼此简单拖手半天，炎热气温偏偏，
0: 嗱，我揾到啦。呢两日嘅肇庆雨势咧就唔系好明显啦，气温咧都会喺呢个三十度左右，但系提醒翻你，去到听日即系5月13日咧，呢、这个雷雨咧就会开始活跃嘅，肇庆会有一次强降水半强对流嘅天气。睇翻呢个中国天气嘅天气预报讲咧。从今日开始，南方新一轮嘅降雨过程咧，将会再度开启嘅。咁啊，重头戏咧会发生喺13日到14日。随住呢个暖湿气流嘅进一步加强，强降雨会向江南中部一带扩展。咁我哋呢边咧都可能会出现呢一个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嘅天气，仲会伴随住雷雨天气嘅出现。
2: 你给的好天气，
1: 你给的好天气。好似呢句说话有啲晦气，
0: 我都觉得系。我想吞啖口水，佢就唱歌啦。
1: 你急地好天气，系啦。
0: 同你睇翻十三号白天，韶关、清远、肇庆、佛山、广州北部、惠州北部多云转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
1: 听日噃，
0: 系啊，听日啊。咁啊，喺13日嘅夜间至14日嘅话咧。都会有呢一个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嘅。
1: 好啊，出门在外都系嗰句啊，我觉得特别系翻学啲朋友仔，你睇清楚，即系相关部门发出嚟嗰个天气指示，即系有啲大暴雨嘅，啲暴雨边啲该出门，边啲原地停留嗰啲啊。
0: 咁啊，反正就13、14日呢两日，大家要小心留神啦。肇庆会有大暴雨加大风加冰雹嘅天气出现噶。
1: 有冰雹啊！
0: 而呢段你有冇发现咧？呢几次出现嘅强对流天气咧，都会有部分地方会出现冰雹。
1: 有冰雹，你真系烦猪啦！
0: 上早前一次啦，应该系上一次定上上一次嘅嗰次强对流天气咧。咁我有亲戚系住喺南岸嗰边噶嘛，
1: 系
0: 咁佢屋企，佢话佢去屋企门口都已经见到有冰雹啦。
1: 吓，
0: 系啊。
1: 哦、所以呢，
0: 因为一落冰雹嘅时候，佢系打电话俾我阿妈，因为佢系同我阿妈好亲好亲嘅亲戚。
1: 喂，我见到有冰雹啊，咁咯，
0: 系
1: 咁啊，咁知道咁又点咧？
0: 讲声
1: 嗱，咁你阿妈点答佢咧？
0: 系呀，咁啊，你小心啊，咁啊，系咁噶个两姊妹。
1: 喂，
0: 嗰啲，
1: 我以为你阿妈会讲，咁你攞个不锈钢盘去装啦。
0: 咁咪框框框得噶嘛咁。
1: 系啦，即系强对流天气，如果真系遇正你要出门嘅话咧，危险啊！
0: 系啊，
1: 大家要做好呢个安全意识啊，同埋咧对啲细蚊仔有个教育嘅意识。
0: 系，维美咁样话，听日约咗阿波友打波，落雨你要小心啊！
1: 哇，冇啊，你可以打室内场噶。
0: 系啊，清静话屋企有老人家病咗，所以屋一直喺屋企照顾佢，冇时间。
1: 系咁啊，注意身体啊，保重啊！一切都身体会健康嘅，
0: 嗯，
1: 会健康起来啊！好啦，收音时间会有旧机留定坚啊！咁大家都听住节目唔好行开啦，我都有回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倾偈。
3: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4: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

0: 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 率队到广州就培育发展化妆品产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活动中，张爱军向企业介绍了肇庆日用化工、生物科技、南药等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并就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携手深耕化妆品产业供应链、创新链与企业深入交流。张爱军表示，广东化妆品产业规模全国领先，广州产业链配套成熟完善，发展基础扎实。 肇庆是广州都市圈的重要成员，当前正立足所有所能，在更高水平上深化广州对口产业协作。化妆品产业正是两地携手共进、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赛道。粤超第三轮门票正在火爆预约中，今晚22点截止，还没有预约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本轮赛事，肇庆对将坐镇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云浮队。 昨日，肇庆启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公益培训、心理健康咨询等多元活动，全方位、多角度赋能新时代家庭教育。当天同步发布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向媒介素养培育延伸。日前，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肇庆市志愿者读书交流 即期满就业促进活动在端州区圆魁塔城市客厅举行，活动组织近百名百千万工程志愿者参与，以阅读涵养初心，以就业助力成长，为基层志愿者搭建分享与发展的平台，鼓励他们扎根基层服务肇庆。鼎湖区将于5月20日举办群团助力原定鼎湖2026年鼎湖区第一届青年人才草坪音乐会。
1: 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市雷雨频繁。13到14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面上40到80毫米，局部100毫米以上。降水过程并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注意防范局地雷电、 冰雹及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倒塌等风险，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日起施行。昨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20.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3月底， 累计为4724.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今天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办。近日，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圆满完成，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广东核电装机量、发电量均位列全国首位，核电版图正在加速扩容升级。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今天，

0: 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1日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日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11日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肇庆市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在肇庆高新区举行，科普护健康暖心住防线，肇庆高新区启动职业健康顾问团队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由肇庆市安委办、肇庆高新区安委办联合主办的一场覆盖受限空间中毒窒息与灌区火灾扑救危化品事故综合应急演练在肇庆福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举行。应急、消防、公安、交警、生态环境、卫健等多部门协同作战，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战性、队伍快速反应能力和企业员工的自救能力。在演练现场，首个科目模拟企业员工未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规定，违规进入氮气房受限空间作业，因缺氧晕倒，另一名员工盲目施救后也出现不适。事故发生后，企业立即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二级响应，警戒疏散组迅速设置10米警戒区，抢修抢险组架设大功率通风设备，专人持续检测气体浓度，达标后佩戴正压式呼吸器进入救援。昏迷员工被救出后，医疗救护组立即进行心肺复苏，随后120救护车到达并将伤员送往医院。肇庆福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
3: 演练的环节非常准确、高效和快速。比方说我们那个受限空间的能源晕倒的一个施救方法得当，时效性比较及时来的，包括对人的那个心肺复苏这方面的施救的方式也非常正确，这一点是对于我们的那个施救的过程中是很有帮助的。
2: 第二个科目模拟灌区维修工违规动火引发火灾，火势迅速蔓延，企业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在自救的同时向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报告，请求政府支援。接报后，应急、消防、公安、交警、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各部门各司其职，经过多方协同扑救，大火被迅速扑灭，险情排除。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党组成员、肇庆高新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李云东：
4: 演练顺利完成，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区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处置机制，推动应急演练常态化、实战化，切实筑牢和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
2: 记者邓晨：
5: 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一次规范作业就能避免一次事故，一次实战演练就是一份安全保障。本台记者邓晨、陈愿莹报道。
2: 日前，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走进国能肇庆热电有限公司，举办2026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系列活动，并同步启动了职业健康顾问团队服务，开展职业人群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政企携手共筑职业健康防护网。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与企业员工面对面交流，针对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危害防护、健康管理等热点知识进行答疑解惑。活动现场还举行职业健康顾问团队服务工作启动暨人员聘任仪式，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为8名职业健康顾问颁发聘书，标志着肇庆高新区专业化、常态化职业健康指导服务正式落地。在随后的专题讲座环节，肇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梁奇生结合临床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职场压力调试、情绪管理及常见职业病预防等实用知识，引导职工科学应对健康风险，关注自身身心状态。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企业职业健康管理水平，为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奠定了坚实基础。肇庆高新区职业健康顾问陈伟明：
6: 作为咱们这次的一个职业健康的一个顾问团队的一个代表吧，在今后的话，去强化我们的职业健康的一个管理，就是要去增强我们各个企业之间员工的一个职业防范的一个意识。
2: 国能肇庆热电有限公司安建环监察部安建环监察专责张景：
7: 然后我们肇庆公司呢，也是肇庆市高新区第一批获得健康企业和我们国家能源集团健康企业的荣誉称号。下一步工作呢，我们继续保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配合好高新区政府开展各项职业健康相关的工作。
2: 记者严毅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8: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
9: 飞传一剂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0: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茶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9: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0: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9: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9: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9: 哎，明白晒，多谢你。
1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11: 嚟啦，食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12: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13: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11: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2: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14: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15: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6: 我拣 C. 番碱。
15: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6: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15: 恭喜你，全中啦！
17: 生活多一点认识，
18: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见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2: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3: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2: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3: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
1: 与苍穹讲八卦。
2: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3: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2: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好似
2: 成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
2: 包保闭翳。
3: 共昨天中午一点，
2: 喂呀翻埋嚟，
3: 并肩同行，
2: 晴朗出发，
3: 常欢驾英，
2: 笑到咔咔声。
3: 记得
2: 准时收听，听，
3: 俾啲 echo。
2: 走音啊！

0: 13:51繼續翻埋嚟嘅，咁啊當然收聽呢台四年唱九食九，我係神歡，
1: 我係阿 Yan，
0: 今日嚟到我哋星期二嘅日子，
2: 阿嫲放到翻眼鏡，
1: 見噶，
2: 阿爺噴啊，
1: 流噶，
2: 阿媽嘅平底鍋，
1: 見噶，
2: 老豆對人字刀，
1: 流噶，
2: 阿哥嘅女朋友，
1: 見噶，
2: 阿妹嘅下老闆，
1: 流噶啦。
2: 假不了，
1: 假的真不了，
2: 究竟留定机？
1: 四九叔，
3: 嘿，
1: 点啊？
3: 你要请我得噶？
1: 我点请你啫？你自己已经坐咗喺度啦。
3: 唔系你要介绍我国际著名主持，
1: 啊、以下有请全世界全宇宙。全时空，
3: 诶，冇讲全时空太夸张。
1: 啊，咁你系跨时空男神啊嘛？
3: 你要赞我叫做量子学等离子绝目负离子主持人。系嗱，今集啊就同你讲下我哋广东一样，你话佢好热门又得，话佢有啲小众又得嘅传统小食。呢一款小食系寓意咗我哋岭南人家对爱情美好嘅期盼。一样嘢，你知唔知系乜啊？
1: 爱情
3: 系
1: 期盼，
3: 嗯，
1: 嫁女饼，
3: 梗唔系啦。
1: 咁系咩啊？
3: 情意山，糖不甩，谁是幸福的爱人？今期讲嘅就叫糖不甩啦。
4: 究竟
5: 刘
4: 定
5: 坚？
6: 故事发生在好耐好耐好耐以前的江门啊！话说喺江门当地咧，就有一户人家，唔算好富有，但又唔算好贫穷喎。佢哋老来得女，生得个女啊，人人都叫佢做小玉嘅。小玉咧，端庄较好，身材婀娜，大方得体。咁啊喺屋企咧就会成日磨好啲豆腐攞出去卖嘅，咁啊久而久之啦，好多人买豆腐都赞佢话，嗯，真系当地嘅豆腐西施啊！咧嗰日啫嘛，佢喺度摆
7: 就系咁，阿辉带晒咗所有嘅礼物，又去都拜回咗玉妈。玉妈见咗呢一个文质彬彬、满腹经纶嘅写字先生阿辉，好开心咁就讲。
8: 哦，你系阿辉系咪啊？
7: 我系啊，玉妈。
8: 好啊，教书好啊，

0: 我哋小玉自细咧又唔系好识字啊，啊可以同得你一齐啊，到时啊生翻几个细佬哥啊，读书又叻啊，好啊好啊。
1: 哦，我都系咁打算，到时我仲可以教埋小玉写字添。
0: 哦，好啊好啊，咁啊真系好啊。
1: 咁玉妈你对我，
0: 我肯定冇问题啦。
1: 好啊，咁我听日就一于过嚟过大礼啦。
0: 啊，咁快呀、啊？
1: 梗系。
0: 咁、啊、我都要翻去啊，准备好嫁妆俾阿小玉啊。
1: 好啊，听日见下。
2: 第二日，哇！佢哋全家人好开心，焦急等待，由日出等到日落都唔见咗呢个阿辉嚟啊！直至佢俾人打听，先得知原来阿辉琴日又系好开心咁翻嚟，谂住写字嘅时候，哎呀，写下中咗风，瞓咗喺间床上边喐唔到添。阿辉妈知道之后啊，带晒啲人去佢屋企嗰度嘈就话啦：
0: 你屋企啊，真系一个扫把星嚟嘅，真系好生个扫把星出嚟。之前我哋已经听人讲过嘅咧，吓整死咗吓死咗嗰个朱玉荣啊！你今次啊，整死死埋我哋阿辉咪，整到我哋阿辉中风。
1: 哎呀，阿小玉喊住咁样，都唔知讲乜好。阿玉妈此时此刻，佢就对住阿辉阿妈讲：，
0: 对唔住啊！
3: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4: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5: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6: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7: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6: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7: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6: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7: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8: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9: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8: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9: 咁要点样申请呢？
8: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 电话号码是2280889。
9: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10: 你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9: 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0: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9: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0: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9: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1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9: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9: 哎，明白晒，多谢你。
1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2: 扫码成功。
13: 妈咪，那里有空位。
1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3: 哦，我知道了。
1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3: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8: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2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5: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9: 植树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我们的地球，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为我们的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的希望。无论你在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无穷的希望，为我们的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20: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1: 岁月磨练成
20: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1: 肇庆电台，畅行949，
20: 用音乐，
21: 用音乐
20: 走进你的

0: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0: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与苍穹讲八卦。
0: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0: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巴闭，好似
0: 船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巴闭，
0: 包保闭翳。
1: 共昨天中午一点，
0: 喂呀翻埋嚟，
1: 并肩同行，
0: 晴朗出发，
1: 常欢加烟，
0: 笑到咔咔声。
1: 记得
0: 准时收听。
1: 俾啲 echo，
0: 我走音啊！
2: 喂啊，翻埋嚟。

0: 好，叫到乜物嚟啊？叫到翻工嘅路上，我陪咗你嘅，我系阿欢
1: 啊。阿燕啊，
2: 阿嫲放到翻眼镜，
3: 见噶。
2: 阿爷棚啊，
3: 流噶。
2: 阿妈嘅平底锅，
3: 见噶。
2: 老豆对人字刀，
3: 流噶。
2: 阿哥嘅女朋友，
3: 见噶。
2: 阿妹嘅下老板，
3: 流噶啦。
2: 啊，真的假不了，
3: 假的真不了，
2: 究竟流定坚？
0: 上回讲到啊，喺江门好耐以前，有个豆腐西施小玉，生得貌美如花，唉，个人又好，但唯独条命就唔好，连续两次有人上门上亲，最终一个就死咗，一个就瘫咗。久而久之，周围啲街坊啊都传佢系个烫猪凳啊。嗰年眨眨眼十年后，小玉都三十有一啦，小玉都变到中玉啦。再过多十年，老腊肉啦，小玉啊，好翳，唉，翳到佢嘅时候，成日都愁眉苦面。诶，咁啱遇着有个斩柴嘅阿郎喎，阿郎对小玉咧好好嘅，但系小玉好害怕，因为惊住之前嗰两件事之后会影响到阿郎啊。但阿郎好坚定咁同佢讲：小玉，我一定会娶你嘅。
4: 唔好啊，
0: 嗯，
4: 唔好啊。
0: 点解？
4: 唉。总之就唔好啦。
0: 小玉翻嚟将呢件事话咗俾佢阿妈听，佢阿妈听完之后，
4: 唉，
0: 成晚都瞓唔着。
4: 唉，
0: 佢摊喺张床望住个月亮，谂起咗死鬼个老公，佢喺度心暗话：
4: 唉，点解我哋阿女咁命苦噶？
0: 说时迟，那时快，一道紫气从东面而来。佢一见，原来系观音大士，
4: 观音娘娘，观音娘娘，我，哎呀，我都冇准备好嘢俾你添。
5: 无色本无相，我见你为人善良，今日特意打破凡尘嚟渡你女一劫。你女本应有一段好姻缘。但是前世事就今生唔债，所以都会好多啰嗦嘢。嗱，只要你再遇上一个如意郎君，呢、这、一个男嘅系一个樵夫，佢就系你嘅女命中嘅郎君啦。佢嚟相亲之日，你用红糖煮一碗糯米丸子过佢食，就保证佢两个打风都打唔甩，糖黐豆噶啦。
4: 多谢观音娘娘啊！你走得咁快嘅，攞两只苹果啊！
5: 你系咪睇唔到嘢啊？我几时有话走啊？

0: 哎呀我眼花，
1: 我啱就想问你边度有苹果。
0: 我眼花，呢度啊呢度啊呢度啊。
1: 埃几啊啲苹果系？
0: 你想要乜嘢都有啊？
1: 有冇十七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唔要橙色噶。
0: 我去买我去买我去
1: 買。好啦，我又乘风而来，随风而去啦。
0: 好啊好啊，多谢观音娘娘。
2: 突然之间，玉妈砸醒，来系南柯一梦，但系里面观音大士同佢讲句说话，佢历历在目啊。第二日，佢马上叫得阿郎过嚟同佢一齐说，唔系同佢个女相亲啦。只见阿玉妈见到阿郎一米八嘅身高，健壮嘅身体，口水嘟嘟地就讲啦：
0: 哎呀，唔好见怪啊，阿郎郎。
2: 我愿意。
0: 你坐。
2: 佢又愿意。
0: 你坐住，我入厨房整啲。
2: 阿玉妈，你唔好腾嚟腾去啦，我坐去边啊？你屋企凳都冇张。
0: 坐门口咧，你唔好嘈住。
2: 吓，
0: 我去煮啲嘢先。
1: 霎眼功夫，只见阿玉妈攞住一碗香喷喷，一睇见就甜爷爷嘅嘢出嚟讲啦。
0: 嗱，你两个，快啲，一人一啖，大家食同一碗，两只羹。嗱，你喂佢，佢喂你，快啲同我食咗佢。
2: 同一碗又点会有两只羹嘅咧？
0: 我准备噶嘛。
2: 哦，但系你俾我呢个汤壳嚟嘅，有啲大喎。
0: 得噶啦，得噶啦。
2: 喂啊！
0: 系呀呀呀！
2: 就咁。即是他们两个吃完之后，一道金光从天灵盖打出来。说时迟那时快，他们互相里面脸泛桃花，就是这样一段好姻缘就天注定，就此他们就成为了好夫妻了。三年就抱埋两添，好多人都得知这个汤珠邓艾玉都嫁得出，就是因为观音娘娘说上亲之日只要女家愿意的话，就煮碗唐爷爷的糯米圆出来，家家户户都相继效仿的。而这样东西传到今时今日，就叫做广东的一味传统糖水，是不是叫糖水呢？糖食。
0: 糖不甩。
1: 讲多次叫做。
0: 糖不甩。
1: 问题就来了。
0: 广东传统小食糖不甩。在古时候相睇成功必食的食物，它原来就有一个名字，是叫什么呢？
2: 是糖不甩，没馅的，你知不知道？
0: 是啊，没馅的，
2: 就是一个糯米捏成的糯米球，
0: 一个球是的，
2: 然后捞住糖水煮，煮完之后再要落些糖霜，
0: 是这样的，
2: 或者花生碎。哦，江门食法呢还要放些蛋丝的，
0: 哦，
2: 是煎的蛋丝，然后又要放下去，
0: 哦，
2: 甜口的。
0: 好了，今天就问你这个糖不甩，它原来有个名字，原名叫什么？
2: A 薛凯琪。
0: B Fiona。
2: C 浪子。搞笑啫，
0: 搞笑啊。重新讲过我们的答案，重新问过，糖不甩的原名是什么？
2: 是糖不甩的原名
0: A 娘野甜。
2: 娘野甜，娘是娘亲的娘，野是野是生非的野，甜是甜甜甜水的甜。
0: 听啊，泰国那边传过来。
2: no， 你你俾呢度传过去泰国噶嘛？你真系
0: 继续传翻嚟。
2: 系啊。
0: B 游艇突，
2: 游艇就是坐嘅游艇。
0: 系
2: 突就系突然嘅突。
0: 突然嘅突。
2: 系啦。
0: C 龙凤珠，
2: 龙凤珠，
0: 龙凤呈祥嘅龙凤啊。
2: 吓，二龙争珠。
0: D。天添田，
2: 发多次音。
0: 天添田，
2: 普通话。
0: 天天田，
2: 嗱，冇错啦，呢个就是粤语同普通话嘅区别啦。你听普通话嘅音系差唔多嘅，但粤语系三个音都唔一样嘅，系天添田，
0: 系啦，
2: 吓，完全唔一样嘅。
0: 系天就天空嘅天，
2: 系
0: 添咧就系添多一杯嘅添。
2: 田就田地的田，
0: 是啦，天天甜，天天甜，
2: 天天都需要你爱，
0: 不是大宝剑，天天甜，
2: 天天剑。好，跟
0: 住好，有一个 E 礼金果，
2: 啊，礼金果，
0: 这个就很明显啦，
2: 啊，不明啦，
0: 啊，唔系，我系话呢个系唔使解释，你都明
2: 白。明啦，嗱，各位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系
0: 27819499。
2: 喂，今日豪气都请大家食饭啦，喂。
0: 系。
2: 咁啊，继续都有我哋太子味送出嚟嘅个人套餐啊。
0: 系。
2: 又有冬阴功汤饭啦，又咖喱鸡海鲜饭啦，诸如此类。

0: 系啦，咁咧就系俾电话嘅朋友打嚟嘅，27819499唐不甩啊，程义山，诶，唐不甩啊，咁啊，究竟唐不甩里边以前咪叫唐不甩嘅，以前嘅原名叫乜嘢？
1: 嗯，
0: 等之拣啊，
1: 我拣啊，
0: 系，
1: 甜甜甜，我系唔会咁傻嘅，
0: 吓、啊，
1: 我拣礼金果啦，
0: 吓、啊，礼金果，点解咧？
1: 冇理由叫游艇特嘅。
0: 唔知啊，你可以揀嘅，冇
1: 咁咪揀住先咯，禮金果啦。
0: 啊，禮金果系嘛？好啦，各位叻人啊，嗱，五個答案裏面有一個啱嘅嚇。咁、啊，電話裏面可以打嚟嘅，電話啊，27819499可以
1: 打電話。
0: 去阿靚女兄嘅屋企嗰度啊，唔係個鋪頭。
1: 屋企打電話啦，唔好喺群嗰度答啦，打電話啦。
0: 係
1: 27819499
0: 揸緊車又好，搭緊車又好啊！我哋同你科普緊屬於我哋一個廣東文化，特別係廣府文化。
1: 我又想問，唐不甩嘅普通話係
0: 唐不甩。
1: 糖不甩
0: 系就系、是、叫糖不甩，
1: 我成日会叫成糖不甩，好似变咗甩就冇嗰只 feel 啦。
0: 啊系噶，所以我哋你用普通话叫马甩流，你唔知乜嚟噶？飞甩芝麻，
1: 马甩流，
0: 飞甩芝麻，系嘛？冇晒 feel， 一啲都唔系，飞甩鸡毛咁样。
1: 系啊，
0: 系嘛，麻甩佬，
1: 嗯，
0: 马甩流。
1: 嗱，继续问多你一次啦。广东传统小食糖不甩，系古时候身体成功一定要食嘅嘢嚟嘅。
0: 系。
1: 咁糖不甩嘅原名系乜嘢啊？
0: 系啊，各位啊，糖不甩嘅原名叫什么啊？欢迎你。
1: 答问题，讲多次啦。
0: 系啦，咁啊，唔可以微信答。
1: 打电话。
0: 系，请你吃饭啊，即系豪气啲。
1: 系。
0: 嗱咁啦，我哋大方啲啊，双人一个人送两个餐。
1: 哇！
0: 即系话你答啱嘅话咧，你可以同埋另外一个 friend 一齐去食。
1: 哇！
0: 反正都系嘅。
1: 哇！
0: 唔系因为成日都送唔出啊嘛。
1: 系、
0: 啊。系嘛？即系你唔系话一个人去食两份，即系你可以带多个人去，或者系点样咧？系嘛？
1: 系啊，
0: 两个餐啦、
1: 啊。讲多次个答案啦，好似可能好多人唔记得啊。
0: 系
1: 糖不甩嘅原名叫咩啊？有五个答案 ：A. 娘野甜 ，B. 游艇特 ，C. 龙凤珠，
0: 系啦
1: ，D. 天添甜、，E. 礼金果。
0: 诶，引之拣乜咧？
1: 礼金果。
0: 好啦，咁啊，为咗就住个时间方面咧，我哋都要睇睇噶。
2: 佢系。流
0: 啊，佢系流嘅，人之拣过啦。做嘢？
1: 我唔知点拣啊。
0: 吓，冇嘢你咪拣咯。
1: 我觉得礼金我已经系最似答案嘅答案啦。
0: 哦，咁你系用咗啲即系依家嘅咩咧？吓、
1: uh-huh. 咁啊？游艇特。唔得咩？
0: 吓，我冇。

0: 不如然之后我哋系一人送两份餐俾你啊。即系你可以带多个 friend 或者轮流系点样去食都得嘅，太子味嗰度啊，冬阴功啊，同埋呢个咩海鲜咩啊，
1: 菠萝海鲜炒饭。
0: 喂，
1: 选一啊，喂。
2: 你好，
0: 系你好，你系，
2: 我系梁姨。
0: 哦，梁姨，
1: 哦、梁姨啊，阿梁姨诶，唔食饭嘅。
0: 系啦，梁姨自由参与，你答案系
2: 唔食饭嘅人嚟，真系啦，唔食饭
0: 点样？哦，唔系，佢话你
1: 肉
0: 系啦，
1: 日肉，
0: 系食呢个淀粉质，
1: 一鱼翅，
0: 系你答案
1: 系。
2: 我玩到个天天果，
1: 嗰个唔系天天果，
0: 嗰个叫做。
1: 嗰、那个叫天天甜，
0: 你讲一次。
2: 天天甜，
0: 唔系，系天天甜。
2: 系咪天嘅天？
0: 天上嘅天，添加嘅添，跟住就田地嘅田。你试下讲三次连续。
2: 天天甜系咪
0: 嚟？你连续讲三次试试。你试下连续讲三次。
2: 几数啲咯？天天甜。
0: 系啊，你再讲。
2: 天天甜。是
0: 不是
2: 天天
1: 都
2: 甜？
0: 不是甜，
1: 不是甜啊，是甜啊，
0: 是天天甜，
1: 耕田的田啊，
0: 是啊，
2: 为什么？甜甜地的甜，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为什么选这个啊？
2: 我以为甜
0: 一点，
2: 听
0: 到
2: 以为甜水的
1: 糖的
2: 甜。
1: 不是，那怎么啊？那你要
2: 不
1: 要改？
0: 改？不是，就是你改不改答案？
2: 对上那个，是不
1: 是？对上那个，龙凤珠。
2: 对，那是那个吧？
1: 咁
0: 你拣乜啦？
2: 系拣只龙凤珠啊！
1: 龙凤珠，
0: 佢好似佢拣龙凤鸭，啊龙凤鸭，唔系加只烧猪，
1: 好似喺市场买餸啊！啊，拣只猪咧，唔要牛咧，
0: 系突破冲咧，啊好，所以你系拣龙凤珠啊！
2: 嗯，
0: 好嘅，多谢你，拜拜，
1: 拜拜。你系 band 边个啊？
0: 人哋啊！
1: 龙凤珠啊，
0: 系啊，龙凤珠系流噶，
1: 龙凤珠流噶，啊、哦，睇嚟游艇特有机会，
0: 有机会噶，嗱，再重复多次个问题，
1: 广东传统小食糖不甩系古时候相睇成功一定要食嘅嘢，咁佢嘅糖不甩嘅原名
0: 系即系你相亲人哋女家中意你啦，
1: 嗯，
0: 咁人哋就唔会话，诶、哎，我知你啊得噶啦，咁人哋就会翻去厨房煮一碗嘢俾你食，
1: 啊、
0: 嗯，咁嘅就话俾你，即系等于而家好多人去相亲咧，如果女家中意你就会俾个利是你噶嘛，吓、嗯，嗰利是就等于咗嗰碗嘢噶啦，
1: 嗯，
0: 吓、啊，因为你细佬嗰时候你阿妈封几次啊？
1: 唔记得咯，
0: 有冇封啊？
1: 有，
0: 咁、那个女有冇收啊？
1: 有，
0: 收咗有冇搭男啊？
1: 咩叫搭男啊？收尽搭不啲。
0: 喂
1: 喂，
3: 你咁多次都唔应我。
1: 哎呀，你等等啊嘛！
0: 系啦，你拣乜啦？
1: 宇哥，
3: 喂，有冇甜爷爷拣嘅啫？
0: 冇啊！
1: 哦，有 F 甜爷爷，你拣
0: 唔
1: 拣
0: 啊？有个 A 啊，梁野甜。
3: 甜爷爷，我拣梁野甜啊！
1: 哦，
0: 嗯，点解咧？
3: 我记得佢呢个名啊，唔记得点解啊？
1: 吓？
3: 唔记得点解啊？
1: 你有几成把握啊？
3: 九成九嘅。
1: 九成九、
0: 啊，九成九，仲有个零点一去边啊？
1: 喺阿嫂度，
0: 即系你谂住今次有两个餐要同个老婆一齐食系嘛？
3: 系九成九。
1: 咁对仔女点算啊？
0: 食自己啦，
1: 食自己。
0: 所以最后答案系
3: 凉嘢甜。
0: 凉嘢甜系嘛？好 ，mark 定你答案，多谢你先，拜拜。嗱，咁咧就我啱先个问题就系话呢个糖不甩咧，就系以前咧，即系我哋啲广东人就好腼腆嘅，即系个未来外母咧睇啱咗你咧，就煮碗嘢俾个男家男系男食嘅，即系俾个男仔食嘅。嗰、个男食咗，咁又点啊？即系得咪啦。所以就后依家人就叫糖不甩。咁嗰碗嘢叫咩名？又自由俾你拣，再讲多次啦。而家得翻三个答案嘅啫。
1: 凉嘢甜，游艇特。天天甜，
0: 你下年就讲三字，最后
1: 天天甜，天天甜，天天甜。
0: 哎哟，啊呢、這个就粤语主播嘅基本功啦，啊几得噶？
1: 唔得咩？
0: 得，
1: 嗯，嗱、啊，有 wing 讲啊，
0: 佢唔得啊，佢漏口，佢啲黐脷筋嘅啫，佢唔得嘅。嗱，二三八一九四九，唔可以微信答，系电话答，有兴趣嘅话快啲。我哋今日系一个人送两个餐，
1: 嗯，
0: 系嘛？你同你屋企人去食又好，边个去都好啊，即系我希望要送出嚟，我哋好耐送唔出嚟，唔难啊嘛，
1: 游艇特。
0: 因为今天要送两餐，我不可以给太多贴士啊，咁样会显得我哋字冇假。
1: 哦，咁样噶？
0: 梗啦，你拣游艇特，你有冇原因噶？
1: 冇原因噶，我真系冇原因。
0: 即系你谂住要助力，

0: 我谂住拣一个最唔似答案嘅做答案咯。
1: 即系你觉得呢个答案系唔似？
0: 系啊。
1: 啊，咁即系冇计啦，即系啊。
0: 咁点啊？即系，哎呀，我觉得你几好咁啊！你一时会游艇突啊！
1: 所以有佢成日食出突，
0: 咁咁好奇怪，
1: 即系即系我哋广东话有句说话，即系食得超预算，要食出突。
0: 咁佢拍拖啦，哎呀，好想食甜品啊，不如一齐去食游艇突啦咁。
1: 咁一齐食天天甜，你食凉嘢甜啦。
0: 咁睇起身啊，都似糖水嘢啊。
1: 喂
0: 喂
1: 喂，你好。系你好，点称呼？
2: 小梁。
1: 哦，小梁，你答案系
2: 游艇
1: 突。点解啊？
2: 就系嗰个。
1: 啊，你点解拣呢个啊？
2: 我觉得系。
1: 哦，咁好啦，掹低你答案先啦，小梁啊，我哋仲有个电话添啊，2781949啊，诶，系咪收线啊嗰个？多谢你先，拜拜啊。
0: 拜拜。
1: 嗱喂，仲想补飞嘅，快啲打2781949啊，即系等多啲 friend。
0: 我哋以后咧将嗰个开股时间放到去25分啦，佢哋会打噶啦。
1: 放到听日咯。
0: 佢哋成日都系咁噶，佢哋。
1: 即系要等到最后。
0: 系啊，要等嗰啲答案啊，俾人 ban 得差唔多咧，跟住听我哋喺度讲下讲下讲得差唔多咧，觉得胸有成竹嘅时候。
1: 即系想食餐个 friend， 快啲2789食啊！喂，你好。
0: 喂。
3: 哎，你好。
1: 系点称呼？
3: 游艇特小张啊。哦。
1: 点解游艇特啦？
3: 唔知觉得似啦。佢好似一粒
0: 咁啊，
3: 又
0: 针笔
3: 咁啊！
0: 哦，系，诶，你呢个解释 OK 喎？
1: 吓，
0: 即系佢意思系诶，糖不甩啊嘛，一粒嘢一粒嘢咁突出嚟噶嘛，
1: 一粒嘢一粒嘢突出嚟，咁咪乒乓波咁打乒乓波，你打乒乓突啦。
0: 好嚟，咁啦，唔够时间啦，拜拜先啊。
1: 唉，
0: 拜拜。
1: 即系好似我你咁样解释嘅话，真系攞命啊！你真系。
0: 突咩？
1: 开股啊！
0: 又听突，又听突，系咪噶？
4: 他是。
0: 游艇突啊！真系游艇突啊！
1: 系啊，正确答案就系游艇突啦。诶，小张有冇加个微信啊？送俾小张啦，好嘛？
0: 嗱，最后打咗嗰个小张。
1: 啊，小张啊，小张。
0: 嗰个男仔系咪啊？
1: 系嗰个男仔啊，小张啊。
0: 嗯。
1: 诶，送有两个餐噶啦。
0: 嗯，你约小梁去食啊？
1: 系啊，小张你加个微信先 ，BOBBY0758 啊。
0: 小张加微信 BOBBY0758， 你哋唔使打啦。
1: 唔听啊！
0: 开晒。
1: 早叫你打噶啦。啊，快啲嚟啊！
0: 嗯，
1: 啊，27，啊，唔系 BOBBY0758，唔好问我点解叫游艇突，我都唔知。
0: 我觉得小张嗰个解释 OK 嘅，可能真系有啲咧做呢个糖不甩嘅模具，就是、一粒一粒咁样挤佢出嚟。
1: 边有模具嘅？毫无造型可言咩？两嚿粉出劈喺度噶啦。但系当地江门人系叫即系老字号都系叫游艇突。
0: 可能佢哋好多华侨。
1: 佢话喺江门书前嘅糖不甩。全世界都叫做游艇突
0: 哦，
1: 大家有兴趣，如果去江门嘅话，试下
0: 小张
1: 啊，小张联系我喂。
5: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6: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地震嚟嘅时候点办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嘅时间我哋认识下地震嚟嘅时候点办。首先睇下地震成因，地震按期成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构造地震、火山地震、陷落地震、冲击地震同诱发地震。其中以构造地震最为常见，对人类嘅危害亦都最大。通常所讲嘅地震，大多数系指构造地震。构造地震通常由于地壳内嘅岩层受力变形，导致错动或者破裂而引起噶。地震嚟嘅时候点办呢？遇到地震时，可以暂时躲避喺牢固嘅床、台等坚固嘅家具底下，或者躲避喺楼房、卫生间等小开间嘅地方，随手用物件护住头同掩住口鼻，以免砸伤或者被泥沙挫倒。二、家庭成员正在用火用电嘅时候，要立即灭火同断电，防止烫伤触电同埋发生火情。三、住在高层楼房里面的人员不可以使用电梯，亦都不可以向阳台跑，尤其不可以跳楼。四、正在上课的学生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应该在课台和小床下，不要乱跑和擅自离开学校。五、在街道上面的行人不要躲避在电线变压器、烟枪和高大建筑物的附近。正在行驶的车辆阵前应该紧急停车，设法停在开阔的地方。 车上面的乘客要捉住座椅或者车上面的牢固物品，不要急于外出。六，人应该远离石化、化学、煤气等易爆有毒的工厂或者设施。遇到火情不可以处于下风，适宜躲避在上风有水的地方，要密切注意滑坡和泥石流。如果遇到这些现象，应该立即沿着斜坡横向水平方向撤离。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地震来的时候怎么办，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7: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小兴电台，
7: 小兴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7: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

0: 时间翻嚟到14:32啊！收听呢台四零电台唱949，关注路况，电台对出生活大道东西双而家转灯过到啦，信息翻嚟转部位六十七零增加仔然有序，江南路端州路交界处嗰度俾白蕉俾耐性等到红绿灯啊，唔该你。端州四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东往西，西往东都热闹紧嘅。文明北路讲紧系双圈夹住嗰条路咧，都热闹紧转灯啦吓。跑安全对出品水池位置红绿灯位嚟排一转灯，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向面膜，转入去广百底就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热闹紧嘅，都系中心南门。四样如常，咁啊转咗大天宁路啦，南北顺向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嘅斑马线咧，过马路嘅街坊几多下嘅，双向东西向嘅司机大佬双有 double break 啊！星湖大道、顺安大道未见特别闹交，热闹紧。咁啊，山梨桥方面，月光大桥、双靓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咧，翻工啦，精神咧。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3: 听得见嘅声音，
14: 看得见的精彩。
13: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14: 一路同行，
13: 一路同行，
14: 快乐相伴，
13: 快乐相伴。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94.9

0: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动员会召开，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2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9日，在收听收看了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东省工作动员会和全市动员会后，鼎湖区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市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区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区上下务必高度重视，深刻认识配合做好中央环保督查工作是全市对党忠诚的政治考验，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各司其职，密切合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此次环保督查工作顺利完成。要全力支持配合，努力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创造良好条件。全区各级各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上下同心，全员发力，拧紧责任链条，细化工作措施，狠抓任务落实，确保迎检工作有序推进，高效落实，圆满完成。要做好统筹协调，坚持实事求是，畅通监督渠道。对督查组交办的生态环境问题，要立刻跟进、分类处置、按时办结，并及时公开督查整改工作进展，回应群众关切。要坚决抓好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提升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坚持边督边改、即知即改、厉行厉改，以整改实效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全方位压实责任链条，坚持治标治本并举，深化整改成果转化。要以此次环保督查为契机，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持续厚植鼎湖绿色底色，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5月8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2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安全防范工作。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全面落实省委部署安排和

0: 和市委区委的具体要求，坚定信心决心，正视困难挑战，扎实做好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等各项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向上向好态势。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企业节后复工复产关键期，叠加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多发，防汛减灾、安全生产、交通安全等工作交织，安全防范面临严峻考验。各级各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紧绷安全之弦，统筹推进各项安全工作，以严实举措守牢安全底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压紧安全责任，推动企业健全自查自纠机制，深化重点领域全链条专项整治，推进消防、城镇燃气等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严打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等行为，严查违规问题，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集中整治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隐患，严防安全事故。要从严抓好交通安全管控，紧盯重点路段、时段和车辆，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排查整改道路设施隐患，同时强化文旅景区流量管控和设施排查，规范渔业船舶作业，全方位防范各类安全风险，确保辖区安全形势平稳。要健全应急处置体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保障和演练，提升处置能力，一旦发生险情事故，确保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稳妥善后。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统计局5月11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昨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另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来自中国地震局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全国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区，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

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遗骸太深。

喺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肖兴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

0: 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星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动员会召开，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2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9日，在收听收看了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东省工作动员会和全市动员会后，鼎湖区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市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区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区上下务必高度重视，深刻认识配合做好中央环保督查工作是全市对党忠诚的政治考验，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各司其职，密切合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此次环保督查工作顺利完成。要全力支持配合，努力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创造良好条件。全区各级各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上下同心，全员发力，拧紧责任链条，细化工作措施，狠抓任务落实，确保迎检工作有序推进，高效落实，圆满完成。要做好统筹协调，坚持实事求是，畅通监督渠道。对督查组交办的生态环境问题，要立刻跟进、分类处置、按时办结，并及时公开督查整改工作进展，回应群众关切。要坚决抓好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提升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坚持边督边改、即知即改、厉行厉改，以整改实效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全方位压实责任链条，坚持治标治本并举，深化整改成果转化。要以此次环保督查为契机，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持续厚植鼎湖绿色底色，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5月8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2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安全防范工作。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全面落实省委部署安排和市委区委的具体要求，坚定信心决心，正视困难挑战，扎实做好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等各项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向上向好态势。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企业节后复工复产关键期，叠加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多发，防汛减灾、安全生产、交通安全等工作交织，安全防范面临严峻考验。各级各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紧绷安全之弦，统筹推进各项安全工作，

0: 以严实举措守牢安全底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压紧安全责任，推动企业健全自查自纠机制，深化重点领域全链条专项整治，推进消防、城镇燃气等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严打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等行为，严查违规问题，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集中整治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隐患，严防安全事故。要从严抓好交通安全管控，紧盯重点路段、时段和车辆，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排查整改道路设施隐患。同时，强化文旅景区流量管控和设施排查，规范渔业船舶作业，全方位防范各类安全风险，确保辖区安全形势平稳。要健全应急处置体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保障和演练，提升处置能力。一旦发生险情事故，确保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稳妥善后。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2: 各位闺蜜，来跟我一起念闺蜜。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嘅老年人，就系关爱明天嘅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5: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7: 2016年5月12日星期二的下午，继续在4点过后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你好吗？我是 Wing。 今天呢也都是一个就比较有定义的日子，因为呢就也都大家可能呢留意回今天的时间，其实呢今天呢也都有一个日子呢叫做全国防灾减灾日，而定在今天呢作为这个的全国防灾减灾日呢，亦都是经过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纪念日，亦都会呢就是每年的5月12号呢设为这个的纪念日，至2009年呢已经是正式实施的了。而每当呢去到这个的日子呢，亦都会呢透过各种的宣传的媒体啦、途径啦，面向全社会去普及关于地震啦、洪涝啦、火灾啦、台风等各类自然灾害同埋这些的突发险情的防范常识、避险的技巧和自救互救的方法，也都是希望透过这个日子引导大家去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安全理念，主动去学习关于应急的知识和掌握逃生的本领，提升个人、家庭及基层的防灾避险能力。正所谓防灾减灾无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和守护者，大家应该常怀安全之心，常备应急之策，才可以筑牢生命安全的防线，以及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安稳幸福。所以今天我们都会将一部分的时间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去

关注这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的相关内容。齐分享，共成长。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咁啊，睇翻咧今日嘅呢一个嘅属于咧5月12日咁啊，属于咧2009年开始咧计落去系第18个全国嘅防灾减灾日噶啦。咁而响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咧，其实多地咧亦都开展咗咧呢个嘅防灾减灾嘅知识普及啦，同埋应急疏散演练等嘅活动。咁啊，而且咧今日咧如果送同学仔翻学嘅时候咧，其实都可能咧就有啲家长咧就会听到咧同学仔咧中午翻嚟讲咧就话，系啊，学校咧搞咗个咧就系呢个嘅避险逃生嘅呢个咁样嘅演习训练啊。其实透过呢啲活动咧，都系希望可以咧就系令到每一个人咧对于呢个防灾灭灾同埋一啲咧就基本嘅防护自救嘅知识，同埋应急疏散演练嘅活动啦，有一个咁样嘅应急预案同埋应急避险嘅安全自救能力嘅练习啊。例如透过跟同学仔一起去分享一下，当遇到一些突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又怎样去自救，还有就是人人都行动起来，无论是从这个的安全角度，定义说就是应急避险的能力提升，又或者相关的这些知识的分享，都是可以起到一个大家都关注的这样的作用。而且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咧就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呢个嘅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而且咧，响其实寻日开始啦，5月11日至到17日咧，亦都系定咗呢一个整个星期咧，都系属于防灾减灾嘅宣传周啊。既然用整个星期的时间，当然可以慢慢谈，同埋方方面面都可以做到这个的科普宣传，以及就是一些应急预案的一些宣传了解啊、介绍啊咁样。例如话我们可以就是教小朋友教同学们去认识一下，如果就遇到一些应急的情况，包括一些地震或者是灾害、城市内涝，还有就是一些暴雨情况、山泥、泥石流等等各种类型的场景，去开展一些综合性的演练，又或者就是一些综合的科普。就围绕住就是这个防灾减灾日，应急演练练些什么方面，又或者是哪一些就是应急的演练是可以尝试一下跟同学们一起去科普的。另外亦都会关注就是雨情、水情、汛情和这个灾情的变化，亦都是会同就各个的不同年龄段的大小朋友，又或者就是一些就是老人家小朋友，他们去分享一下若然遇到一些应急的情况，又或者是一些措施怎样去应对呢，并且在这个应急保障方面怎样做、怎么办，以及就是怎样去提升一些应急预案的对应的能力，其实方方面面都可以从各种的层面去进行一个的科普的。例如说从一些科普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又或者已经是有一些同学透过今天的老师的讲解、课堂上面的分享，用这个的画面的形式就是加强他们对于这个家庭应急物资方面的一些认识。例如制作一个就是放在家里的应急包，里面有一些就是应急的用品会是什么呢，基础的应急包和应急工具又包括哪些呢，其实都可以就由家长有今日又或者是在今个星期里面在这个防灾减灾的宣传周里面跟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去分享。例如如果家里有一个基础

个应急用品嘅应急包啦，系有啲乜嘢可以放喺里边咧？包括一个多功能嘅电筒啦，仲有咧就系高频嘅口哨啦，急救嘅毡啦，咁啊仲有咧就是一次性嘅压缩毛巾，以及系防护手套，呢个咧就是基本嘅应急用品。咁啊，另外咧，应急嘅工具咧，可能就包括啲啦多功能组合嘅工具啦，仲有咧就系呼吸防护嘅用品，例如话系口罩、面罩，仲有咧就系防风防火嘅火柴啦，同埋应急嘅逃生绳啦，仲有咧就系一啲咧轻便型嘅全身式嘅安全带啦，就呢个咧就选配嘅。另外仲有咧就系一啲嘅中空防火扁带啦，咁啊，亦都系咧选配嘅类型，同埋咧逃生嘅缓降器，以及咧一啲嘅自动锁。呢个咧就系一啲嘅应急工具。咁而应急用品方面咧，当然就系属于一个咧就叫做应急包里边咧吓要用到嘅一啲药箱里边嘅东西啦，包括咧就系碘伏嘅棉棒啦、网帽啦，同埋咧就系呢个嘅创可贴啦，仲有咧就系医用嘅纱布片啦、绷带啦、三角巾啦，仲有咧就系医用嘅胶带啦、医用嘅外科口罩同埋医用嘅检查手套，仲有咧就系止血带、人工呼吸膜、体温计、医用嘅剪刀、铰剪，又或者咧就系呢个钳，同埋咧就系清洁嘅湿巾，仲有咧就系安全别针，以及咧就系急救用品嘅外包。一个咁样嘅基础防护嘅急救包啦，放喺屋企咧，亦都系少不了。

埋使用说明书同埋应急手册。若然咧，我哋亦都系有一个咁样嘅条件，准备好一个基础嘅应急包放喺屋企啦。其实亦都系有备无患嘅。当然可能咧就系针对各种类型嘅应急包咧，仲可以准备一个咧就系火灾嘅应急包。咁啊，而火灾嘅应急包咧，对应地咧就属于一个咧就系火灾所会用到嘅工具啦。例如话应急嘅用品包括咧就系灭火器啦、灭火毡啦，同埋咧就系过滤式嘅消防自救呼吸器，以及咧就系多功能嘅呢个锤啦，同埋轻便型嘅消防安全绳。咁其实呢度咧有一个点啦，温馨提示要话俾大家听嘅咧，就亦都可能咧，如果屋企系有备住呢个嘅火灾应急包，应急嘅用品里边系有灭火毡啦，呢个时候咧，其实一定要同屋企嘅小朋友咧多提醒一句，应急嘅呢个灭火毡里边啦，亦都系要用专用嘅手套啦，然之后再去使用呢个嘅灭火毡，千祈唔好徒手咁样打开呢一张嘅灭火毡，因为里边咧灭火毡咧一啲基础嘅灭火嘅啲材质咧就系玻璃纤维，呢啲玻璃纤维咧就系肉眼睇唔到咁细嘅，所以咧如果徒手咁样咧去打开呢一张灭火毡咧，好有可能伤害嘅，首先就系自己嘅双手，所以咧一定要有应用嘅专用嘅手套啦，然之后去使用呢一张嘅灭火毡。另外咧，火灾嘅应急包咧，里边亦都系包括一啲嘅急救嘅用品啦，例如话医用嘅烧伤敷料啦，同埋医用嘅冰袋啦，呢啲咧就系一啲急救嘅用品，所以咧，其实喺预备过程当中咧，都可以作为一种咧科普嘅基础知识啦，同屋企嘅小朋友一齐去认识关于应急包嘅应用同埋应急包嘅具体内容啊。包括咧就系应急方面嘅用品啦，除咗刚才提到嘅火灾类型嘅，又或者系逃生类型用到嘅，可能仲有啲咧就系扩充类型，例如话咧就系遇到一啲嘅水灾啊或者洪涝灾害时候嘅应急包，呢啲咧就系包括咧就系雨衣啦、荧光棒啦，同埋咧就系长效嘅蜡烛啦，同埋咧就系呢个嘅漂浮嘅救生绳啦、救生衣、救生圈，呢啲咧就系水上活动又或者系应急时候使用嘅应急包，另外仲会针对咧就系地震、地质灾害使用嘅应急包，呢啲咧其实可以透过一啲咧平时嘅大小朋友咧去了解一下咧关于地震嘅一啲基础嘅知识啦、防护啦，同埋咧就系点样去应对地震灾害方面嘅博物馆啦，都可以作为一种咧扩充嘅知识，等小朋友咧喺平时的时候多些了解关于世界，关于一些科普的各方各面的内容。而其中呢，今天也都可以跟他一起去科普一下关于第十八个的512防灾灭灾日的科普内容。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4点，约定你。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统计局5月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另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来自中国地震局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全国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区，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昨天 ，OPPO 在就母亲节文案事件致歉。据悉 ，OPPO 将该事件判定为重大品牌事故。具体处罚措施上，高级副总裁职级连降2级，直属部门业务部长、公关部部长、项目团队主管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5月11日，多名广东网友反映收到广东省地震局的短信，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广东省地震局回应，此系广东省地震局在全省范围内推送的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为了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本周粤超迎来第3轮的比赛，届时东区的深圳队和清远队将上演榜首大战，东西赛区还未尝胜。

0: 季的九支球队也会力争首胜。第三轮门票预约将于今天晚上10点截止。据广东气象部门消息，今日起广东降雨趋于明显，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引发灾害的风险。另外，近日广东大部市县最高气温或达到32摄氏度。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3: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本期

0: 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3: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5: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6: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继续翻嚟我哋嘅妈妈同学会，今日咧亦都会喺呢个时间段咧，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变化。咁啊，事关咧，亦都系根据气象方面嘅预测啊，咁啊嚟紧啦，咁啊寻日亦都系有一个啦相关嘅即系分享嘅信息啦，就话嚟紧新一轮嘅呢个嘅强对流天气啦，亦都系会喺今日咧，就或者系听日啦，亦都不定期咁样咧就闪现嘅。咁而今日咧，广东部分地区咧系有阵雨或者系雷雨，咁而咧。听日同埋后日咧，呢个强降雨咧将会到来，局地咧会有大暴雨或者系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咧，大家咧喺雨天出行嘅时候咧，亦都需要留意交通安全，同埋做好强对流天气嘅防御工作，防范次生灾害嘅发生。因为啦，无论是今日、听日定后日啦，咁啊呢个嘅雷雨或者系雷阵雨啦，咁啊亦都系会不定期咁样出现。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31.7度，咁啊亦都系咧吹紧两级嘅南风，相对湿度系66%。咁啊，正如咧就系老人家话斋啦，咁啊响呢个嘅雷雨、雷暴天气来临之际啦，吓又或者系来临之前啦，都会觉得咧天气会特别之焗热噶。咁啊，今日咧同样都系有呢一种嘅感觉。而预测啦，听日、后日、大后日喺一年去到下个星期一咧，都会有呢一种嘅中雨转雷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出现。而气象部门亦都提醒啊，咁啊，广东今次嘅呢个降雨过程咧，持续嘅时间长，局地雨量大，亦都需要防范城乡积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嘅发生。而降雨嘅时候咧，亦都将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咁啊，公众亦都需要关注临近嘅预报啦、预警信息。外出嘅时候咧，亦都要尽量避开雷电同埋大风集中嘅时段，例如如果喺外出嘅时候遇到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亦都需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以及空旷的田野，严防雷击和高空坠物。所以亦都是趁着今天这个防灾减灾日，在家里在今晚的时间跟自己的仔仔女女去分享一下关于防灾减灾的信息，亦都是相当必要。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如果话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咁今日嘅告白亦都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妈妈同学会再约定你，拜拜。

0: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 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林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何家劲凭包青天当中饰演风度翩翩、英俊仗义嘅展超，攀上咗事业嘅高峰。何家劲其实亦都有唱歌同埋出个唱片，听佢唱歌会发现，其实何家劲嘅声线同发音方式同郭富城系有几分相似。1994年，何家劲同周慧敏、莫文蔚主演电影《清官难审》，而且演唱埋主题曲《从头做起》。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样方面，17:39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西江大桥方面嘅路况。咁啊，因为咧西江大桥一连几日咧都系有呢个嘅施工违弊，咁所以咧亦都有一条嘅车道咧就系不能通行。咁所以咧现时好多嘅车辆咧亦都积聚住喺呢个嘅西江大桥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唯一最右边嘅车道啦。咁啊，一共咧有三条嘅车道咧就系供来往嘅啊由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啦嘛，通过通行噶。咁现时嚟讲咧，相当之冧落，咁所以咧，现在呢个钟数，如果想快快脆脆咁样啦，喺西江大桥翻过嚟咧，就是、端州城区呢一边啦。咁啊，相信咧亦都系一个大挑战嚟噶。咁啊，现时行车咧就比较缓慢，相对嚟讲咧，现在呢个嘅桥面上面的车辆相当之活跃，南岸回来端州城区的车辆相当之多，也是就行车缓慢，因为这个钟数落班时间段小车和货车就是公交车都需要在这一条唯一的通道就是继续通行，所以现时在未有直通的车道，在直通的车道违弊的情况之下，最右侧的三条车道也是需要大家就是耐心忍让，小心慢行。而睇翻咧，由端州城区上桥位咧往南岸方向嘅西江大桥呢边嘅路况咧，亦都系好行好走嘅。咁所以咧，现时呢个钟数咧，南岸翻嚟端州城区西江大桥呢边咧行车缓慢，大家需要咧就了解一下呢个情况。咁亦都系咧就及时咁样咧选择唔同嘅呢个嘅路桥啦去通过啦。咁啊，如果可以咧行呢个嘅三桥又或者系二桥啦，咁啊肇庆大桥或者系粤江大桥咧，都系一个比较好嘅畅顺嘅时间。间段畅顺嘅呢一个嘅路况啊，咁啊亦都会咧更加之快脆咁样啦，就系来往咧端州同埋高腰方面嘅呢个城区嘅呢个路况嘅情况啊。现时咧再嚟关注翻咧城区方面啊，十字路口位望一望啦，天宁路建设路呢一个位置咧，现时系落班嘅高峰期，咁所以咧喺呢边咧途经嘅车辆咧亦都会比较多，呢边咧相对嚟讲咧大车会少啲吓，小车同埋摩托车为主噶。咁啊现时嚟讲咧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同样都是积聚住一定的车辆，需要在这个时间段公交车和小车就是继续是绿灯通行，刚刚是绿灯就放行的情况之下在这个情况，在这个路段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的车辆仍然都是需要在这个绿灯底下才可以顺利通行。现时咧排紧队等紧绿灯通行啊嘛，呢个嘅车尾嘅车位啦吓嘛，呢个嘅车龙车尾咧已经去到天宁路呢一边咧儿童公园对开嘅路况啦。咁啊，因为咧呢边仲有两架公交车啦，同埋大量嘅呢个小车等紧绿灯通行。咁啊，相信咧都需要一啲嘅时间，咁所以咧大家要小心慢行，稍安勿躁。好啦，绿灯通行正式可以开通疏导啦。咁现在呢个钟数再嚟望一望啦。建设三路双方向好行好走顺畅啊！另外再嚟关注翻啦，咁啊喺呢个嘅顺星花坛呢一边，咁啊牌坊望过嚟往顺星花坛，再往西湖大道往燕都大道双方向啦，东西走向嘅车辆都系会比较顺畅噶。咁虽然需要等灯，但系等嘅时间唔会太长，咁啊应该就系一个灯位可以顺利通行啦。行前再望一望咧，喺呢个嘅顺安大道呢边，同埋塘江路、江尾路同样都系多车多人呢边等一个灯左右嘅灯位可以顺利通行。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喺呢个落班嘅途中有份好心情。OK， 呢 part 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1: 我揸车，
0: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0: 听住畅行九

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佳欣。今日是5月12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供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4: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3: 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4: 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在江西启动。
3: 深圳打造15分钟普惠托育服务圈。
4: 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请听报道。
5: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顺。当地仲修订完善蒙洼出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闸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利强：
6: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5: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出洪区曹闸镇利民村西田波桩台考察时指出：
7: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5: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0: 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308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即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1: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0,000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2: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路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讯基站、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和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3: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昭辉：
4: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体，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睇，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升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升特新小个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升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8: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

0: 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入、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2: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事关民生福祉，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远域统管专业化、三加一标准化建设同管护模式，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远域统管比例达到72%。
3: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可以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2: 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全力保障灌区内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
3: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提供有力的支撑。
1: 今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行。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至17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这次主场活动以一堂课、一场致敬、一次体验为主线，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聚会场外设置了主题展示、科技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训等5个区域，参观者可在专业指导下开展沉浸式避险技能实操体验，近距离感受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令安全知识学得识、用得上。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应急管理部等部门持续深化合作，以全民安全公开课为重要抓手，推动大小平联动、线上线下共振，将专业应急知识转化为群众易学易懂、实用管用的自救互救技能。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公众参与应急科普活动年均超过1.5亿人次。地震科普携手同行主题活动已覆盖全国30000多所中小学校。
2: 今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为未来学校准备教师平衡会议上，发布了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该计划由全球教师发展学院非洲学院发起，是全球首个专门面向南方国家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国际行动方案，旨在系统性助力发展中国家应对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共性挑战，是中方深化南南合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务实举措。
1: 以传承长征精神、耕筑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本次活动由全国青联秘书处、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青工部、中央政府驻澳联络办教青部、 江西省青联、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赣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活动以长征历史足迹为脉络，以红色文化为根基，以青年交流为纽带，旨在加深港澳青年对国情发展的认识，增强国家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江西省副省长张莹在致辞中表示，2024年江西在全国率先出台江西省建设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规划2024至2028年，将青少年作为红色教育的重点群体，加快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江西与港澳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血脉相连，情缘相依。江西与香港同饮东江水，澳门对口支援江西修水院乡村振兴。港澳地区已成为江西使用外资的最大来源地和入境旅游的最大客源地。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青年工作，着力加强青年对国家历史和发展的认识，培养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厚植家国情怀。特区政府持续为香港青年提供多元化、有深度的主题式内地交流活动。截至目前，已批出超过40个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主题的交流项目，提供超过2000个名额，令香港青年走进相关省份学习历史，传承长征精神。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表示，从澳门到瑞金，虽隔千山万水，但家国情怀一脉相承。在各个历史时期，从抗战岁月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一国两制伟大实践，澳门同胞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以赤诚之心和实际行动谱写爱国爱澳的动人篇章。全国青联主席徐晓表示，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们以传承长征精神、耕著红色血脉为主题，开展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组织港澳青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当年的苦难辉煌，珍惜当下的岁月正好，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与海内外中华青年一道担负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全国青联副主席、香港全国青联委员协进会联席主席梁毓伟告诉记者知，本次活动在赣州启动，后续还将推动18条路线，在不同省份开展重走长征路的活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历史节点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能够给青年带来不同的感悟。全国青联常委、香港全国青联委员协进会秘书长杨正龙说，爱国主义教育意义重大，这次活动令很多港澳青年第一次来到江西，启动仪式既是一个总结，亦是一个新起点，红色基因的传承至关重要。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由上月下降0.3%转为上涨1.4%，环比上涨1.3%，涨幅明显。四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扩大0.3%，环比由上月下降1.5%转为上涨0.5%。
2: 今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2025年底，广东注册护士总量达47.43万，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69人。同时，广东扎实推进护理重点专科建设，现已建成国家级护理重点专科4个，省级临床护理重点专科73个。在重症护理、急诊急救、老年护理、中医护理等领域，逐步形成专业技术优势与服务质量品牌。
1: 记者今日从广州市统计局了解到，最新公布的2025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布显示，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0万人，城镇化率为87.56%。统计公布仲显示，2025年广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84.82亿元，同比增长3.1%。其中税收收入、非税收入 分別佔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收。

0: 日比重为71.4%、28.6%，分别同比增长1.5%同7.3%。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01.54亿元，同比增长0.9%。其中用于社会保障同就业支出381.36亿元，同比增长15.4%。教育支出665.55亿元，同比增长2.8%。
1: 近日，沙头角口岸重建工程设计中标结果公示正式发布。根据规划，重建后的沙头角口岸将取消货检功能，转型为纯旅检口岸。设计旅客通关能力将大幅提升至40,000人次，车辆通关能力提升至每日2500辆次。咁仲将落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一次排队一次验放，即可完成双向通关，通关效率与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据了解，重建后的沙头角口岸用地面积约2.9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8.26万平方米。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15规划纲要提出，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中劳数字化发展底座。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加速布局算力版图，来听报道。
3: 今年四月，广州在黄埔启动4个算力新基建项目。广州还在全国率先推出基于磁源级调度的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为全国磁源经济算力运营提供了先行示范。今年三月，深圳投建的全国首个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建成并投运。该集群全部采用国产先进芯片，其投运标志着深圳在构建自主可控算力底座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数据中心专家组成员李亚表示，
4: 深圳构筑算力基石本质上是在为城市打造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底座，通过布局高质量算力中心和算网体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获取 AI 的门槛，从而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
3: 今年三月，香港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润泽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动工。该园区位于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自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万千万亿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的36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5: 沙岭数据园区投入运营后，将肩负3项重要使命，一是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数据枢纽，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二是成为推动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吸引海内外优秀企业和创客人才汇聚香港，形成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三是对接实物规划，成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以强大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3: 位于珠江西岸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已在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运营企业之一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洪奇表示，正在推进数据中心的相关建设工作。
6: 投运后呢，我们目标的客户是一些在澳琴之间有跨境的算力和数据服务需求的一些客户。
3: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超大规模自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在大湾区，广东将打造广州琶洲、深圳南山、东莞滨海湾等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支持佛山、珠海等地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家、机器人家示范园区和中试基地，从而推动形成全域推进的良好态势。15时期，广东还将携手港澳加强算力供给，打造协同创新引擎，数字湾区建设赋能。
1: 湾区观察，3岁以下婴幼儿边个嚟照顾、就近托育难唔难、费用高唔高，系当下唔少家庭特别关注嘅事。咁目前深圳全市3岁。

0: 其中是专门为零至一岁小朋友设置的语仪班，可以发现很多贴心的细节，配备着专门进行消杀的消毒柜，台同柜都贴着防碰撞的海绵，连小朋友吃饭的凳仔都是根据不同月龄设计的。宝安区西乡街道普惠盛托育园负责人冯红林：
1: 我们配备了专业的园医，我们的保健室里面有一些应急的药品，我们会定期对孩子进行成长的监测，身高体重这个都是要记录在案的。
0: 当前深圳正全力打造15分钟普惠托育服务圈，普惠托育要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关键在于严控收费，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这个离不开政府全方位政策支持。冯红林话俾记者知，
1: 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比如说提供了免费的场地，还有建设补贴、运营补贴等相关的支持的政策。
0: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家庭发展和妇幼健康处处长宋晓红：
2: 目前我们深圳呢，采取了公建民营、民办公助这些运营模式来发展我们的普惠托育服务。15/50期呢，我们力争实现社区托育服务的覆盖率达到100%，婴幼儿家庭的入托率呢有显著的提升。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据英国多家媒体11日报道，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其中包括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克茂德。据英国独立电视台报道，库珀、马克茂德等4名内阁大臣共同前往伦敦同宁街10号首相府，要求斯塔默考虑为辞职设定时间表。英国卫报报道称，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同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据信与首相讨论了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对未来作出安排。报道同时说，此前已有4名政府助理宣布辞职，他们与超70位工党下院议员一度呼吁斯塔默辞职或设定辞职时间表。今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斯塔默已2度面临辞职压力。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多个。这一次选举惨败令要求斯塔默落台的呼声再度高涨。斯塔默11日发表讲话说，地方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
0: 日本总务省12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延宕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3月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悭钱意愿进一步提升。数据显示，3月日本2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1.3%，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同比下降2.9%。实际家庭消费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从实际支出来看，交通通讯和食品支出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因素。交通通讯开支同比下降16.8%，连续4个月下滑。食品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连续2个月下滑。其中酒类支出同比下降19.8%，已经连续12个月减少。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表示，日本家庭3月平均消费倾向同比同环比均明显下降，中东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日本家庭自虐倾向。
6: 当地时间12日凌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荷兰外交部11日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据外媒报道，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日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

0: 荷兰鹿特丹港，预计十七号抵达。世界卫生组织十一号表示，当前共接到九例与红地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七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已有三人死亡。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嘉欣，特别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啦。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啦。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系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星期二傍晚时间6:30过后啦，同你一齐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我哋首先嚟睇嘅咧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都冇乜阻滞嘅。而嚟到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下，见到车流量明显就会大好多啦。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现时都好行好走的，不过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车流量就明显会大好多了。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现时行车尚算 OK 的。入到星湖大道，现时见到东门广场对开双向车流量亦都开始大起身，途径这个方向希望你收收有慢慢走。行前少少，新源北路转翻出嚟，星湖大道呢个等灯位置咧，现时开始积聚嘅车流量系比较大嘅。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亦都积聚咗唔少嘅车辆噶。再嚟关注就系西江大桥啦，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现时系相当之顺畅嘅。桥面上面咧就依然系高腰往端州区嘅方向比较车多吓，因为直行线咧现时咧系封路嘅。所以需要绕道行驶啊！希望大家咧都要系睇翻呢个车速车距，小心驾驶啦！呢拍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9分。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十。

0: 2781949。
1: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九四九，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九四九，听见春天在路上。
2: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喺度赴一场与时光嘅约会。
3: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2: 闪烁嘅灯火点亮归家嘅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嘅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嘅故事。
4: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1984年嘅宝丽金唱片公司咧推出过一张合辑，就叫《少女杂志》啊。同时推出咗三位嘅女新人，包括陈慧娴、陈乐敏同埋黎子珊嘅。陈慧娴呢一首嘅《逝去的诺言》喺当年系打头阵，呢首小调风情嘅歌曲咧，意外咁样获得咗唔少歌迷嘅喜爱，亦都令到陈慧娴喺《少女杂志》当中系突围而出嘅。其实八十年代香港乐坛首波嘅少女浪潮，有别于后期周慧敏呢一类玉女派嘅路线，当时呢一班少女咧，佢哋青春活泼，亦都各具特色。而作为新人嚟讲，陈慧娴当年嘅演唱一啲都唔显得自恋。而由安格斯作词作曲嘅呢一首《逝去的诺言》，亦都成为咗陈慧娴一个事业嘅非常之好嘅起点吓。而跟住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诺言》咧，嚟自叶倩文啦。原曲方面系。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相信呢首歌咧，唔少朋友最初听嘅应该系同安格演绎嘅版本，但系其实呢首歌原唱嘅系寇海静，虽然呢首歌系由同安格自己作曲嘅，但系最初系交咗俾寇海静演唱，只不过寇海静嘅版本咧冇流行起身，反而同安格自己重新去演绎之后咧，令呢一首歌得到大家嘅喜爱。咁当然啦，呢首歌粤语版嘅歌词系交咗俾潘伟源去。填写诺言就收录在叶倩文的专辑《珍重》里面，沙里用他自己对歌曲的理解，亦都唱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的。

乐言，唔知道你会唔会好轻易咁样去低你嘅乐言啊？因为有啲乐言讲出口就易，但系要做到一啲都唔易。毕竟人生嘅际遇系充满咗未知数，甚至乎我哋都唔知以后嘅自己会唔会可以做到呢一个当初好轻易讲出口嘅乐言。因为世间上有太多嘅身不由己啦。而郑伊健嘅有一首歌咧，就叫《一生爱你一个》。

宮崎覺得其實都算得上是一個講出口的留言。梁子山填寫的歌詞呢，描繪的是一份堅定的愛情，女子對於堅定的愛情呢，通常是沒有什麼抵抗力的，由心動到相守這個美好的願景呢，會在想像當中，但現實可能又會是另外一回事。往往童話故事呢，都只是寫到公主和王子從此以後開始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但是結局会是怎样？这个呢，全凭大家去想象了。

0: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1: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曲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2: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3: 我哋而家落嚟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叫做《缘分》，呢首歌咧系张国荣同埋梅艳芳1984年为同名电影演唱嘅一首粤语主题曲，由卢国沾作词，奥金宝作曲。卢国沾觉得，其实人喺别离嘅时候，往往都系欲语无言嘅，而喺所有佢自己写嘅离别歌词里边，佢自己最为欣赏同喜爱嘅就系呢一首《缘分》。其实呢首歌嘅歌词咧冇太多煽情嘅字眼，但系字里行间，你会发现诉说住的都是一份无奈，这个可能就是欲语无言和欲哭无泪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下。在面对别离的时候，内心的独白往往都是这样的，有很多说话想讲，但是又不知道要怎样讲出口。而其实张国荣和梅艳芳现实当中原本就是非常之好的朋友，所以唱起歌都相当之有默契，由他们演唱的这一首《缘分》成为了一首很经典的合唱歌。再见。

缘分咧的而且确系好奇妙嘅事情，一切都好似啱啱好。我哋努力有时都冇用，但系咧有时又唔可以抗拒到缘分嘅到嚟。这个咧就称之为缘分啦。节目嘅最后，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咧，系由陈百强作曲、郑国江作词嘅作品《恋爱》。

预告。根据监制黄柏高回忆翻，当时陈百强得知小师妹林珊珊新唱片要收歌嘅时候咧，就将呢一首原本谂住留翻俾自己演唱嘅歌曲《割爱》俾林珊珊，令林珊珊成为咗呢首歌曲嘅原唱吓。嗱，呢一首歌后嚟亦都成为咗电影《开心鬼》嘅插曲啊。Danny 一路大家都知道会系林珊珊嘅偶像。讲真啦，可以唱到偶像为自己写嘅歌，的而且确可以话系圆梦嘅一件美好嘅事情啊！听埋呢首歌，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啊！多谢你嘅陪伴，听日再见啦！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是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25集。
3: 上次讲到这一日，康熙照旧带埋苏麻拉姑和魏东亭去了索额图那个后花园到上课了。康熙一坐落就问伍次友啊，
4: 先生啊，这几日虽然我没来上课咋，但读了几本杂书，即以春秋而论啦，确实令人莫名其妙的，点解周朝乱七八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我正是想请教先生。
3: 伍次友就好爽朗咁笑啦，哈哈哈哈，世兄唔学时文，一味追求帝王之道，啊，唔通唔进仕途就能够出将入相嘅咩？啊，伍次友咁讲，就讲到康熙开心大笑。苏麻拉姑就攞手巾仔揞住个嘴，亦笑个不停。康熙呢阵时攞喺台面度一隻宋代嘅瓦茶盅，一路睇就一路问啦。
4: 先生，我有将相之志，唔通先生就冇咩？
3: 伍次友就豁住线讲啦，我怕唔得啦，唔得啦，学系一回事，做又一回事。如果时光倒流20年。天下大乱之时，风云际会之日，或者我都可以为天子以马草诏。但是而家天下澄清，读书人能够盼到翰林，亦就唔敢再有咩諗头咯。
4: 康熙就话啦，以先生嘅道德文章，呢点想法其实都唔奢望啊。
3: 好好好，无谓讲嗰啲嘢啦，无谓讲嗰啲嘢啦。先头世兄问及春秋治乱的缘由，其实历来人们都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嘅啫。据我睇嚟，政令不出天子，诸侯不尊周室，乃系祸乱之本啦。呢句话就敲正点子度啦。康熙啱啱平静翻少少嘅心情，骤然又起波澜啦。佢勉强少少。
4: 而家政令又是不出天子，咁咪几好？
3: 伍次友就冷笑一声啦，而家几好，系图具太平之形，实引忧患之气。皇上年少，危机四伏，内有权奸把持朝政，外传藩镇拥兵自重，从边度讲得上几好咁呢？

0: 听咗呢番说话，康熙面色骤然变晒，苏麻拉姑就急忙掩饰讲啦，话：
1: 听讲鳌拜中堂而家供紧咗好多啦。
0: 五次有灵歪面睇住苏麻拉姑话：
2: 供紧唔供紧就唔在于表面嘅。历史上魏征犯颜亦批龙鳞，太宗反而唔认为佢系奸，因为知道佢并无私意。
0: 卢杞恭谨谦逊，世称奸臣，咁啊点睇呢？反观今日鳌拜之中奸，只能够睇佢交唔交权。皇上亲政已经有两年长啦，佢点解仲要包揽朝政，以军国大事于私门呢？咁啊，忠臣应该做嘅咩？康熙越听就越惊，有啲坐唔住啦，顶定神再话：
2: 我不出将入相，你又不过想个翰林啫。好啦好啦，我哋唔好理佢咩忠臣奸臣啦。
0: 讲完就起身拉住魏东亭讲：哇，屋里面好热啊，阮娘，嗱你陪陪先生先，小魏子，我哋出去行下咯。讲完佢哋两个就一齐出咗屋。咁屋里头就剩返苏麻拉姑同埋五次友一坐一企，好耐都冇开声讲嘢喎。苏麻拉姑斟咗一杯茶，双手递俾五次友。五次友就小心翼翼咁接住：
1: 多谢。
0: 又停咗一阵，苏麻拉姑先至讲啦：
1: 秋试就快到喇喎，伍先生諗住仲去应试呀？
0: 五次友出咗一阵间神，先吟吟沉沉讲：
1: 唉，寒窗十载，所谓何事呢？去仲系要去嘅。
0: 苏麻拉姑斟完茶啦，咁就坐喺五次友嘅对面，慢慢摇住纱线就讲：
1: 先生肯唔肯听阮娘一言相劝呢？
0: 嗱，五次友见到龙儿同埋魏东亭出咗去咁耐都冇入嚟，淨係留低阮娘，早就囉囉亂㗎啦。见到人哋竟然大大方方咁坐喺对面嚟，仲加拘束，鼻哥尖都飙晒汗。听阮娘咁样讲，於是眼望窗口外边，将个茶杯放喺台面就话：
1: 你请讲啦。
0: 苏麻拉姑见到个一副道学先生咁嘅样，觉得好笑，咁起身啦，挪咗条湿毛巾递过去先至话：
1: 我劝先生呢次秋试唔考就算啦。
0: 五次友原来諗住阮娘呢就一定会劝佢刻意功名，敦促佢去考试嘅。唉，发梦都估唔到佢竟然係劝自己唔好考喎，就不由得另转面嚟打量住苏麻拉姑啦。
1: 吓，点解呀？
0: 嗱，尽管苏麻拉姑呢係一位见多识广、聪明机变嘅满族姑娘，但係咁样同一位青年男子促膝而谈亦都係头一次咗。苏麻拉姑见到人哋眼定定咁睇住自己，当堂面红耳热，但我鼓起勇气就答啦：
1: 而家鳌拜专权，先生之志难伸，先生之志难行，不考则已，怕一入考场就有身陷囹圄之灾呀。
0: 嗱，呢啲话就情真意切，五次友就不禁动心啦。不过佢又少少话：
1: 啊，上一科考完咁耐都冇事啊嘛。上次有苏中堂喺树，知呢一次冇啦，咁就唔同啦。嗱，我索性照直话俾先生知啦。鳌拜而家仲到处捉紧你咧。
0: 咩话？你点知噶？苏麻拉姑当堂打个突兀，你唔知思考就随口而答咯。
1: 啊，我系听索额图大人同埋夫人闲谈咁先知噶咋。
0: 苏麻拉姑呢句说话毛病啊太大啦。五次友当堂心諗：
1: 咦，点解佢唔话我哋老爷太太咁呢？居然同人哋索额图平起平坐啊。
0: 嘿，咁好在五次友呢一向对呢样嘢就唔系睇得好重。呢个想法就一闪而过，佢冇再諗。当其时小笑话：
1: 嘿，照你嘅意思系永不应考喽喎。先生啊，你以前吟嘅诗中有两句系好耐人寻味㗎。

0: 借得西江明月光，常照孤帆横中流。照有我哋主子在，你迟早都有个出身嘅。
1: 伍子友就越听越唔明白啦。咁你即係话，
0: 而家无需多讲，先生为人孤高耿直，当然唔肯曲中去求功名咯。我哋好清楚嘅，点会强人所难呢？
1: 伍子友就将苏麻拉姑讲过嘅嘢逐字逐句又答真啲。答咗牌佢卒之就答清咗啦。好啦，就照你讲嘅，等鳌拜老贼过咗身我再去考试。咁两个人正讲得热闹，忽然听见窗口外边就有人话啦，
0: 哇，阮娘你真係好才情啦，几句说话就点醒咗先生喎。
1: 苏麻拉姑就即刻面红红啦，
0: 呸，小艺子你好衰嘅啫，偷听人哋讲嘢。今日天时你带咗龙儿去边树啊？睇我返去话麻俾老太太知啊，你因住嚟。
1: 咁就讲讲下，康熙同埋魏东亭已经笑笑口入咗嚟屋。康熙话，
0: 阮娘你唔好急啦。咁同伍先生唔好急又系一样道理咋。係我叫小艺子喺度偷听嘅。
1: 苏麻拉姑咁先耷低头冇出声。伍子友呢阵时心中一动啦。
0: 哈，呢、這个少年身上好似有一种讲唔清楚嘅气质。
1: 爽朗质朴之中又带有雍容华贵，令人亲而难犯嘅。呢阵时康熙就话啦，
0: 先头出去行咗几步，先知道就快秋天啦，院里面嘅柳叶已经开始脱落，隔几日我想请先生一起出游好唔好啊？
1: 伍先生就双手一拱，敬从世兄之命啊。康熙担高头睇下个天色，哦，都好晏下啦，就对苏麻拉姑话，
0: 阮娘啊，我哋都唔可以黐住呢度唔走啦，费事老太太挂住又叫人嚟催啦。
1: 魏东亭就猛咁偷笑，苏麻拉姑唔好意思啦，
0: 边个黐住呢度唔走啫？主子唔话走，奴才点敢走啊？
1: 嗱，咁康熙返到紫禁城，佢贴身太监张万强呢，喺神武门嗰度焦灼不安等緊佢返嚟。一见到个面急急行上前嚟，亦都冇请安就揼手揼脚话啦，
0: 哎呀主子啊，你仲喺度悠哉悠哉，急死奴才啦。
1: 康熙见到佢满头大汗，面都黄晒，做乜嘢啊？张万强左右睇下，见到冇外人啦，就红个嘴埋去话，
0: 敖中堂先头递咗牌子，坐喺文华殿，话有紧要事一定要见我，冇法子，奴才就唯有讲主子喺度瞓緊晏觉，太皇太后同皇太后吩咐过，天大嘅事都要等主子起身再讲。嗱，如果你再迟啲返嚟嘅，咁咪穿煲囉。
1: 康熙个心砰声跳咗下，从来未试过晏昼请见㗎喎。唔通鳌拜闻到啲咩味？佢停咗停先至话啦，好，你就话朕啱啱起身喺御花园度疏散筋骨，叫佢去御花园啦。讲完就叫埋魏东亭去御花园一齐练下功夫。嗱，喺御花园度接见鳌拜呢，係康熙嘅临时决定喎。与其自己失失慌咁赶到上书房度召见佢，就不如等鳌拜行多啲路，咁算係反客为主。当鳌拜带住木女马立毛赶嚟嘅时候，康熙已经举咗几趟石锁，正喺度练习射箭。鳌拜行到入御花园，唔拜见住，阴阴笑咁企埋一二边观看。点知康熙练下练下，突然间拧转身，嗖，一支响箭，咪照射埋鳌拜面门。哇，鳌拜嘅细佬木女马就大惊失色，飙前一步想话阻拦啊，偏到嚟得切啊。但係鳌拜就好似冇事一样企喺度唔喐啊。等嗰支箭飞到埋嚟眼前咁滞啦，伸手一捞，嗖，已经捉住嗰支箭喺手。哦，一睇，原来嗰支箭嘅箭头呢就包住沙袋嘅，射唔亲人嘅。呢时康熙抌咗嗰把弓落地下，两个人睇住就哈哈大笑。魏东亭、木女马、立毛三个虚惊之下亦陪住干笑喇。 看起拍下身上边个灰尘就迎咗上嚟。敖拜话：主子好战法、哦，机会吓亲老臣添。康熙亦话：
0: 哈，外卿真不愧为大将出身，好手法啦、啊。朕不过系玩下啫，你嚟，请过呢边坐。
1: 讲完就同敖拜一齐坐喺御艇前边树荫下嘅石鼓度。
0: 咩事咁急啊？
1: 敖拜喺袖笼度咧就攞咗张奏折出嚟，拱手送上。平西王吴三桂，请调芜湖200万石粮食，以供军需。请圣上御旨。
0: 啊，朕要学明神宗，舒舒服服做个太平天子，唔使睇啦。
1: 康熙笑住，拧下拧下头，一副心不在焉咁嘅样子。
0: 俾呢啲大嘅事你都办好咗啦，使乜朕嚟操你个心呢？
1: 唔系咁讲啊，萧钦差一干练大臣都模糊之得，是因呢个数目太大啦。
0: 咁你睇下派边个去好呢？
1: 臣认为索额图为宜。
0: 哇，敖拜呢下都算阴毒啦，
1: 康熙嘅心腹就已经够少啦，佢仲想扯走埋索额图添。康熙呢阵时表面上就微微笑，尽力保持平静，个心怀疑得一脚兜死眼前呢个满面横肉嘅家伙。佢滋滋悠悠咁话啦：
0: 上几日奉天将军600里加急，就说罗刹国喺外兴安岭大肆侵扰，其势不可轻视。朕想委派索额图办呢个差，等一段时间睇下啦。
1: 如果罗刹唔退兵，佢就要去啦。佢对嗰带嘅形势十分之熟络，敖拜个心就谂咯噃。索额图如果真系去咗外兴安岭，话唔埋就会冻死、战死，打咗败仗就更加翻唔到嚟。好，咁都好过去模糊嘅。咁佢嚟唔切仔细想，又再问啦：圣上，咁模糊呢个差事边个去好呢？
0: 你话颁布以善呢个人点啊？
1: 康熙以牙还牙，佢带住挑衅嘅眼光睇住敖拜，敖拜就猛咁拧头咯，唔得唔得，奴才嗰头啊望到氹氹转，户部嗰啲事呢就得颁布以善先。
0: 李东亭答应咗，就偷偷地望下敖拜，见到佢并唔介意，又话啦：奴才听人就投拜名师习武，万岁加下先至练啊，怕迟咗啲咯。
1: 康熙话：
0: 啊，打仗当然仲系靠外兴啦，朕不过疏散下筋骨啫，嚟真嘅边度得噶？
1: 嗱，我将魏东亭同索额图就密针过，就准备搵一班勇士翻嚟，炸低陪皇上练武。咁后机会呢擒拿敖拜嘅。但係敖拜嘅功夫达到炉火纯青嘅地步。咁点算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3: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返俾自己。我係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係晚上7:30。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昌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窝。
3: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4: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3: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4: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00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数码流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5: 各位收音机前朋友，大家晚上好啊！又到咗杨斌呢个环节啦吓，咁啊每逢星期二晚嘅7:30咧，就又有杨斌同埋黄文东喺度同大家倾偈，倾倾发烧方面嘅问题。咁啊，而家咧又到咗我哋汽车音响嘅移动音响啊呢、這个新动态吓。好，我哋即刻请嚟即系嚟自我哋中国汽车音响界最有份量嘅呢个黄伟炳先生啊，听听佢今期有啲咩同大家讲下先，炳哥。
6: 哎，晚上好，
5: 晚上好啊，
6: 斌哥，东少晚上好。
5: 阿东少咧就喺收音机旁边，咁咧就、哦、我咧、哦、就喺直播室。嗯、啊，你而家系喺新塘咧，定系喺广州啊？
6: 喺新塘。
5: 哦，新塘可能好多朋友咧都话，哇，点解最近炳哥嗰个 FM 唔见咗嘅？但系又唔见诶，炳哥喺边度出现？到底你而家喺边度出现咧？系边间？边间店嘅名咧
6: ？AM 啊，
5: 吓、啊，咁你即系放弃 FM 啊？唔要，净系要 AM。
6: FM 喺度升级紧。
5: 哦，即系你系你而家系先做住模拟声先，咁啊个嗰个 FM 立体声咧，迟啲再出声。
6: 系啦，
5: 系咁啊！你而家 AM 主要系同大家搞啲咩嘢咧？
6: 嗯， AM 呢其实是一个汽车改装啦，除了音响之外呢它就是一些改装的东西啦。
5: 嗯嗯、
6: 所以呢就叫 AM， 这个是一个英文的名字，跟住译成缩写变成 AM 啦。
5: 嗯，
6: 那 FM 大家知道 for music 啦。
5: 是啦，没错。
6: AM 呢就是 automobile,、啊、跟住呢就就是一个汽车改装的意思啦。
5: 嗯。系系啦，咁啊，你汽车改装到底有啲咩嘢咧？除咗音响系属于汽车改装，咁其实好多嘢都属于。
6: 音响之外咧，其实好多嘢噶，依家譬如依家好兴嘅一啲灯光之类啦，
5: 好、
6: 哦、啊个性化灯光啦，跟住譬如大灯啦，同埋车厢里边嘅氛围灯啦，咁跟住一啲汽车嘅踏板啦。啊，同埋一啲安全性能嘅，譬如一啲阻尼杆啊，同埋一个底盘嘅护甲啊，咁样，有、
5: 哦、
6: 好多嘢。
5: 哦，嗰啲都做埋。
6: 嗯。
5: 咁啊，我好关心嘅咧就系灯光，因为咧灯光咧好多朋友就算佢唔中意音响，佢、都一定会留意灯光呢样嘢嘅。灯光你哋系点样改咧吓？
6: 嗱，灯光咧依家咧就。一啲譬如 LED 灯啦、已经系即系好成熟啦。
5: 系啦，
6: 咁一啲新能源车大家知道配 LED 啦。咁就 LED 咧，仲有咧，譬如灯 LED 嘅矩阵啦，同埋高亮度啦，同埋激光啦。
5: 哦，
6: 咁仲有好多种嘅。
5: 哦，咁样激光佢系点样嘅原理？就系用激光嚟即系后面有个反射更加好啲，定系点咧？
6: 除咗反射之外，同埋个光源都唔同。即系佢已经系一个高亮度嘅一个灯珠啦，已经达到激光。

0: 级别嘅亮度，所以就比较光嘅。
1: 嗯，
0: 咁同埋咧，经过一啲譬如聚光罩啦，譬如呢、這个反射啦，佢更加聚光，同埋咧成条光柱咧，一佢唔会残眼啦，即系唔会即系对面嚟车嗰时唔会残眼啦，同埋二咧，佢嘅光线射得更加远，可以最远咧去到800米以上噶。
1: 哇！咁咪近光咪好光？
0: 系啊，一公里差唔多都睇得到噶，基本上。
1: 哇！佢、
0: 嗯、
1: 个流明度应该会好高咯、哦。
0: 流明度系超过最高嘅超过10000K 啦，已经。
1: 哇！咁啊，而家啲光，但系佢如果咁高咁高光嘅话，会唔会耗电会好犀利咧？
0: 唔会，依家都系一啲即系新能源啦，叫做吓，咁、咧就好悭电，比传统嘅卤素灯咧仲要悭电。
1: 系啦，系啦，
0: 所以呢种新嘅技术咧，其实大家有机会咧可以尝试玩下嘅，
1: 体验
0: 下。
1: 系啊，咁啊，几时你哋嘅嗰啲号入边咧，就能够出到呢啲改装咁啊，正啦。咁啊，大家会感觉得到啦，系啦。OK， 咁我头先仲听见你讲咧，佢咩阻尼杆啊，嗰啲咩嚟
0: 嘅？阻尼杆咧系一种安全嘅嘢嚟嘅。一种即系令到个车咧，即系更加。平稳啦，同埋行喺度特别转弯嗰时啦，更加稳阵、
1: 即系唔会有侧倾。喂，听唔听到？系、系，
0: 我听到，听到。啊、你可能唔系咁好。
1: 唔系啊，唔系啊，你嗰边可能你开住个声啊，所以咧你见到会延迟啊。系啊，你听到会延迟啊。
0: 系啦，
1: 系啊，你唔好落个声。
0: 而家好啲啦，系啦，出嚟就会好啲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咁啊！阻尼杆咧有个好处咧，佢会增加成架车嘅呢个阻尼系数啦，令到车咧就会更个避震，你会觉得更加好，同埋更加平顺。
1: 即系唔需要换个避震杆都觉得个避震好咗嘅。
0: 系啦，冇错啦。
1: 就唔单止净系侧倾，唔单止调节嗰个底盘系数个问题啦。
0: 系啦，所以之前咧好多改装车咧就会有一种叫做加强嘅。杆啦吓，佢都唔系叫阻尼杆，佢系纯一个铝合金嘅嚟加强啦，
1: 撑住唔好俾佢。
0: 阻尼杆咧系大阻嚟嘅。
1: 哦，我知啊，你以前讲嗰个咧，即系喺车头嗰度有几支，有一支十字交叉咁样，或者个交叉咁样，咁咧就系佢
0: 呢啲系早期嘅产品啦。
1: 系啦，佢喺越野嗰阵时咧就唔会俾到部车咬柴啊。
0: 系，冇错，冇错。
1: 咁而家咧就系
0: 佢带咗嚟之后咧，就会有个柔韧性啦，一增加平衡度同埋会柔韧，即系你会觉得部车就算摆嚟摆去咧，觉得几舒服噶。
1: 即系佢唔系喺车头嗰度，即系个机舱入边嘅，佢直接去到嗰个避震嗰个连杆嗰度嘅。
0: 避震连杆又有，佢好多好、多个组合嘅，有倒避震啦，有机舱啦。有譬如前桥后桥啦，跟住 A、B、C 柱有啲都会有嘅，睇车型啦，唔同嘅车型咧有唔同嘅做法嘅。
1: 哦，咁呢个改起上嚟会唔会时间好长呢？
0: 一般正常嘅车型咧都系一两个钟就搞掂晒噶啦。
1: 吓、啊，咁快嘅？
0: 系啊。
1: 哦，咁呢啲系咪对呢啲越野性能需求高嘅会更加有好处呢？
0: 冇错。
1: 即系话可以你唔系咁高底盘嘅车咧，都可以去行下嗰啲哇坑坑腾腾嗰啲地方啦。
0: 咁要睇会唔会磨到底盘啦。就即系佢其实唔系话俾我哋去行啲坑腾腾，其实咧佢就系增加我哋行车嗰时嘅稳定性啦。
1: 哦，稳定性，
0: 安全系数系会升高嘅，
1: 舒适性。
0: 系啦。
1: 咁啊，但系你。汽车音响都是你的本行嚟嘅，你唔会唔做嘅、
0: 汽车音响都会做 AM 呢边，咁、汽车音响咧，我哋都做一啲亦都系针对好多车型嘅专用嘅方案啦，咁同埋一啲个性化嘅方案啦，咁反正依家咧项目咧会多好多啦，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过嚟睇睇参观一下。
1: 具体嘅地址喺增城边度啊？
0: 系其实喺新塘
1: 啊，新亭
0: 香山大道。
1: 香山大道一个工业园
0: 系啦，系啦，正正工业园其实喺导航搜 AM 汽车改装咧就揾到噶啦、
1: 就其实就喺离高速好近嘅啫，一落嚟冇几远就到噶啦，
0: 落过咗大概5分钟到啦。
1: 好嘅好嘅，咁啊保重身体啊，唔好挨夜挨得太多吓。不过你而家
0: 保重
1: 好啦，
0: 瞓觉都保重啊。
1: 好好，唔该晒，
0: 拜拜。拜拜。

0: 身投入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1: 系啦，又到我哋个乐海畅泳 feel 旅行啊！嗱，咁啊，话说咧，涂鸦嘅录音师马斌嘅嗰套，即系我上一星期已经播过嘅啊，何言嘅嗰套《红黄蓝》专辑，听完之后咧，反复听佢三章咧，深深感觉到佢个功底好深厚，声音观念咧既前卫亦都好正路。佢继发掘咗赵鹏黄色之后咧，就再发掘呢位第三位嘅男低音何言。用低音画家呢句名词咧，好贴切到位，因为咧你每次听到佢声音咧，就能够喺你面前咧形成一幅幅好生动嘅、好立体嘅画面啊！而且咧，何言唱得真系非常之自然。咁嗱，我哋听听佢演唱嘅《Love Me Tender》就系一个好好嘅例证。而且咧，佢混音嗰种背景嗰种灵活嗱。我哋听听佢演唱嘅《Love Me Tender》就系一个好好嘅例证，而且咧佢混音嗰种背景嗰种宁静，人声嘅两端延伸，同埋咧中频嗰个饱满圆润，系达到咗相当高嘅高度。好，我哋即刻嚟听听何言演唱嘅英文歌《Love Me Tender》。

0: 呢度有紧跟高科技潮流嘅数码流派快，呢度有古为今用嘅复古新设备，呢度更有涵盖音响业界嘅最新动态。HiFi 新局面
1: ，HiFi 新局面新动态。咁啊，继续请嚟咧，香港正贤影音嘅销售经理莫子希先生过嚟咧，就介绍一下一个电柱啦，同埋一个电源线。
2: 嗯，
1: 咁今期咧就讲电源线啦，之前嗰几期嗰几个电柱啦，今期讲讲，好似你哋又伸出两条旗舰线喎。
2: 系啊，咁
1: 打声招呼先 ，hello。
2: Hello， 大家好，系
1: 啊，咁啊，你哋出咗条新嘅电源线啦，我成日叫嘅就好粗嘅手臂咁粗，
2: 系啊，有肯定有啦，即系基本上我哋都俾人叫网大蟒蛇，
1: 过机侠，
2: 系啊，
1: 细条嗰啲过机侠，
2: 系
1: 呢条叫大蟒蛇，
2: 系
1: 啊，咁啊，呢两条线系咩型号，同埋即系有咩特色咧？
2: 嗯，咁呢两条线咧，分别系一条旗舰，一条次旗舰，咁旗舰嗰条叫做圆宙系列嘅电源线，因为佢其实都会派生咗有喇叭线同埋信号线嘅。咁第二条就系次旗舰嘅星宙，亦都系有电源线、信号线同喇叭线嘅。
1: 嗯，系咁啊，先讲条旗舰先啦。今次啊，咁啊，旗舰呢条线系成个外观点，我都未见过。
2: 佢成个外
1: 图片咧就好犀利咯，即系好似一个宇宙上面，跟住就整咗两个好粗嘅，
2: 系
1: 哇，差唔多。有幾多？總之有我手臂咁粗啦，
2: 有
1: 啦，係啊，咁咧就一個好靚嘅合金頭，
2: 係合金頭。
1: 咁依個有咩奧秘？有咩材料喺裏邊？
2: 咁咧，佢今次用咗創新複合碳極長接地技術。
1: 哦，咁啊，係同地有關定係同材料有關咧？
2: 誒，咁其實佢咧管身入邊咧，佢會有其實有啲物料嘅，咁就有晶石。同埋複合嘅導電物料同埋銅粉，有效消除咗嗰個正負電荷。
1: 哦，即係抵消嘅。
2: 係啦，係啦。
1: 啊，
2: 咁就防止個正電積聚於線身嘅。
1: 哦，咁我其實我嘅理解咧係點樣咧？即係我理工男咧，就係呢啲物料咧係防止嗰條線咧有時揼咗地啊，或者空間嗰度啲磁會產生電噶嘛。
2: 係啊。
1: 啊就。屏蔽咗嗰啲磁同電，就等佢即系唔好影響嗰啲電咧正常嘅通過。
2: 系啦，其
1: 實即系唔好咁多雜質啦。
2: 系咯，就屏蔽咯，就屏蔽外界。
1: 系啊，咁但系咧，依個屏蔽咧，即系各個廠方咧，即系各個品牌都好多技術裏邊啦。咁啊，通常就整個屏蔽網啦。但系依家你屏蔽網之外，仲要加啲特殊材料上去。
2: 系，佢入邊有特殊材料。
1: 我想問問咧，如果加咗呢啲特殊材料咧，嗱，我又講翻聽感啦。
2: 嗯。
1: 個聽感如果係跟以往傳統的屏蔽技術同埋依家你新型的屏蔽技術咧，佢會有咩唔同咧？
2: 咁佢咧呢個技術，即係叫有啲技術之後咧，個背景個寧靜度咧，就係提升整體提升咗個背景寧靜度啦，同埋個高頻嘅延伸，係啦。
1: 嗯，即係我成日想講咧，嗱理工男咧就唔信依啲嘅，感性男咧就信依啲嘅，咁其實我開頭咧我都覺得啊唔搞錯啊屏蔽啫，搞到咁複雜咁樣，咁但係後屘咧我自己接觸啲品牌多咗咧，插上去咧的而且確你話依啲就係一條電源線啫，對個聲音嘅變化影響咧係完全係將你個思緒啊，即係聽音樂嗰種情緒咧係會帶起身嘅，
2: 係
1: 啊，依個就係依個電源線嘅魅力就喺度啦，
2: 嗯
1: 啊，咁依條電源線。除了这个叫做很长的一个那个叫做屏蔽技术啦，接触地。
2: 咁你说这条线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其实它就做过一个全线径的高温预测，700度的

0: 高温越熱處理同埋-196度嘅冷凍處理，叫冰火處理。
1: 哦，我啱啱想講啊，好似阿星爺咁，冰火
0: 係啊，
1: 就係咁樣處理啊。
0: 係啊，
1: 即係話個晶體喺極凍又轉到極熱，
0: 嗯，
1: 然後咧再回復翻常温咧，佢真係即係個排列唔同咗啦。
0: 係啊，係、啊。
1: 哦，我覺得咧依種做法咧真係純粹係即係。個排列唔同咧，個聲音個控制度咧可以自由控制得到嘅，即係你廠方嗰度啊，對聲音個風格有控制嘅。
0: 係，
1: 哦，因為我覺得咧就好似我哋做電路咁樣咧，有啲人咧咪唔用 IC 嘅，中意用啲分立元件做嘅。分立元件做咧有啲神似你哋呢啲嘅做法啦，就可以調到自己想要嘅聲音。
0: 嗯，
1: 呢個係我即係對呢啲技術嘅理解啦，我唔知係咪啊。啊、你少少，你專登唔講，應該有秘密嘅。可能唔逼你，我唔逼你講嘅。但系我即系我將我自己個人嘅理解，即系咁講。咁啊，呢條線用喺邊個地方會比較靚聲？即系比較發揮到個長處。
0: 咁其實我哋咧一般都建議呢條線用喺即系假設搭配我哋嘅電柱咧，就係、是、電池出嚟俾陰源嗰個位置。
1: 哦，咁啊要。呢、這個俾陰源啦，咁佢係咪仲有一個系列，即係話仲有衍生嘅型號咧，係對應功放啊、解碼啊、黑膠啊？
0: 係啦，咁就其實就係次期藍色星罩咯。
1: 哦，星罩。
0: 係啦，咁可能其實我哋建議、哦、一般建議就係、是用星罩喺長蘇出嚟俾電處理器，跟住再用期藍去接機咯。
1: 哦，我反而我同你思維調翻轉喎。系攞只旗缆咧接咗电柱先，电柱出嚟再接啊！我个思维咁啊，原来系咁样接，系你厂方建议嘅。
0: 系
1: 啊，哇！所以咧，听我哋节目咧有啲颠覆认知啊。不过其实呢啲大家可以不妨一试嘅。
0: 系啊，试下。
1: 我呢条线大概咩价位啊？
0: 呢条线嘅价位咧，大概系应该20000楼下。
1: 啊，20000楼下。
0: 系20000楼下。
1: 即系呢个价位好吸引啊！
0: 系
1: 啊，每个法师友咧必须有几条线噶。
0: 系
1: 啊。聽到我哋節目嗰啲女士啊，翻嚟會唔會審下自己的老公？哇，條線要咁貴咁樣？唔係，冇咁貴嘅，幾多嘅啫。好啦，時間差唔多，多謝我哋莫子希先生。
2: 好，重心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風，電子嘅潮，耳邊嘅奢華花水，樂海暢泳，燒旅行。
3: 頭先咧聽住阿東同阿莫子希喺度傾咧，覺得好笑啊！呢头咧话人哋啊个老婆翻去揾个老公，点解呢条线咁贵啊？咁啊，你都穿咗煲啦，咁人哋梗系知啦，大佬，下次注意吓，唔好穿煲啊！如果唔系啲法师又嬲你嘅，憎你嘅。咁啊笑，好啦，咁我哋咧有啲时间咧，我哋继续听头先呢张碟啦。我觉得呢张碟咧真系好好听，包括咪咧我嘅美丽的小助理阿芝咧都觉得啊真系好听呢、这个男低音，系啊呢、这个男低音咧，我觉得咧应该讲咧系。男女老少通杀啦，系真系好有魅力嘅。好，我哋又嚟听听佢唱邓丽君嘅歌《又见炊烟》，睇下呢种感觉又系点啊？

其实呢刚才我们一咪后呢我同阿姐呢探讨緊到底呢、呢首曲系咩曲风呢嗱，可能有啲朋友话即系咁仲使讲嘅，佢本身呢首歌系民谣嚟噶嘛，咁但系讲又讲翻转头，你话佢民谣啊，但系佢个间奏前奏都系好 jazz 噶，咁啊到底系咩曲风咧？咪只能够讲一种尝试咯。咁啊，话说咧，其实咧，嗱，佢红嗰张专辑咧就系代表民族嘅，黄咧就代表浪漫嘅，而蓝咧就代表安静嘅。咁啊，呢张系黄啊嘛，代表浪漫啊嘛。咁其实咧，我觉得佢唱啲英文歌咧，真系唱得几好咧。我哋不如嚟又嚟听听佢英文歌啦，听听呢张专辑嘅最后一首《Yesterday Once More》，睇下佢点样好法啦。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国家统计局5月11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另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来自中国地震局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全国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区，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昨天 ，OPPO 在就母亲节问案事件致歉。据悉 ，OPPO 将该事件判定为重大品牌事故。具体处罚措施上，高级副总裁职级连降2级，直属部门业务部长、公关部部长、项目团队主管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5月11日。多名广东网友反映收到广东省地震局的短信，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广东省地震局回应，此系广东省地震局在全省范围内推送的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为了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本周粤超迎来第3轮的比赛，届时东区的深圳队和清远队将上演榜首大战，东西赛区还未尝胜绩的9支球队也会力争首胜。第3轮门票预约将于今天晚上10点截止。据广东气象部门消息，今日起广东降雨趋于明显，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引发灾害的风险。另外，近日广东大埔市县最高气温或达到32摄氏度。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高行949交通快报。
1: 星期二晚上嘅八点后，你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状况。城东方面电视台对出的路段，目前双方的车辆在红绿灯这个位置后紧车的，对这个车辆不算过于密集，可以轻松通过。望返过来星耀大道这边，现时两边方向的车辆是较少的，同样可以轻松通过。伊华广场对出的路段往西方向，现时过了一闸车。

0: 上嘅，咁可以见到呢边嘅车辆系出现咗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啦，呢边要放慢车速啦。往东方向嘅车辆系较少嘅，呢边可以有序通过。市区方面咧，建设三路呢边往东方向呢边嘅车流量喺红绿灯嘅位置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但问题都唔大嘅，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过。往西方向现时嘅车辆较少，可以轻松通过。市区其他方面嘅，比如天宁广场对出嘅路段，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嘅车辆同样都系较少嘅，同样可以轻松通过。最后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啦，南岸方向呢边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流，目前咧都可以有序通过嘅，可以见翻通往市区方向桥面同埋落桥位嘅位置，目前嘅车流都系有少少密集嘅，但问题都唔大啦，保持车速车距，同样都可以有序通行。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稍后继续关注节目试听空间。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9。

0: 海跳躍，
1: 暢行949，
0: 讓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處。
2: 引擎點燃聲學革命，
3: 黑膠紋路裡藏著宇宙，
2: 穿越汽車音響、錄音靜電、發燒猜想，
3: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点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4: 有人话菜有菜味啊，肉有肉味，咁自然咧，各个国家同民族嘅音响咧，亦都有各自唔同嘅味道啦。点样搭配先至能够物尽其用呢？嗱，听下呢、這个器材天仙配。
5: 天仙配，我哋继续请嚟我哋著名嘅音乐人，亦都而家系星火集团嘅黄鹤鸣先生。鹤鸣，
6: 系两位主持人，咁多位听众，下午好啊。
7: 系下午好啊。
5: 有啲咩好介绍啊？
6: 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嘅咧，我哋之前几个礼拜咧都陆陆续续咁讲咗啲我哋公司代理嘅一啲高端嘅产品啦，嗰啲器材啦。包括DCS 嘅播放器啊、Constellation 群星匯粹嘅功放啦，仲有威俊音箱等等啦。咁啊呢期咧，我真係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咧一個牌子，就叫天仙配嘅。
7: 咦，真係天仙配喎！我哋環節又叫天仙配。係
6: 啊，呢、這個
5: 天仙配講天仙配。
7: 嗯。
6: 咁啊，呢個天仙配咧就係做線材嘅。
7: 嗯。
6: 咁啊，呢個美國嘅天仙配咧品牌咧間廠就位於咧喺美國東北部。靠近加拿大嘅地方咧，叫做缅因州嘅地方，咁啊嗰度有个城市叫波特兰嘅，咁啊具体啲咧就可能就系喺纽约再往北啊，飞机大概一个钟头嘅时间啦。
7: 哇，落基山啊旁边喎，
6: 系啊，嗰度系嘅东岸咯，
7: 系咯，
6: 东北角咯，东岸咯，
7: 啊。
6: 咁啊，喺間廠咧，我就去過嘅。
7: 啊，
6: 咁啊，廠就唔算好大，但系咧裏邊咧就會有好靚嘅試音室啦，同埋好完整嘅一啲製作室啦、線材製作室啦。咁啊，喺入門級又有部分產品咧，佢又註明就唔喺原廠做嘅，因為嗰啲係平價產品，就冇可能喺美國做噶啦。咁啊，入門之上嘅產品咧，就全部都喺間廠度自己手工砌出嚟嘅。咁啊，一間好發燒嘅廠嚟嘅。好啦，天仙配呢牌子呢，佢有好多產品系列啦。咁今個禮拜想同大家介紹呢，就係佢嘅鑑賞家系列裏面呢，就一個叫 SL 嘅系列嘅線材。飲酒有卡叉 O 啦 ,O 啦，咁我哋線都有 SL 嘅，即係加大好嘅意思啦。咁呢個系列嘅線材呢，就定位喺天仙配裏面呢，而家就係排第三啦。咁啊，旗艦嘅又叫做 Megan Opus， 咁啊對落嚟咧就叫 Opus，Opus 之後咧就到 SL 系列噶啦。咁呢個系列嘅線材。

0: 来呢其实呢已经是天仙配里面发展到第六代的产品了。那大家如果买天仙配的线材呢都会知道它有第几代的这些这样的不同的产品系列啦。
1: 嗯。
0: 第六代呢就会比以前的产品呢在线材的导体啦屏蔽啊同埋呢大家知道天仙配的线材啦高级的线材每条线材中间都有个盒子的。咁盒子里面的技术呢都会做一个升级啦。
1: 嗯。呢、這个盒呢就我觉得里面是有调声臂的东西里面的。
0: 是啊一定有的。因为天仙配呢它很讲究线材的几个最基本的电器特性啦譬如容抗阻抗感抗。
1: 嗯、
0: 这些呢就是每条线材每一款其他牌子都是一样的、嗯、都会经、面临这些不同的电器阻抗特性的一些影响啦。
1: 嗯、
0: 这些不同的电器特性呢它会影响声音传播的。
1: 是啊我知道。
0: 不可以为
1: 嗯我知道里面那个盒呢是有一个叫做独特降噪技术里面的。
0: 是啊。咁啊，天仙配咧就喺个盒里边做文章咯。
1: 啊，
0: 咁啊，呢个盒里边咧，好多朋友都话，佢到底里边有咩嚟啊？好似好神秘咁、哦。咁啊，其实佢里边咧就系、是、有一啲被动嘅电子元件嚟嘅。
1: 哦，
0: 咁啊，佢咧就会攞嚟控制啲咩咧？就会控制条线，佢里边嘅头先所讲嘅嗰三大电器元素啦。
1: 嗯。
0: 啊，容抗、阻抗同感抗，佢咧做呢啲参数嘅匹配。去令到成条线材佢传输信号或者传输电流咧，就会唔会有其他干扰，或者系其他呢啲电器特性唔平衡所引起嘅一啲声音唔平衡嘅现象啦。
1: 哦，我见到佢咧，呢条喇叭线咁计啦，里边有一个我觉得好好嘅一个即系有一个功能喺里边啊，因为喇叭线咧。在大动态的时候呢个喇叭会有个反向电动势的嘛。
0: 是
1: 啦。是会对胆机仲好啲啊。如果对石机来讲呢、是一个好致命对音质好致命的一个即、就是一个影响来的。啊反而呢个有呢个功能呢防止喇叭反电动势的。
0: 是啊。
1: EMF 嘛。
0: 是啊都会有呢啲咁嘅作用啦。所以呢就而且咧，佢用咗呢个盒子里边咧，仲可以调整线材嘅唔同嘅长度，都可以达到一样嘅声音效果嘅。
1: 哦，哦，
0: 即系即使你如果订一对一米嘅信号线，或者再加多一对五米嘅信号线，因为有啲人咧可能个器材摆个距离比较远啦，咁其实一米同五米咧，即使你运用咧，都唔会有任何嘅区别嘅，两条线都可以做到一模一样嘅声嘅。
1: 嗯。所以
0: 咁啊，喇叭线亦都一样。如果左右唔同长度咧，佢声都系可以做到一样嘅。
1: 啊，我觉得咧，一条线看似简单啊，实质里边嘅门道啊、科技含量啊，同埋呢啲设计咧，其实就系容易响，但系好难做得靓声啦。但系依家好多正规嘅厂家咧，其实都会将好多自己嘅技术咧放咗落啲线度啊。啊，因为
0: 系
1: 啊。成日咧有啲DIY 朋友咧都不断去、即係口讲就呢啲呢啲好似有水分啦就喺自己背面咧不断去拆解人哋点样学人哋啲咁嘅技术啦。你有冇留意啊我姊妹成日见㗎。係
0: 啊
1: 係啊。啊咁呢啲呢个系列嘅线呢价钱系咩定价
0: 咁啊佢排喺老三嘅这个档次呢例如果最入门的一米的信号线计呢应该是六万几元一对。
1: 人民币。
0: 咁啊最贵是人民币。最贵的喇叭线呢就一对三米计啦应该是十九万几啦。
1: 哇。
0: 咁啊由六万几到十几万啦。咁啊佢包括有信号线啦平衡信号线啦喇叭线啦电源线啦同埋数字线。都会有
1: 嘅。不过呢点讲都好啦即係你知㗎啦依家喺啱啱先讲完啦喺短视频里面呢有啲人话智商税呀係咪咁实质上好多开头带住主观意识呢啲智商税嚟㗎咁样。但係呢真正一开声一听嗰时候呢都系要俾钱。都系要买呀。即係你冇办法你
0: 都。尤其好似天仙配呢啲线材呢、一接上去就会感受到啦其实佢声真係好平衡而且好幼细好安静。佢其实呢你觉得佢贵我哋对比过呢其他比佢更贵嘅一啲其他牌子呢喺个面前呢就会显得好浮躁。所以呢天仙配嘅线材呢就用咗个盒子技术之后呢成把声係好静而且好幼细嘅声音。
1: 呢啲呢不能网购又系要喺现场呢

0: 哦，大家诶，接条线上去听下先啦，咁样一听嚟听出咁，即系有咩唔同啊？
1: 只要你有对比咧，你就知道咩事。
0: 你全部都五位数、六位数噶，你真系你要喂揸住呢啲金额嘅人咧，佢一定系有耳仔嘅。咁你听完之后先，先讲啦，系嘛？我觉得咧，呢样嘢，你千祈唔好手机上面听啊，老实实啦，一定要现场听，系啊。
1: 当然啦。
0: 系咁啊，嚟紧北京，你哋有冇有冇参展啊？
1: 有啊。
0: 啊！北京
1: 下个礼拜嘅上海，能再下个礼拜北京都有参展。
0: 系啊，而家今个月就好多展会啊，三个展会啊。
2: 系啊，仲有南宁啊，月底啊。
1: 咁多。
0: 系啊，
1: 好啦，我哋由上海展、北京展，到时有冇机会睇下现场朋友啦，多啲过嚟，
2: 系啦，
1: 等鉴下啦。
0: 嗯，
2: 冇错，冇错。
0: 好啊，
2: 好嘅，好，唔该晒，
0: 唔该晒，郝明。
2: 嗯，拜拜。
3: 终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的奢华发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2: 话说星阳的出过一张在去年就是走进喜马拉雅的黄思雨，那张就是非常之火爆的。今次他出了第二张就是草原飞歌。黄思雨在那张碟非常大气磅礴，是形成他自己一个风格。但其实他的抒情和细腻呢同样是非常之优秀，而且仲是完全放弃了他学了十几年的美声的基础下，实属难能可贵的。嗱，今次呢张专辑呢就叫做草原飞歌啦，呢张专辑比第一张呢更加风格多样，而且呢声音是更加有质感的。嗱，我哋嚟听听他非常之抒情的美丽的康定溜溜的城。

0: 呢度系录音师发烧密码，我系录音师阿叔啊，用撩名 U876 人声，人住你底噪出卖你啊！录音台飞打一毫米，音色就差出108,000里啦，更何况发烧友追求嘅咩音场定位质感呢？真系几复杂嘅。唔好赶走嗰只猫啊，佢嘅叫声就最 high-fi 啦。听下我哋拆解嗰啲使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发烧密码。
1: 发烧密码继续嚟到宇宙音乐电台录音棚。
2: 嗯，没错，这次又说对啦。
1: 我今次好认真咁讲，冇嘻哈嘅，冇嘻哈咁讲。延续翻上个星期讨论嘅话题咧，就混响嘅问题吓。咁啊，我咧喺现场咧，我都录。我的收音啊，录音呢，就我喜欢的混响不要那么大的。
2: 哎，其实我也喜欢混响没有那么大的。
1: 是啊，混响一大呢，好像在一个山谷上歌，刹那间呢，给你的感觉呢，就好像，哦，好像很空旷，很深旷神，很阔的，但时间长了，我头会胀的。
2: 嗯，对，就是感觉会听得朦朦胧胧的感觉。嗯，说到这个呢，东山老师，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我觉得混响，就不是我觉得，就是这混响的话呢，就是老师知道吗？就是它可以做细微的调整的，你知道吗？
1: 即是细细的调整。
2: 对，其实混响它还就是比如说像上期我们讲到，混响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风格，
1: 大厅、中厅、小厅。
2: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在这个大厅、中厅、小厅的风格里面，你还是有具体的数值可以再继续调整的。对对对。
1: 一个 delay 啦，一个咧就系嗰个叫做
2: diffusion，
1: 系，咁仲有三行嘅，
2: 还有一个 side 空间，
1: 系啊，
2: 对，然后还有的话是它的预延迟时间，就 pre delay，对，它有一个 delay 和 pre delay。对，
1: 话依部就好专业，一般三个已经好劲啊。
2: 对对对，
1: 你都唔知点教嘅，几粒掣，我其实搞咁多年，我都唔好识教嘅。
2: 混响嘛，
1: 系啊，我通常咧，我用嗰只808咧，就基本上系拎到53嗰个比较短嘅混响。
2: 哦，
1: 比较短嘅混响就唔好拉得太长咯。我依家系掹两部混响器嘅。
2: 哦，
1: 一个咧就系、是大厅嗰、那个，咁就Ox1啊，Ox2咧就系用翻自身嗰、那个咁样出去用。咁咧就可以有兩種唔同效果出嚟，有時兩個搭住用幾舒服。
2: 對，它有些時候這種混響，你兩個結合在一起的話，它會有一種很奇妙的結合的感覺，
1: 好似煮菜咁樣。
2: 對對對對，
1: 啲糖同啲鹽溝埋咩味咧咁樣，但係嗰種味咧好特別嘅，你又講唔出嘅。
2: 對對對。
1: 啊，所以咧嗰、個大廳嗰個混響咧比較深啲嘅。
2: 對。
1: 咁我依家用緊53嗰個，我唔記得咗嗰個係系咩个？系一个好比较短嘅混响，一少少混响嘅啫。
2: 哦，那种应该是叫房间混响吧？
1: 系啦，我就唔会落咁好大俾佢嘅。因为我唔想录出嚟个作品咧，俾人系好空旷嘅感觉。但系有少少延时就 OK 啦。
2: 对，就是感觉到，声音如果说太干的话，你加一些混响会有一些空间的感觉。
1: 因为咧，混响呢样嘢咧落咗之后咧，可以将人嗰啲气息嗰啲瑕疵稍稍美化嘅。
2: 对，它会遮盖一些人生的一些频段上的缺点，
1: 所以我好服嗰啲歌手咧，自带混响嗰啲歌手咧，系唔使落混响俾佢咧，佢自己摁到嗰把声出嚟。但系咧，俾人感觉始终都系落少少嘅，你唔落少少咧，佢啲声咧就即系俾人感觉干啊，单调啊。
2: 对，就太大太干了，就会显得整首歌会黯然无色的感觉。
1: 冇错啦，即系润润色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咁你其实对嗰、那个混响咧？你哋嘅把握点把握？
2: 混响的把握的话，就是说开，就是看歌曲。比如说，我们会在下混响的话，我们主要是要参照歌曲的配乐，就是配器它的一些乐器的配器去做混响的选择。对。就比如说，可能我们也会结合不同的人声的声部去做不同的混响。就比如说，人声他配唱的时候，他唱主歌。然后我们主歌的话，可能会给他用到一些厅堂混响或者是一些板式混响，然后可能他发送的量在50%-80%左右吧。举个例子啊，大概是这样。然后他可能就是因为歌手嘛，他录制歌曲的时候，他不是说人声只有一个轨道的那个人声，然后他可能下面会有一些作为铺垫的人声啊去做录制的。这些人声的话呢，可能我们会 给到比较大的，比如说80%到90%的一些发送量。
1: 我一般就俾多啲啊。
2: 嗯，对对对，和声的话会比主歌的发送量会大。
1: 哦，
2: 系
1: 哦，完全啲忽我认知喎。
2: 啊，是真的吗？
1: 我觉得和音咧系冇咁多混响啊，而系主音歌手多混响。
2: 哦，不是不是，
1: 原来啱啱相反嘅。
2: 对对对，哦，其实更多的就是说，在做制作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混响发送量会给到它的和声上面。对。
1: 哦，
2: 然后他这样子的话，
1: 又学到嘢啦。
2: 就他这样子的话，其实会显得人声更加的有远近的空间感的感觉。
1: 即系你比较和音咧，就

0: 試咗幾支嘛 ，U87 用過啦啊，咁啊跟住咧就係 Blue 用咗兩款，一個叫小奶瓶啊，小奶瓶嗰只咧就我覺得靈敏度高過頭啊，我覺得小奶瓶嗰只咧就 Blue 嗰只咧係嗰啲講嘢比較細聲啲女仔咧，可能會比較適合啲。
1: 嗯，對，而且它會有
0: 靈敏度比較高。
1: 對，而且它會有一些，就是我個人認為，我覺得 Blue 的那個小奶瓶的話，它會有一些小小的頻段缺失。
0: 例如口声嗰段中低，
1: 嗯，对对，
0: 我觉得系，咪其实最难做嘅唔系高频细节，系低频嗰清晰度。
1: 嗯，对，它的清晰度和它的密度，
0: 系，
1: 对，
0: 即系我呢啲我唔知系电容咪系咪咁啊，我估系都一样啊。
1: 嗯，
0: 即系好似动圈咪咁样咧，又系咁样嘅。动圈咪咧，其实你想去做中高好靓咧，好容易嘅咋。
1: 嗯，对。
0: 但系咧，低频嗰种结像度啊，同埋嗰种即系你特别男声唱歌嗰时，佢有少少震音嗰啲声咧。佢靚咪就唱咗出嚟啦，
1: 嗯，
0: 啊啲質素差啲就聽唔到下邊嗰段嘅。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我覺得電容咪我相信係一樣，因為低頻嘅振膜好考驗個振膜嗰種柔軟度。
1: 對對對，
0: 係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覺得 U87 同埋呢個 Blue 咧最大嘅區別咧 ，U87 嗰把聲點解唱講嘢咧錄語音嗰時覺得把聲特別厚嫩咧？其实就系应该同个振膜有关。
1: 嗯，对，就是它的振膜反应和它的那个速度，应该是灵敏度和顺态有关的。这个东西跟它
0: 系啊，同埋咧对住电容麦讲嘢咧，你可以好大声讲嘢都唔会失真嘅。
1: 对，那这是一个麦克风的测试是吧？
0: 冇错啦，其实几好嘅麦，自己听下自己把声，原来我自己把声都可以咁靓嘅。
1: 嗯，
0: 所以咧，麦头同埋一个。即系中意唱歌嘅朋友，我相信每一个中意音乐人都中意唱歌嘅。
1: 那应该是都是这样子吧？
0: 都系咁样嘅，只不过即系好唔好意思唱嘅啫。咁唔好意思唱好多原因噶嘛？我支麦出到街之后听翻自己把声，喂，我发现咧好多嘉宾咧，即系采访完之后喺收音机又听翻自己把声啊。我把声点解咁样嘅？同我自己耳仔听咗又唔一样，我同佢讲嘢咁样。其实事实真系唔一样嘅。
1: 嗯。
0: 我自己適應都適應咗十幾年啦。
1: 啊，真的嗎？
0: 係啊，即係我自己講嘢入麥個把聲，然後攞耳機自己再聽翻咧。呢個我嚟嘅咩？
1: 就确实是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这个是因为那个声音自己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是因为骨传导导致的，然后从外面电流传声的那个声音以后会有一些改变吧。
0: 啊，你讲得冇错啦，即系我哋自己耳仔，我哋讲嘢听到自己讲乜嘢咧，系骨道效应嚟嘅。咁啊，如果我哋录咗音去支麦之后咧，麦然后再攞翻空气，即系扬声器或者耳机传翻过嚟个耳仔咧，空气传播嘅。
1: 嗯，
0: 所以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1: 所以说，那其实麦克风录出来的声音才是我们真实的声音吗？
0: 是的，我已经这么说了，因为麦克风听到的声音就是你对着朋友，就是听你讲话的那把声音，是麦克风那把声音才是真的。
1: 哦，
0: 骨道那把声音我认为不是真的。
1: 哦，所以说就是骨传导的那个声音的话，它是另外一种，就是其实不是真实你自己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0: 那天我跟夏威做一个现场的，我做主持了。我同阿夏威倾偈，咁话，咁你觉得我把声系咩声咁样？咁另外另外歌手又叫杨子游，唱粤曲嘅。咁我又问个同样问题，喂，咁我如果我唱粤曲点唱啊？佢两个同一认为咧，认为我把声系属于中高段嘅，唔属于低频嘅。但系我自己听到自己把声咧，我觉得自己把声都几厚嘅。
1: 是吗？
0: 啊，咁所以即系自己听到自己把声，就同你唱歌同埋。广播出嚟把声，其实收音机同埋麦头出嚟把声，即系传翻个扬声器，我哋听到耳仔听到嗰把声，先系接近你朋友听你讲嘢嗰把声。
1: 哦，学到学到，
0: 我觉得系咁样啦，我唔知啱唔啱啊。
1: 啊，
0: 但系我对咗好多次都系咁样。
1: 嗯，测试一下，下次。
0: 系啊系啊，时间差唔多啦，下期继续啦。
1: 啊，下次再见，拜拜。

0: 机的季节，听畅行九四九，让你放飞心情，心随景动。
1: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2: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1: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圣殿、发烧猜想，
2: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八点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旅游之声。星光无限延展。
3: 哇，你话我哋咁样玩法啲善财，老公会唔会觉得我哋败家呢？嗬？
4: 哼，佢咁呢套器材播放紧佢珍藏嘅蔡琴，音场开阔三倍，女人有啲痴迷嘅爱好，屋企嘅地位反而更加稳啊！
3: 咁又系，以前咧成日都觉得为个家庭牺牲。依家明晒啦，就好似条均衡器咁，人生咧每个频段都要饱满啲。
4: 高音要通透，如事业嘅突破；中音温暖，系家庭嘅日常；低音就好似我咁沉得住气。所以咧，好嘅音响同好嘅人生系一样，既要精准嘅还原，亦都要大胆放大。
5: 两个女人，一台戏。
6: 嗯，
3: 下午好啊，
6: 你好，你好，大家好，
3: 瞓醒觉未啊？
6: 啱啱瞓醒啦，
3: 啱啱瞓醒，
6: 把声都好似唔系咁咩啦嘛。
3: 其实之前一直喺度讲啦，讲咁多我哋啲搭配啊，同埋玩软件、玩硬件嘅一啲方式方法啊，同埋啲人文啊。其实我哋最主要讲嚟讲去，都系讲音响。
6: 嗯，
3: 但系到目前为止，我可唔可以更改一下一个观点？
6: 嗯，
3: 我哋依家一直玩音响，主角是人，不是器材，人比器材更紧要。
6: 喂，器材是讲真的，是不动的产物、啊、
3: 不动产，
6: 人是动的嘛，是吧？而且我们买一套器材回来开的声音是哪个用呢？
3: 都是自己听
6: 啊，是啊，耳仔收货啦嘛。
3: 玩音响的本质就是玩自己的耳仔啫，
6: 系
3: 嘛？
6: 系啊，系啊，系啊。
3: 同一套的系统咧，有人觉得系分析力好强啊，有啲人啊觉得好刺耳，咁啊大家的感官是不同的嘛。咁你话如果是玩搭配到自己喜欢的声音啦，咁个其实最紧要的个核心咧就是一种乐趣啦。
6: 系啊，好似你一套器材出嚟的声音不同。人即系每一个人嘅听嘢嘅方式唔同，同埋听嘢嘅耳仔亦都有唔同，系嘛？你觉得呢套嘢出嚟嘅声音，好刺耳啊！哇，个高段咁吉耳嘅咩？但系咧，有啲又觉得唔系啊，我觉得几好啊，好标准啦、啊、咁、嗯。即系呢样嘢系见仁见智咯，每一个人嘅听感唔同。
3: 冇错，行家咧就叫鉴赏、玩家咧就叫欣赏。
6: 啱呢句讲得好啊，讲得好啊。
3: 系嘛，我哋系玩家嘅话，我哋用一种欣赏嘅角度。
6: 呢样嘢系适合自己咧，系即系适合自己嗰个听嘅嗰个感觉咧，系最好嘅。系啊，即系呢个先系一种自我觉得系
3: 冇错。
6: 所谓嘅什么自我嘅真正嘅真理。
3: 其实我哋都要体现自己嘅价值啦、嗯。玩咁耐，玩套音响，其实都系娱乐自己啊，氹自己高兴。即系我哋一直讲嘅女人去行街买衫、买名牌包，呢啲全部都系花钱等自己嗰个肾上腺素激增啦。
6: 即系好似我哋一个愉悦感啦。行街都系中意自己中意嗰件衫，自己先会买系嘛、
3: 嗯。
6: 行街自己中意去边个商场，自己先会去。包括音响都系、我中意呢个声。我條出咁嘅聲，我就中意就已經 OK 嘅，係、可以噶啦。
3: 但你要全部人去認同你係有啲難度。
6: 冇可能嘅，即係好似你買件衫，我覺得好睇，但我著喺我身上，我覺得好睇，但我去到唔一定啱個個話，哦，你今日著件衫唔好睇，唔一定噶嘛。
3: 風格啊，大家喜歡嘅
6: 音響嘅唔同嘅，即係每一個人嘅風格，著衫啊嗰啲啊講風格啦。氣音響啲啲咧就講個聽感咯，即係個啲個性化啲咯，比較
3: 即係要撩下耳仔先聽嘢。同埋我哋好多時候聽音響咧，成班人去聽嘅時候咧，有一種好特別嘅，就係、有啲人咧佢會對即係好似而家我邀請好多朋友過嚟我哋屋企聽到音響，會大家都會各抒己見啦。但係我哋亦都要考慮一個真實嘅情況，就係、每一個人嘅聽感。 係會有少少生理上嘅差別。
6: 係啊，係啊，
3: 即係對每個頻段嘅反應度咧，係會有所所有少少區別嘅。咁、當然啦，我哋成日會喺高中低三個頻段呢度咧，係會有各方面嘅感覺唔同嘅噶，唔同嘅評論。咁、我哋依家玩到最即係依家最新嘅 HiFi 咧，哇！佢最新的玩法是有些是四通道、八通道的玩法、那些真的好像錄音師的玩法、你要調什麼聲音都調到出來、
6: 現在玩到、什麼、現在如果說老師會玩回那隻叫什麼、大碟、碟機、
3: 是什麼、
6: 現
3: 在又玩回那些、那輪又流行玩回卡帶、
6: 卡帶有、哇，那時候是我們70年代定系60年代啊？嗰阵时啲卡带
3: 机
6: 系啊，讲真，我嗰阵时我老公好多啲卡带，以前喺香港攞翻上嚟嗰啲卡带，以前
3: 索尼嗰阵时
6: 嗰啲录音机咧，系啊，嗰啲卡带，哇！以前真系唔识用嗰阵时啊，成日食带咧，我攞个手指
3: 攞个手去转，
6: 系啊，真系啊！啊嗰阵时咧听嗰啲咧，即系有一种韵味噶。
3: 咁依家其實玩翻嘅話，就係揾翻童年嘅樂趣啦。
6: 嗰陣時你話靚聲就肯定冇而家啲咁靚噶啦。
3: 所以係要有廣泛嘅愛好就係咁樣。
6: 即係好似你聽黑膠啫嘛，黑膠一樣。
3: 冇錯，
6: 黑膠我其實我係中意聽黑膠嘅。
3: 嗯，
6: 我中意聽黑膠嗰種感覺咧，好有回憶，好有嗰種
3: 無意味。
6: 係啊，好似揾翻以前嗰種感覺啊。可能呢啲系我哋即系老一代人先中意听，
3: 唔得，
6: 冇现代感，冇现代感，
3: 老唔得。
6: 但系我系中意听黑胶嗰啲味道，
3: 嗯，
6: 系啊，即系
3: 黑胶佢嗰种感觉咧，佢嗰个无异味咧，即系好入人灵魂嘅，
6: 系，
3: 即系可以直击灵魂嘅深处。同埋我哋成日咧会听黑胶，其实黑胶嘅消费都几高下。
6: 是啊，一隻黑膠碟如果是你經典的話不便宜的。
3: 不便宜的。還有你要玩黑膠的器材啊支針啊唱臂啊。
6: 什麼啊還要那隻黑膠啊你要洗乾淨它啊。不是啊那些炒豆聲啊。
3: 你聲啊支針都會斷啊。
6: 是啊是啊我覺得聽嘢呢因人而異咯。即反正我覺得適合你自己就得
3: 了。嗯沒錯。
6: 最重要是啊即是耳仔這樣東西每一個人的聽感不同。有些覺得我、其實發燒友都很多術語的、每個人說的術語都不同有些覺得哎呀這個、這聲其實個高段很好哇、很清透、哇很通透、其實你其實每一個人的聽的
3: 理解
6: 能力、是啊、理解
3: 即理解是會有少少
6: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呢一定是要拿住自己的初心去做去听嘢、即是你自己觉得我套嘢调到咁样啱我自己嘅、就得㗎啦。其实唔需要话去理会太多。
3: 但发烧友好似永远都冇满足㗎喎。
6: 会㗎。
3: 因为佢追求嘅就
6: 係其实呢会我觉得发烧友
3: 过度精致、
6: 都会有受到其他人嘅影响㗎。
3: 过度精致、
6: 特别朋友之间大家喺个听嘢嘅时候呢突然间我觉得好一个朋友说哇不是啊你个高段有少少咩哎他会感觉是不是呀、咁样。咁呢他就开始去。
3: 呢啲有话题㗎啦。
6: 是啊是啊。
3: 玩到最后尾呢就是会俾大家一啲新嘅信息去想俾自己去尝试一下。其实呢啲就係乐趣啦。
6: 是嘅啱嘅。
3: 我哋呢啲係好多时候都係乐趣嚟嘅、
6: 嗯。
3: 所以呢玩音响係主角係人。唔系器材，
6: 系
3: 呢一个系就系我哋今一期要讲嘅重点啦。
6: 系啊，
3: 祝大家玩得开心吓。
6: 系，系噶。
3: OK， 好。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在这个充满生。

0: 三十三又二分一，
1: 唔系啊，系三十三又三分一啦。
0: 我讲啊，呢条数学题啊，你讲咩啫？
1: 我讲佢系黑胶唱机嘅转速咯。
2: 乐海唱名字三十三又三分一。
1: 冇错啦，听紧嘅咧，其实系乐海唱名三十三又三分一嘅。咁啊，头先呢个咧就系一个组合嚟嘅。
3: 嗯，
1: 系几系？八十定係七十年？
3: 1989年。
1: 哦，89年
3: 嘅組合。呢個咧，亦都係叫做香港有 Teams 啊，係嘛？呢個係第一代 Teams。
1: 第一代 Teams。
3: 係啊，
1: 天生一對。
3: 第二代咧就係我哋80后嗰代啦。
1: 冇錯，冇錯。
3: 咁啊，依個天生一對咧就係一個夢劇院嘅組合。
1: 嗯。
3: 咁啊，依個夢劇院咧有好多首名曲嘅。嗰個愛上你面難路嗰只好好浪漫嗰只啊。咁啊，佢依只碟咧，啱啱我放出嚟依只碟咧，係一隻電台版45转嘅。天生一對。
1: 嗯。
3: 里面啲歌词啊，同埋嗰个编曲啊，同埋个录制咧，非常之靓。
1: 嗯，
3: 系嘛？你冇炒豆声系咪？
1: 冇。
3: 45转。
1: 嗯。
3: 啊，咁啊，再次鸣谢吓，程剑飞先生。
1: 吓、
3: 啊。系，都系呢位程剑飞先生咧，喺业余嘅时间发烧友。
1: 嗯。
3: 咁咧就揾到呢啲咁靓嘅黑胶资源啦。
1: 嗯。
3: 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做成一个转换嘅文件俾我哋喺我哋嘅节目里面播嘅。
1: 哦。
3: 里边嘅爆豆声咧系。去除咗嘅，當然佢原碟都冇咁爆到聲，但係有輕微爆到聲咧，佢都會去走咗去嘅。
1: 嗱，咁啊呢個組合嘅名咧，一個咧就叫李敏啦，一個叫劉文娟。李敏咧而家咧就仲做啲。专栏作家啊 ，DJ 等等啦、啊，
3: 香港中国香港嘅作家嚟嘅。
1: 哦，咁啊，刘文娟咧，我哋就揾唔到资料啦。
3: 系啊，文说好似去咗第二个世界。
1: 哦、
3: 啊，系啊，即系好好彩啦，系啦、啊，
1: 享福。
3: 啊，咁啊，
1: 我哋听埋佢尾段咯，好唔
3: 好？
1: 好
3: 啊

0: 依只45转嘅电台版咧，音色啊同埋录音咧，我觉得咧就堪称完美啦。唔知收音机旁嘅朋友你听成点啦？咁我哋直播都好靓声，因为我直播咧系立体声出街嘅，所以咧大家可以戴起只耳机欣赏我哋以下落嚟嘅一啲采访嘅节目啊。
1: 嗯，听下佢。

0: 老陳話琴晚係水電，今晚係核電，所以琴晚啲聲音靚啲。
1: 肥仔佬話摸下隻音箱，話啲聲靚咗，仲同我爭咗好鬼耐。
2: 聽發燒達人離譜啲，但係好似又幾有用噃。
3: 繼續上一期嘅發燒達人嘅何若林先生嘅採訪。
4: 哦，大家好，大家好。
3: 上一期講到呢，何生呢就要叉車過番禺呀，又過渡呀，咁即係話你見到啲歐美機之後呢，你覺得嗰啲聲唔同咗之後呢，其實你下一個目標係乜嘢呢？
4: 都想升級㗎啦，唔玩嗰啲套裝機啦。咁睇啱，即係當時呢就去過好多次㗎啦。咁啊，嗰部
3: 去到個老闆識曬你
4: 呀？都識呀，識呀，識呀。咁具體
3: 又嚟啱咁
4: 呀，咩鋪頭應該佢而家咧應該仲到而家佢都仲可能喺海印開緊檔口，
3: 即係開咗鋪頭嘅，
4: 開咗鋪頭啦。即係當時佢都喺二發嗰度過嚟嘅，
3: 咁啊難得啊。
4: 係啊，咁我最記得我當時咁啊都係喺工廠嗰度啊開車，咁啊啲獎金啊工資啊咁啊湊湊埋埋都咁啊一部第一部買咗部嗰部係天龍嗰只啊890嗰只擴音機，嗰時買都幾貴㗎啦，又係都
3: 合併機嚟嘅，
4: 合併機成都成。成5000元，我估成5000元嘅，應該我冇估錯，應該都差唔多5000多元嘅啦。咁啊，再然後嘅攞翻部 CD 機，咁啊將唔要嗰部套裝機嘅功放，將原有嘅 CD 搭落，咦？嗰啲低音啊，各方面比原有嗰個組合機都靚好多喎，所以啊一路路都係咁聽落嚟咯。但係齋單單換咗部功放，
3: 箱有冇換咧？
4: 箱都冇換，
3: 未換，即係用翻個先鋒箱。
4: 係啊，咁啊都先鋒箱都聽咗幾年之後先至再換啫嘛。咁啊一換就換嗰部美聲啦，嗰對箱
3: 音箱
4: 仔。
3: 好似聽過，依家仲有得復刻版。
4: 啊，係啊，係啊，早輪都仲聽到話出翻嚟啊，嗰隻美聲呢隻箱。咁都呢對箱當時都幾好聲啊。
3: 一換箱，即係話個最大的感覺又一大跨越噶咯。
4: 喎。差好遠，同嗰啲即係從先鋒箱聽翻再升級到呢隻箱，即係完全已經係超咗一代咁樣嘅啦。已經哇，啲聲靚好多喎，啲聲。雖然佢喇叭仔得個8吋，一個8吋一個高音，咁樣呢啲聲同嗰隻先鋒嗰啲高大威猛嗰啲人哋呢啲箱仔靚好多喎。
3: 即係箱仔仲靚過隻大箱。
4: 係咯，係咯。
3: 終於明白喎，原來啲即係專門係人手製造嗰啲咁嘅廠仔啲箱，原來咁好聲嘅。
4: 係咯係咯，咁專門仲要買隻嗰啲腳架仔，嗰只腳架仔晾翻起佢咁樣，下邊仲咁啊跟啲師傅話時計，又攞兩隻杯仔晾起兩隻三隻腳咁前一後二或者二日前二後一咁嚟慢慢玩，即係都開始接觸有啲發燒友，咁啊大家去取下經啦，咁喺度玩啊，原來晾起又唔同聲喎。一浪浪同唔浪咁，所以呢啲嘢又幾神奇喎！都係當時一浪起，哇！啲聲真係哇，嗰、那個先鋒都已經10吋音箱噶咯喎，10吋低音
3: 都唔夠佢好聲。
4: 係咯，啊！所以一路路就咁樣，原來係唔一定話大過靚聲喎，大箱靚聲喎咁樣。
3: 即係一個好大嘅跨越嚟㗎。
4: 係啊，
3: 因為你先鋒始終係嗰啲家用電器嚟㗎嘛，即係以前就必需品咁樣放喺屋企好睇啊。
4: 係啊，係啊，係啊。
3: 依家咧真真正正。去到真係玩音響啦，步入玩音響嗰個階段啦。
4: 係啊，係啊，咁你咁樣一佢一通過同啲燒友交流，咁啊又見到其他燒友，喂，嗰部 CD 機同部先鋒 CD 機又有距離喎，所以呢度又產生咗，使唔使換下呢部 CD 機咧？咁一換，咁啊換咗部嗰部柯普蘭啦。咁啊真真正正嗰個時候嗰部。我仲記得嗰個型號好似890啊，好似嗰只係嘛？嗰只好大好高。
3: 得個攬咗兩個型號啫，柯普蘭。
4: 係柯普蘭好過嗰部先鋒，所以就喺呢度第一次真真正正接觸嘅歐洲機就係呢部柯普蘭啦。已經個聲底已經完全都係嗰個聲音取向啊風格啊，完全已經係唔一樣啦，已經。
3: 你啊，終於走入呢個圈子啦！
4: 是啊，系啊，
3: 跟住咧就不斷去換機啦，仲有不斷換機嘅狀態啦。
4: 咁啊，總言之打打埋埋啲工啊，全部都係拎嘅，俾曬嗰啲商家啦，俾啲商家嚟賺曬啦。咁啊，一路路咁啊，嗰時換機都換得好頻繁啊，因為嗰個時候啲機即係嗰啲型號一路路多
3: 啦，
4: 一路路多，即係進口一路路多啦，一路路多啦。咁樣咁啊，從嗰部天龍之後咁啊，
3: 即係功放又換啦，
4: 啊，開始換啦，開始即係而且換嘅密度又比較時間
3: 哦，重點就即係密咗啦。
4: 係密咗咯，密咗咁啊，玩咗嗰部天龍，可能大概玩咗兩年到，咁啊換咗部音樂傳真啊，嗰只係好似 A18 啊，佢嗰只係黑色嘅，得一個旋鈕嘅啫，好似係80瓦嘅嗰只啊，80瓦咁就再搭翻個美聲嗰對箱啊，咁樣
3: 又另一種味道啦，
4: 又另一真係日本機同歐洲機嗰個區別又唔同咗咯，
3: 功放換咗啦 ，CD 又換咗啦，箱又換咗啦，
4: 係啊，咁識咗啲有啲燒友咁樣啊，即係大家都會交流一下咯，即係有時咪去多啲去。學習下人哋玩得好啊，玩得靚聲啊，咁樣嗰啲燒友就一路路即係跟下人哋，咦又要開始又學下玩線咯喎，即係你有咗有少少需求要求咯喎，咁咪又要玩下線，即係換下啲線，換一條線同呢條線又唔同聲咗，所以呢度又係幾有趣嘅喎。
3: 哇！我睇你玩線都玩得好多線咯喎。
4: 都幾多嘅啦，從以前到而家都玩咗好多線嘅啦。
3: 差唔多可能換嘅密度仲高過機啊。
4: 係啊係啊，玩線都玩線都玩到即係玩到癲咗咁滯。
3: 好啦，咁啊，今期嘅時間，眨下眼又下一期繼續何生嘅玩音響之路。
4: 啊，好嘅好嘅好嘅，大家再見。
5: 終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風。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6: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听碟啊！真系好多谢阿东啊，东咧就好辛苦咁到处去揾啲发烧友啊，揾录音师啊，揾啲发烧大人啊，咁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佢啲经验，发烧经验嘅。好，我哋今次咧继续攞嚟咧就嚟自龙源啱啱出嘅啊李小沛老师一手操办嘅。琵琶機趙聰，之前咧我哋就講過呢張碟噶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嚟講呢張專輯嘅作曲編曲李海，李海咧就係中央音樂學院嘅博士教師，中國音樂學院嘅教師，央視春晚音樂製作人，曾經咧就為十幾部電影、40多部電視劇創作同埋製作音樂，為20多個。这个国内一线歌手、歌唱家去制作歌曲，亦都担任过无数个大型晚会的制作人。咁啊，听呢张专辑咧，既可以俾人一种大气磅礴、气吞山河，亦都可以抒情浪漫、细腻动人。嗱，我哋嚟听听呢一首《赤壁》，你真系咧就好似置身于战火纷飞嘅古战场，风云涌动，万马奔腾。磅礴的旋律呢，是令人心惊荡漾，振奋人心。

嗱，头先讲过咧，佢既可以气吞山河、气势磅礴，亦都可以咧好抒情、浪漫、细腻动人。嗱，我哋嚟听听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茉莉花》呢首歌咧，曾经咧系作为一个代表中国元素入过西方嘅歌剧，亦都系代表中国嘅一啲音乐元素嘅。好，听听《茉莉花》，同样系《琵琶记》入边嘅。

好啦，睇下时间咧又差唔多啦。今晚咧好多朋友关注我哋啊，咁啊有啲朋友咧甚至咧就赞成千次嘅。头先咧一直咧未有留意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啊首先咧就多谢咧就系、是。阿俊啊，咁事实上我喺 FM 106.1、105.2同埋我哋而家呢个949系有节目嘅，都有节目嘅。咁啊，头先咧，一直有同我哋赞嘅咧就系严欣欣啊，哇，赞咗第100次，跟住又赞咗1000次，咁啊有好多朋友咧都赞咗好多次嘅。啊，比如话恒丰音响老五咧就赞咗我哋100次噶啦，咁啊真系非常之多谢呢啲朋友。嘿，咁啊尤其咧就系我哋刘风流啊，由头到尾都一直系留意住我哋。当然仲有好多朋友啊，好似叉仔啦等等呢啲朋友啦，咁啊亦都多谢晒。我哋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咧，再同大家倾个偈吓，拜拜。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张爱军到广州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深化高水平产业协作，拓宽美丽经济新赛道。封开 AI 诊疗智能体全域落地，绘就县域医疗智效双生新图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1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全省上下要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黄坤明强调，要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塑造产业优势特色，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壮大产业发展规模，在县域锻造更多千亿、百亿级产业集群，要拓展产业多元价值，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推动城乡功能面貌整体焕新，要提升城镇承载力，全面提升软硬实力，着眼激活乡镇这个节点，以乡镇全面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提升乡村吸引力，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增绿扩绿，更好彰显乡村生态之美，传承乡土文脉，更好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要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双管齐下，推动县域发展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推动基层改革增效，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增添动力，要持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以高效流动的城乡要素推动发展引擎快速转动，要持续凝聚社会参与合力，推动各类主体主动融入县镇村建设。黄坤明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各级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宣读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

0: 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优化县域发展格局、增强县镇村发展动能的实施方案做解读说明。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结合年度考核及实地督查结果做交流发言、表态发言。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同志分别就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水经济、打造智能家电产业带、推进双百行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专项工作做发言。会议还围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有关地市做交流发言。林克庆在小结讲话时表示，要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广东台报道。5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广州，就培育发展化妆品产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化妆品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市场前景广阔。张爱军率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到广州欧博公司、广州雪蕾香氛博物馆以及有关美妆类生物科技企业，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实验室、生产车间等，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化妆品产业发展情况，考察学习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产品研发创新等先进经验，对企业在质量把控、品牌打造、技术创新及业态丰富方面的做法成效表示赞赏。活动中，张爱军向企业介绍了肇庆日用化工、生物科技、南药等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并就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携手深耕化妆品产业供应链、创新链，与企业深入交流。张爱军表示，广东化妆品产业规模全国领先，广州产业链配套成熟完善，发展基础扎实。肇庆是广州都市圈的重要成员，当前正立足所优所能，在更高水平上深化广肇对口产业协作。化妆品产业正是两地携手共进、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赛道。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区位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富，拥有完备的精细化工园区配置，且自古以来就是南药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肉桂、八戟天、何首乌等道地药材可为化妆品产业提供重要原料。肇庆是广大化妆品企业投资兴业、拓展版图的理想选择。我们非常看好化妆品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诚挚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走进肇庆，了解肇庆，投资肇庆，围绕化妆品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深化合作，瞄准产业细分品类，携手开发新产品，拓展新业态，开辟新市场。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企业全链条服务保障，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特色产品扬帆出海，助力企业扩能提质，携手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全域综合应用于1月14日启动，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紧扣百千万工程便民利民核心导向，精准破解县域医疗痛点，为30万丰开群众带来高质量数字医疗服务，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针对县域医疗人员紧缺、诊疗不均、资源分散、效率不足痛点，丰开县联合企业量身打造覆盖县、乡、村三级的智慧医疗平台。该智能体深度适配县域需求，覆盖大于等于20类基层高频检验项目解读，大于等于30种县域高发疾病临床辅诊，70%常见检验项目可智能解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标准化诊疗服务。丰开县中医院主治医师、内科二丙区副主任陈文镇。
2: 主要还是用我们的临床的一个一线，还是辅助的一个作用吧。而且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我们医生去主导。AI 除了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查漏补缺了以外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鉴别的一个诊断，对于一些疑难病例，后续可能要完善哪一些内容。
0: 据悉，该平台部署的 AI 大模型有八大功能模块服务体系，目前三大核心模块已上线。基层医疗机构同步部署小预医医检 AI 助手，并与省月医助手协同。试运行数据显示，县内主要医院累计使用超2300次，基层医疗单位小预医平均使用量约300次，未来基层日均智能服务将达500人次。项目全面落地后，将形成覆盖30万家居民的检验档案数据库，区域医疗资源利用率预计提升 40%，规避医保扣罚及误诊漏诊风险。丰开县卫生健康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李健：
3: 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是我县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和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惠民举措，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我县医疗服务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费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广宁县始终将资源循环产业与主产业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双核引擎，以华南再生资源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推动产业集群持续扩容提质。目前，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归上企业达36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构建起废旧塑料回收分拣、再生加工、改性塑料产品销售、再回收的完整产业闭环，再生塑料、改性材料、竹塑制品等远销海内外。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常务副会长王旺：
5: 国家把第一次提出了再生材料推广应用行动方案，它意味着对再生材料的使用从以往的鼓励进入了推广。广宁以往呢，主要是在回收再生这一端在发力，这下一步面临的就是提高它的品质，终端应用的品牌要强连接。广宁既具有庞大的再生塑料的产业，又具有庞大的主产业的一个地区，以足代塑会有巨大的这个市场空间。
0: 近日，在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上，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及动工。依托高效政务服务与全周期保障机制，广宁持续刷新项目落地速度。佛山市同雅亚克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焕山：
6: 我觉得广宁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政府对我们的企业非常的积极，效率非常非常的高。我们是从顺德这边过来广宁投资的，每一样事情都有专人为我们服务。未来3-5年，我们会扎根广宁，从废旧塑料改性新料到产品研发销售一体化，跟广宁共同发展。
0: 2025年，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3.28%。按照规划，2027年产业集群产值将突破100亿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1日，肇庆启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公益培训、心理健康咨询等多元活动，全方位多角度赋能新时代家庭教育。当天同步发布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向媒介素养培育延伸。鼎湖区蒲营美学工坊项目以田园美学、自然野趣为笔，将山水风光、农耕文化与创意建筑相融，打造出沉浸式乡村文旅新地标。自2025年12月运营以来， 该美学工坊凭着独特魅力。

0: 出圈，成为大湾区游客邂逅田园诗意的优选地之一，奏响了乡村振兴乐章。据悉，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突破150万元，亲子游、研学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321国道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近日，记者从中铁广州工程局321国道项目部获悉，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达 70%， 正是从下部结构攻坚转入上部结构快速推进阶段。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人。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中国自然资源部11日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 3.3 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日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3: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在社会社卫生健康系统一线，广大医务工作者主动舍弃与家人相伴的时光，常年扎根在临床诊疗、护理康复、疾病预防等关键岗位，用双手托起生命的重量，让脚步丈量健康的防线，以精湛医术化解病痛，以暖心服务传递温情，在平凡的医护岗位上用责任与担当绽放出最耀眼的荣光。骨科作为急诊高发科室，外伤、骨折、意外损伤等病患随时前来就诊，诊疗护理工作始终连续着。社会市人民医院脊柱骨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黄美玲带领护理团队，日复一日穿梭在病房间，开展基础护理、术后照护、康复指导等工作，忙起身脚步不停，连饮水的时间都没有。黄美玲说，骨科医护人员在每个节假日都必须时刻保持在岗待命状态，患者大多行动不便，翻身、上落床、如厕等日常事宜都需要护士协助，对体力和耐心都是极大的考验，所以护士们必须要以最佳状态投入日常工作。如果说院级医院是守护群众健康的主战场，那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则是筑牢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在社会市东城街道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体医护人员日复一日为辖区居民服务，用心对待每一位就诊群众。该中心平常日均接诊量近200人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 健康諮詢等工作看似瑣碎，卻直接關係住核區千家萬戶的健康。中心全体醫護人員始終堅守崗位，理職盡責，全力保障居民的就醫需求，扎根基層，為居民緩解病痛、排憂解難，守護倫理健康，就是基衛醫護人員最踏實的成就感。從醫院的病房、手術室到社區的診療室，社會廣大醫護工作者始終把汗水幫百姓安康，在平凡的崗位上綻放出最耀眼的榮光。日前幫百姓安康，在平凡的崗位上綻放出最耀眼的榮光。日前社會市碧海灣社區醫託少量倫理家項目在社區分時段開展便民服務與倫理百家宴活動，用實在便利與煙火溫情為居民送上溫暖。上午9點到11點便民服務準時開展，義展免費磨刀、修遮、縫補衣物、修補鞋等攤位依次排開，居民有序排隊等候，現場秩序井然，理髮師細心為長者修剪髮型，磨刀師傅認真打磨，讓舊刀具重換鋒利，修遮縫補師傅穿針引線，巧手修復，幫居民解決日常小麻煩。另外，現場還設置政策諮詢崗，工作人員向居民細緻講解失能老人相關幫扶政策，耐心答疑解惑，把便民服務與政策宣傳送到家門口。中午時分，倫理百家宴熱鬧開席，按照一人一菜倫理共享的形式，居民們紛紛拿出自家拿手好菜，翅鴨、炒排骨、豉油雞、花生包、艾糍等美食擺滿長台，色香味俱全，大家圍坐一起，邊品嚐美食邊閒話家常，其樂融融，气氛温馨又热闹。这次活动先便民再欢聚，把贴心服务与伦理文化融为一体，既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便利，也都让伦理情在美食与欢笑中升温。碧海湾社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聚焦居民需求，开展更多特色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共建温馨和谐的幸福家园。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4: 春风春暖春光明媚，畅行九四九，畅行九四九，听万物生，看花开时。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木棉春衫，春风入耳，呢座城市嘅脉搏正在花海跳跃。畅行949，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九四九，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九四九，听见春天。

灯光正好，绿意渐浓，畅行949，让音乐伴你畅游，让声音遇见美好。

0: 舍得你地陪我走到嚟。
1: 末期，末期。
0: 床边好多亲朋，收到的慰问，带走好多遗憾，再生为你为生，来生系咪咁
1: ？OK。OK，
0: 我可以犯法，所有罪无畏惧，但系冇办法抹走为我流嘅
1: 眼泪。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地震嚟嘅时候点办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嘅时间，我哋认识一下地震嚟嘅时候点办。首先睇下地震成因，地震按期成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构造地震、火山地震、陷落地震、冲击地震同诱发地震。其中以构造地震最为常见，对人类的危害亦都最大。通常所讲的地震大多数是指构造地震。构造地震通常由于地壳内的岩层受力变形导致错动或者破裂而引起的。地震来的时候怎么办呢？遇到地震时可以暂时躲避在牢固的床、台等坚固的家具底下，或者躲避在楼房、卫生间等小开间的地方，随手用物件护住头和掩住口鼻，以免砸伤或者被泥沙挫倒。二、家庭成员正在用火用电的时候，要立即灭火和断电，防止烫伤触电和发生火情。三、住在高层楼房里面的人员不可以使用电梯，亦都不可以向阳台跑，尤其不可以跳楼。四、正在上课的学生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应该在课台和小床下，不要乱跑和擅自离开学校。五、在街道上面的行人不要躲避在电线、变压器、烟枪和高大建筑物的附近。正在行驶的车辆震前应该紧急停车，设法停在开阔的地方。车上面的乘客要捉住座椅或者车上面的牢固物品，不要急于外出。六、人应该远离石化、化学、煤气等易爆有毒的工厂或者设施。遇到火情不可以处于下风，适宜躲避在上风有水的地方，要密切注意滑坡和泥石流。如果遇到这些现象，应该立即沿着斜坡横向水平方向撤离。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地震嚟嘅时候点办，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每一次出发都系对生活嘅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九四九开始。
3: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4: 嗱，我哋咧都系凡人啦，所以咧我哋都会买嘢嘅。无论你喺现实生活当中咧买嘢又好，又或者网购都好啦吓，肯定会买过呢一啲令到你觉得好后悔嘅嘢吓。可能咧系某阵时咧你系跟风嗰啲剁手嘅闲置啦，又可能咧系为你嘅冲动埋单嘅鸡肋啦。每一样嘢咧都有住咧令人哭笑不得嘅故事嘅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一齐倾倾咧嗰啲买完你就想撤回的物件的，一起来解锁那些踩坑背后的真实和笑料。我们的节目微信是 FXDD928 繁星点点，一起来谈谈买完的那些东西，然后你很后悔的，特别后悔的那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呢？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哇，星啊，你讲起呢样嘢咧，我之前啊斥巨资啊买咗个智能扫地机器人啊，结果咧佢唔单止咧会迷路嘅，仲将我啲物咧当成咗障碍物啊，一路咧拖到床下底，最后咧全家围剿捉贼，比扫地咧仲要攰。咁依家咧佢就静鸡鸡咁咧瞓咗喺一隅角落咧，就做呢个电子摆件啊吓。我觉得佢唔单止冇做到佢应该要做嘅嘢，而且仲成为咗捣乱嘅反派。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人过嚟打卡嘅吓，我之前咧试过跟风啊，买咗个网红日落灯，咁啊幻想咧喺屋企度咧就拍啲氛围感大片啦吓，结果咧灯光一开，个卧室咧就秒变成鬼屋氛围组啊，咁啊然后咧照到人个人嘅个块面咧发青嘅吓，就连照镜咧都好似喺度演紧恐怖片咁，咁啊依家咧佢唯一嘅作用咧就系帮只猫咧做呢个催眠神器啊，因为咧只猫咧见到咧都会兜路走噶啦咁样，我真系好想见识下你嘅呢个网红日落灯系点嘅样嘅话。

嗱，我哋今晚咧讲嘅咧就系唔一定话你上网买嘅吓，你喺现实生活当中咧去买嘅都得嘅吓，即系你觉得系冇乜用嘅，买翻嚟咧即系好后悔嘅。好似呢个 friend 讲咧，佢话之前咧办咗张健身卡，当时咧就信誓旦旦咁咧就话呢次一定会瘦噶啦，咁啊结果咧就去咗三次之后咧就再都冇去过啦吓。咁依家咧嗰张健身卡咧就变成咗冲凉卡啊，每次咧路过健身房咧都会好心虚嘅，好似咧即系唔知点咁讲啦吓，咁样咯。你都仲算好啊，嗰间健身房仲喺度啊，冲凉咪冲凉咯。

呢个 friend 佢话过嚟打卡嘅吓，话咧阿 Sir， 我之前咧买咗一对咧呢个增高鞋啊，以为咧就系可以秒变大长腿，结果咧着上之后咧行路咧好似踩高跷咁啊，扭咗脚三次，最后咧发现平底鞋先至系我嘅真爱。咁依家呢对鞋咧俾我挂咗喺闲鱼上边，标题都写好咗噶啦，美丽凝聚，有缘人嚟熟啊咁样啊。冇咩事，唔好买增高鞋啊，买都买嗰啲耐增高嗰啲啊嘛。

0: dessert。
1: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2: 你知不知道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了一朵花开的时间，就等于错过了整个季节的心情。昌恒949陪你将春天的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点，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的相遇都需要一点点运气和一点点对的频率。昌恒949，听见春天在路上。小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继续回来。

0: 每 part 嘅繁星点点啊，十点半钟之后咧，会有我哋嘅每日星推荐嘅。
1: DJJ Remix，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0: 今晚要推荐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Utter the Ring》。

呢度咧要提醒下大家啦，听讲话嚟紧嘅几日时间里面咧，我哋会有一啲雨量啊，即系有大雨或者到暴雨嘅，咁啊局部咧会大暴雨添啊。要提醒下大家，咁啊，即系如果未来嘅一个礼拜里面嘅话咧，落水比较频繁嘅话咧，就要记得密切关注翻我哋当地嘅预警信息啊。咁啊，如果系有啲户外活动嘅朋友嘅话咧，就需要警惕

咁当然啦，如果唔落雨就更加好啦。最怕咧就系翻学啊，同埋放学嘅时间咧落雨噶啦。接送小朋友真系落雨就好麻烦啦。

呢个 friend 咧，佢话买咗个量子波动速读耳机，咁啊，依家咧我睇啲字咧都系反过嚟噶，咁啊，但系咧佢有一个好大好大嘅作用咧，就系、是、会我令到我阿妈咧以为我喺度学习嘅。我睇嚟佢嘅作用都好大啊！仲有呢个 friend 佢话买咗嗰个网红真空压缩袋，抽完之后咧确实系细咗，但系打开一睇咧，啲衫咧巢到好似啲咸菜干咁啊！咩啊？烫肺咧，即系烫翻平嗰啲费用咧，比买个袋仲要贵啊！哦，呢样嘢唔使讲噶啦，咁你咪买个烫添咯。

呢位 friend 咧就话使咗2000几蚊啊，买咗个空气炸锅啊，诶咁巧嘅，我都有吓、啊。佢话咧炸出嚟啲薯条咧，好似啲火柴棍咁嘅。啊，我依家咧用佢最多嘅功能咧，就系放喺厨房度咧当置物架用噶啦咁样。另外咧仲有就系呢个 friend 嘅话咧，9.99包邮嘅强力黏钩，挂咗个锁匙扣啫吓。依家咧个锁匙咧都仲喺个墙上边，但系个钩咧就已经跌咗落嚟啦咁样啊。睇嚟即系你嘅都算系强力黏嘅，不过咧就黏住啲锁匙啫啊，就唔系黏个钩啦。

另一个 friend 嘅话咧，买咗个自动洗脚盆嘅，每次用完咧，我都觉得咧系我帮佢冲咗个凉啊，仲要我亲手咁去抹干添。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佢话咧，买咗左旋肉碱咖啡啊，咁啊呢个我都好似听有所听闻啊。话咧饮咗半个月咧，个秤咧上面嗰啲数字就冇变到，但系咧晚上咧就精神到咧想出去跑几转啊咁样。喂，你唔好话佢都有效喎，不过内耗紧你嘅精神啫。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阿星人，我买咗一个咧颈椎按摩仪啊，按完咧条颈就唔痛啦，但系咧就电到我咧头皮发麻咁样吓，你唔好讲啊吓，我都买过一只咁样嘅嘢咧俾我老婆嘅吓，跟住咧佢就话你想电我，你咪出声咯，你使乜买呢啲嘢嚟对付我咧咁样？我而家谂起都好笑啊，即系当时唔知点解会买只咁嘅嘢嘅，我都买过，我都买过。家阵揾唔翻嗰个充电嗰嚿嘢啊！

除咗啱先个讲嘅嗰个颈椎按摩仪之外咧，其实我之前咧都好中意买杯嘅。我试过咧一年之内咧买咗有六七个杯啦，然之后有啲咧就跌烂咗嘅，有啲咧就唔见咗嘅。唉，咁啊，当然无论点都好啦吓，即系今晚咧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咧，就系、是、后悔买嘅一啲物品啦，吓啲经历啦。希望咧就话我哋虽然系笑住吐槽啦，但系咧亦都系希望大家长一长记性啦。啊，每一件后悔之物咧都系消费路上嘅清醒货嚟噶。唔好再立乱卖嘢啦。喂，准备又到咩啊？520啊，呢咁嘅节日啦，查翻嗰只按摩仪出嚟先。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晚再见，拜拜。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949》。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张爱军到广州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深化高水平产业协作，拓宽美丽经济新赛道，封开 AI 诊疗智能体全域落地，绘就县域医疗智效双生新图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1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全省上下要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黄坤明强调，要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塑造产业优势特色，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壮大产业发展规模，在县域锻造更多千亿、百亿级产业集群，要拓展产业多元价值，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推动城乡功能面貌整体焕新，要提升城镇承载力，全面提升软硬实力，着眼激活乡镇这个节点，以乡镇全面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提升乡村吸引力，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增绿扩绿，更好彰显乡村生态之美，传承乡土文脉，更好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要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双管齐下，推动县域发展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推动基层改革增效，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增添动力，要持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以高效流动的城乡要素推动发展引擎快速转动，要持续凝聚社会参与合力，推动各类主体主动融入县镇村建设。黄坤明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各级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宣读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优化县域发展格局、增强县镇村发展动能的实施方案做解读说明。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结合年度考核及实地督查结果做交流发言、表态发言。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同志分别就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水经济、打造智能家电产业带、推进双百行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专项工作做发言。会议还围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有关地市做交流发言。林克庆在小结讲话时表示，要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增长。

0: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广东台报道。5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广州，就培育发展化妆品产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化妆品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市场前景广阔。张爱军率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到广州欧博公司、广州雪蕾香氛博物馆以及有关美妆类生物科技企业，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实验室、生产车间等，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化妆品产业发展情况，考察学习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产品研发创新等先进经验，对企业在质量把控、品牌打造、技术创新及业态丰富方面的做法成效表示赞赏。活动中，张爱军向企业介绍了肇庆日用化工、生物科技、南药等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并就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携手深耕化妆品产业供应链、创新链与企业深入交流。张爱军表示，广东化妆品产业规模全国领先，广州产业链配套成熟完善，发展基础扎实。肇庆是广州都市圈的重要成员，当前正立足所优所能，在更高水平上深化广肇对口产业协作。化妆品产业正是两地携手共进、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赛道。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区位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富，拥有完备的精细化工园区配置，且自古以来就是南药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肉桂、八戟天、何首乌等道地药材可为化妆品产业提供重要原料。肇庆是广大化妆品企业投资兴业、拓展版图的理想选择。我们非常看好化妆品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诚挚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走进肇庆，了解肇庆，投资肇庆，围绕化妆品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深化合作，瞄准产业细分品类，携手开发新产品，拓展新业态，开辟新市场。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企业全链条服务保障，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特色产品扬帆出海，助力企业扩能提质，携手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全域综合应用于1月14日启动，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紧扣百千万工程便民利民核心导向，精准破解县域医疗痛点，为30万丰开群众带来高质量数字医疗服务，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针对县域医疗人员紧缺、诊疗不均、资源分散、效率不足痛点，丰开县联合企业量身打造覆盖县、乡、村三级的智慧医疗平台。该智能体深度适配县域需求，覆盖大于等于20类基层高频检验项目解读，大于等于30种县域高发疾病临床辅诊，70%常见检验项目可智能解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标准化诊疗服务。丰开县中医院主治医师、内科二病区副主任陈文振：
2: 主要还是用我们那个临床的一个一线，还是辅助的一个作用吧。而且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我们医生去主导。哎，除了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查漏补缺了以外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鉴别的一个诊断，对于一些疑难病例，后续可能要完善哪一些内容。
0: 据悉，该平台部署的 AI 大模型有八大功能模块服务体系，目前三大核心模块已上线。基层医疗机构同步部署小玉医医检 AI 助手，并与省粤医助手协同。市运行数据显示，县内主要医院累计使用超2300次，基层医疗单位小玉医平均使用量约300次，未来基层日均智能服务将达500人次。项目全面落地后，将形成覆盖30万家居民的检验档案数据库，区域医疗资源利用率预计提升 40%，规避医保扣罚及误诊漏诊风险。丰开县卫生健康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李健：
3: 丰开县人

0: 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是我县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和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惠民举措，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我县医疗服务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费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广宁县始终将资源循环产业与主产业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双核引擎，以华南再生资源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推动产业集群持续扩容提质。目前，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归上企业达36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构建起废旧塑料回收分拣、再生加工、改性塑料产品销售、再回收的完整产业闭环，再生塑料、改性材料、竹塑制品等远销海内外。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常务副会长王旺：
3: 国家把第一次提出了再生材料推广应用行动方案，它意味着对再生材料的使用从以往的鼓励进入了推广。广宁以往呢，主要是在回收再生这一端在发力，这下一步面临的就是提高它的品质，终端应用的品牌要强连接。广宁既具有庞大的再生塑料的产业，又具有庞大的主产业的一个地区，以足代塑会有巨大的这个市场空间。
1: 近日，在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上，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依托高效政务服务与全周期保障机制，广宁持续刷新项目落地速度。佛山市同雅亚克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焕山：
4: 我觉得广宁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政府对我们的企业非常的积极，效率非常非常的高。我们是从顺德这边过来广宁投资的，每一样事情都有专人为我们服务。未来3-5年，我们会扎根广宁，从废旧塑料改性新料到产品研发销售一体化，跟广宁共同发展。
1: 2025年，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3.28%。按照规划，2027年产业集群产值将突破100亿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1日，肇庆启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公益培训、心理健康咨询等多元活动，全方位多角度赋能新时代家庭教育。当天同步发布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向媒介素养培育延伸。鼎湖区蒲营美学工坊项目以田园美学、自然野趣为笔，将山水风光、农耕文化与创意建筑相融，打造出沉浸式乡村文旅新地标。自2025年12月运营以来，该美学工坊凭着独特魅力出圈，成为大湾区游客邂逅田园诗意的优选地之一，奏响了乡村振兴乐章。据悉，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突破150万元，亲子游、研学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321国道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近日，记者从中铁广州工程局321国道项目部获悉，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达 70%， 正是从下部结构攻坚转入上部结构快速推进阶段。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公布， 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人。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中国自然资源部11日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 3.3 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日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7: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8: 何家劲凭《包青天》当中饰演风度翩翩、英俊仗义嘅展超，攀上咗事业嘅高峰。何家劲其实亦都有唱歌同埋出过唱片，听佢唱歌会发现，其实何家劲嘅声线同发音方式同郭富城系有几分相似。1994年，何家劲同周慧敏、莫文蔚主演电影《清官难审》，而且演唱埋主题曲《从头做起》。

0: 歌，
1: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

0: 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2: 亦或
1: 景色宜人的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畅行949。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九四九，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九四九，听见春天。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家是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们的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了，我们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及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
4: 局，联合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94.9， 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春风春暖，春光明媚，畅行949，畅行949，听万物生，看花开时。

0: 爱在黎明破晓前，
1: 爱在日落黄昏时，
0: 爱在夜幕降临后，
1: 爱在
0: 畅行949。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听畅行949，让你放飞心情，心随景动。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张爱军到广州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深化高水平产业协作，拓宽美丽经济新赛道，封开 AI 诊疗智能体全域落地，绘就县域医疗智效双生新图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1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全省上下要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黄坤明强调，要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塑造产业优势特色，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壮大产业发展规模，在县域锻造更多千亿、百亿级产业集群，要拓展产业多元价值，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推动城乡功能面貌整体焕新，要提升城镇承载力，全面提升软硬实力，着眼激活乡镇这个节点，以乡镇全面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提升乡村吸引力，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增绿扩绿，更好彰显乡村生态之美，传承乡土文脉，更好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要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双管齐下，推动县域发展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推动基层改革增效，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增添动力，要持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以高效流动的城乡要素推动发展引擎快速转动，要持续凝聚社会参与合力，推动各类主体主动融入县镇村建设。黄坤明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各级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宣读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优化县域发展格局、增强县镇村发展动能的实施方案做解读说明。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结合年度考核及实地督查结果做交流发言、表态发言，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同志分别就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水经济、

0: 打造智能家电产业带，推进双百行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专项工作做发言。会议还围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有关地市做交流发言。林克庆在小结讲话时表示，要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广东台报道。5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率队到广州，就培育发展化妆品产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化妆品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市场前景广阔。张爱军率有关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到广州欧博公司、广州雪蕾香氛博物馆以及有关美妆类生物科技企业，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实验室、生产车间等，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化妆品产业发展情况，考察学习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产品研发创新等先进经验，对企业在质量把控、品牌打造、技术创新及业态丰富方面的做法成效表示赞赏。活动中，张爱军向企业介绍了肇庆日用化工、生物科技、南药等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并就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携手深耕化妆品产业供应链、创新链，与企业深入交流。张爱军表示，广东化妆品产业规模全国领先，广州产业链配套成熟完善，发展基础扎实。肇庆是广州都市圈的重要成员，当前正立足所优所能，在更高水平上深化广肇对口产业协作。化妆品产业正是两地携手共进、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赛道。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区位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富，拥有完备的精细化工园区配置，且自古以来就是南药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肉桂、八戟天、何首乌等道地药材可为化妆品产业提供重要原料。肇庆是广大化妆品企业投资兴业、拓展版图的理想选择。我们非常看好化妆品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诚挚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走进肇庆，了解肇庆，投资肇庆，围绕化妆品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深化合作，瞄准产业细分品类，携手开发新产品，拓展新业态，开辟新市场。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企业全链条服务保障，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特色产品扬帆出海，助力企业扩能提质，携手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全域综合应用于1月14日启动，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紧扣百千万工程便民利民核心导向，精准破解县域医疗痛点，为30万丰开群众带来高质量数字医疗服务，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针对县域医疗人员紧缺、诊疗不均、资源分散、效率不足痛点，丰开县联合企业量身打造覆盖县、乡、村三级的智慧医疗平台。该智能体深度适配县域需求，覆盖大于等于20类基层高频检验项目解读，大于等于30种县域高发疾病临床辅诊，70%常见检验项目可智能解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标准化诊疗服务。丰开县中医院主治医师、内科二丙区副主任陈文镇：
2: 对，要还是用我们临床的一个一线，还是辅助的一个作用吧。而且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我们医生去主导。除了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查漏补缺了以外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鉴别的一个诊断，对于一些疑难病例，后续可能要完善哪一些内容。
0: 据悉，该平台部署的 AI 大模型有八大功能模块服务体系，目前三大核心模块已上线。基层医疗机构同步部署小预医、医检

0: AI 助手，并与省月医助手协同。市运行数据显示，县内主要医院累计使用超2300次，基层医疗单位小玉医平均使用量约300次，未来基层日均智能服务将达500人次。项目全面落地后，将形成覆盖30万家居民的检验档案数据库，区域医疗资源利用率预计提升40%，规避医保扣罚及误诊漏诊风险。丰开县卫生健康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李健：
1: 丰开县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平台是我县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和大力实施1000万工程的重要惠民举措，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我县医疗服务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费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广宁县始终将资源循环产业与主产业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双核引擎，以华南再生资源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推动产业集群持续扩容提质。目前，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归上企业达36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构建起废旧塑料回收分拣、再生加工、改性塑料产品销售、再回收的完整产业闭环，再生塑料、改性材料、竹塑制品等远销海内外。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常务副会长王旺：
3: 国家把第一次提出了再生材料推广应用行动方案，它意味着对再生材料的使用从以往的鼓励进入了推广。广宁以往呢，主要是在回收再生这一端在发力，这下一步面临的就是提高它的品质，终端应用的品牌要强连接。广宁既具有庞大的再生塑料的产业，又具有庞大的主产业的一个地区，以足代塑会有巨大的这个市场空间。
0: 近日，在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上，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及动工。依托高效政务服务与全周期保障机制，广宁持续刷新项目落地速度。佛山市同雅亚克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焕山：
4: 我觉得广宁的营商环境非常的好，政府对我们的企业非常的积极，效率非常非常的高。我们是从顺德这边过来广宁投资的，每一样事情都有专人为我们服务。未来3-5年，我们会扎根广宁，从废旧塑料改性新料到产品研发销售一体化，跟广宁共同发展。
0: 2025年，广宁县资源循环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3.28%。按照规划，2027年产业集群产值将突破100亿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1日，肇庆启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以公益培训、心理健康咨询等多元活动，全方位多角度赋能新时代家庭教育。当天同步发布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向媒介素养培育延伸。鼎湖区蒲营美学工坊项目以田园美学、自然野趣为笔，将山水风光、农耕文化与创意建筑相融，打造出沉浸式乡村文旅新地标。自2025年12月运营以来，该美学工坊凭着独特魅力出圈，成为大湾区游客邂逅田园诗意的优选地之一，奏响了乡村振兴乐章。据悉，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突破150万元，亲子游、研学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321国道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近日，记者从中铁广州工程局321国道项目部

0: 获悉，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达 70%， 正是从下部结构攻坚转入上部结构快速推进阶段。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人。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中国自然资源部11日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 3.3 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日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爱在黎明破晓前，
4: 爱在日落黄昏时，
3: 爱在夜幕
4: 降临后，
3: 爱在畅行949，
4: 爱意
3: 全
4: 地中。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听畅行949，让你放飞心情，心随景动。
2: 这次新闻
3: 飞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

0: 位热爱运动嘅你。
1: 早晨，早晨，7:30啊，7:30嘅时间啦，咁啊嚟到咗咧5月13日星期三，咁啊同大家咧就一齐讲声早晨啦，咁亦都开启咧就我哋一日咧全新一日嘅呢一个月战体坛嘅节目啦吓，咁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早晨，早晨，唔知大家惯唔惯咧，就一早都会打开收音机，或者咧就通过翻咧我哋嘅听肇庆微信嘅视频号啦，咁啊去收听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咁样啊。咁啊，当然我哋嘅节目咧，虽然咧就比较早吓，咁啊，但系咧就早得嚟。咁啊，当然正所谓咧就一日之计啊在于晨啦吓。咁啊，同大家咧就一早咁样去关注翻咧就一啲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亦都俾大家咧就可以咧就早啲咁样去了解翻咧就系一啲咁啊瞓醒觉之后咧。咁啊，经过咗呢一个凌晨啊，咁啊，体育方面嘅一啲嘅情况又会系点样呢？首先咧，就同大家首先关注翻咧，就系呢个 CBA 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咁啊，讲紧咧就琴日晚上嘅时间咧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嘅第三回合啦。咁啊，我哋广东东阳光咧就客场对阵咧就系北京北汽嘅呢一场波啊。咁啊，呢一场波嘅话咧，就双方亦都系。对抗嘅强度可以话咧就都拉满啦，咁啊个局面系比较地胶着嘅。咁啊，广东队喺首节领先嘅情况底下咧，未能够咧就延续咧就攻防嘅连贯性，咁啊被对手趁机咧就掀起咗反超嘅比分。咁啊，尽管最后咧就球队叫做咧全力地去追赶，但系咧咁啊都系以73-88咧就不敌对手。咁啊，成场比赛咧就。有一个好大好大嘅一个问题咧，就话喺个罚球数方面啦，咁一开波就要同大家讲啊，咁啊罚球数方面咧就输咗20个咁多啊，全场罚球数21-41，喺一种咁大嘅劣势底下咧，比较难地咧就去扳回翻呢个局面，咁啊最终咧就都系以73-88就不敌对手，就止步八强啦。咁当然啦，呢、這个亦都系广东队呢个赛季嘅结束啦吓。咁同样亦都系咧就历史首次咧就连续两年咧就无缘四强啊。不过对于广东球迷嚟讲咧，可能个心里边都有啲不善之味，毕竟季初都有啲豪情壮志，冲击总冠军嘅信念咧可以话咧都几强烈吓。哇，觉得今年呢个广东队咁啊，从呢一个人员补强方面啊。阵容方面应该都仲可以咧，冲击一下呢一个嘅总冠军啦吧，咁样。咁但系咧就依家呢个情况啊，再回首翻季初嘅时候，又唔知道大家会有啲点样嘅，即系嗰种心情又会系点啦？多少都会令到大家有少咁多唏嘘嘅。我哋睇翻咧就琴日晚上嘅呢场波啦，咁啊开局其实咧就。嗰、那个对抗嘅强度非常之高，咁啊，正如咧就一啲资深球迷话斋，咁啊，生死战肯定系要从防守开始打起嘅。咁啊，所以咧一开波咧就两队其实都系一个比较高强度嘅肉搏模式。咁啊，运动战咧其实就少有得分啦。咁啊，北京队就依靠咧周琦喺篮底啊造成杀伤，咁啊，包括咧就阿谢敏啦、阿杰曼吓，咁啊，同埋咧就陈盈俊咧亦都系加强咗突破。黄少杰同埋徐杰就先后两犯，咁啊不得不咧就落场休息嘅。咁啊关键时刻咧就麦科亦都接连冲击篮底啦。胡明轩亦都延续咗咧就系喺第二场比赛里头嘅一啲火热嘅手感咧就攞低九分，咁啊帮助咧就球队以21-15咧就领先，咁啊首节嘅。咁啊第一节嘅比赛里头咧都打得 OK 啊，咁啊客场咧能够就领先对手啊。咁去到第二节咧。阿昆尼嘅连续四分咧，就亦都系扩大优势啦。咁而北京队亦都喺陈盈俊嘅带领底下咧，就保持追赶啦。咁啊之后咧，就广东队嘅压迫式防守，亦都令到对方进攻咧就频频受挫。咁啊，包括咧就大外援啦吓，咁啊拉科塞维奇啊，包括咧就杜润旺啊，一外一外咧就亦都系完美呼应，将分差咧系扩大去到两位数，逼到对手咧要打到暂停。但是暂停回来之后呢，咁啊发生了一个呢就是情况都令到大家几即是叫做是几心赤下的，咁就讲緊呢就是赵睿啊，咁赵睿呢同阿胡明轩呢膝头哥女咁有少少硬碰硬嘅情况呢就瞓咗喺地上下，咁 咁啊，并且见到咧就佢嘅表情啊，相当之难受啊，拍晒地板。咁啊，赵睿咧就意外相退。咁啊，意外相退之后咧，其实都有对呢一个嘅局面有啲影响嘅，因为咧就喺呢个情况底下，北京队就换上咗双小外啦，啊，换上咗两位嘅小外援啦吓，咁啊，令到咧就成场比赛可以话咧就风云突变，成为咗成个比赛嘅转折点。广东队未能够咧就给予有效嘅对应，咁啊，再加之失误增加咧，就被对手趁机内外开花，打咗一波18-0嘅比分。就反超咗分数，咁啊中场结束35-40，咁啊广东队就半场落后咗咧就5分，咁啊相信呢一波18-0真系打到咧就我哋广东球迷咧就冇晒声出噶，咁啊去到下半场咧，翟晓川啦，同埋咧就系阿杰曼啦，亦都系率先地咧就发难，将个分差降到去9分。咁另外咧就昆尼啊、胡明轩咧亦都先后挺身而出，咁啊带球队咧就追分。前者亦都系接呢、這个苏宁家嘅一个咧，就系靓嘅传波，亦都有一啲嘅空中嘅接力嘅布扣啦。咁啊，更加系两次打成咗咧，就 and one 吓。咁无奈咧，就其实对手喺末节啦、节末咧，亦都打出咗一个咧就8-0嘅一个小高潮。第三次打完咧，广东队系以53-61啦落后。去到最后一节，北京队在进攻端亦都保持稳定输出，频繁的杀伤和较高的命中率，即是罚球命中率，亦都令到广东队始终难以摆脱客场追分的困境，分差长时间都在10分左右浮动，最终广东队73-88就不敌对手了。看回数据方面，就广东队的外援昆尼就拿低了25分、8个篮板、3个助攻，胡明轩13分、2个助攻，麦科亦都贡献了11分、2个篮板、2个助攻和1个封阻。咁啊，睇翻呢一场比赛啦，咁啊，确实咧就我哋广东队喺客场啊，咁啊，北京嘅呢个客场咧，确实受到压力比较大嘅，甚至咧就感觉到阿杜子道咧，其实系冇谂到对方会打个双小外。所以咧就亦都令到咧就系喺应对方面咧就处于一个咧就比较难受嘅一个境况啊。咁啊，当然咧就徐杰嘅出场时间亦都唔多啦。咁诶，我相信咧亦都系得益，即系因为啦吓，因为咧就喺呢个比赛开始嘅时候，早早嘅两个犯规，咁啊再加之佢双小外徐杰嘅防守，其实会系一个漏洞嚟嘅。咁啊，但系最后一节咧，咁啊喺一啲无关紧要嘅时间咧，又将阿徐杰摆咗上嚟，咁所以咧，相信咧，琴晚咧就其实好多朋友都话，咁啊，即系阿杜子道嘅用人啦吓，咁啊都有一啲嘅争议啦。咁啊，睇翻咧就回顾翻整个嘅赛季啦，咁啊从常规赛第一场比赛开始，咁啊广东队就遭遇咗对手嘅顽强阻击，咁啊多场嘅险胜对手开始，又再一度咧就稳居翻咧就联盟嘅前三。最后常规赛结束，跌到去第5个位置，咁啊过早地咧就喺系列赛当中咧就同北京队啊提前相遇啊。咁当然啦，广东队嘅短板其实一直都有嘅，例如咧国内球员嘅伤病同埋状态啦，徐杰同埋胡明轩身体问题亦都贯穿咗一个嘅赛季，后者即系讲紧咧就胡明轩更加即系去到季后赛咧先迎嚟咗自己比较熟悉嘅状态。另外，亦都被寄予厚望嘅两位新外援，包括阿招朴乔啊，包括咧崔永熙啊，因为体系融入又好，长期嘅伤病恢复都好，总之硬是未能够达到嗰个预期嘅效果。四位外援睇起身个个都好似身怀绝技咁样啊，但是你组合起身又好似差啲意思，特别是内线嘅问题，可以话老生常谈啦。咁当然啦，所有都是叫做整个赛季结束马后炮啦，系嘛？咁但系咧，亦都浓缩咗喺咧就琴日晚上客场对阵住北京嘅呢场生死战当中。你见到队员们系好搏噶啦，搏尽全力。但系竞技体育最终都系要睇整体嘅一个综合实力。上一场好激情嘅嗰个绝杀，只能够话奇迹延续到最后续命到琴晚嘅嗰场波。但系你冇理由成日都靠绝杀噶，系咪？ 所以咧，其實喺呢個 CBA 嘅聯盟裏頭咧，廣東隊。

再有啲特殊嘅，因为咧就夺冠次数比较多，咁啊曾经嘅辉煌，总系会令到球迷有高浓度嘅期待值，总系会希望，今日赛季广东队能唔能够再继续咧就向呢个总冠军发出冲击咧？但系实际情况底下，一个赛季落嚟，一个球队真系唔能够，即系能唔能够冲冠，其实都系非常之清晰可见嘅，只不过到底你愿唔愿意去接受呢一个现实嘅啫吓。咁当然啦，道指道咁啊喺赛后咧都讲到咧就话遗憾，没有什么遗憾啊。一个赛季获得嘅成绩同埋冇成绩都有收获嘅，即系哪怕成绩好、成绩差都系有收获嘅。咁如果攞唔到冠军就系遗憾，咁我哋十一个总冠军咁多个赛季，好多球队都未攞过总冠军，系咪都喺遗憾当中度过呢？我亦都讲到赢嘅有赢嘅喜悦。输嘅就揾问题揾原因，总结提升自己，呢个就系体育啦啊，冇咩遗憾嘅吓。咁啊，当然唔知大家有冇遗憾啦，即系咁多位听众朋友有冇遗憾，咁多位球迷朋友有冇遗憾，又或者你讲有遗憾嘅又系乜嘢呢？咁当然啦，亦都要感谢每一位。宏远的球迷一路相随和吶喊，我们都见到在客场都有很多我们广东的球迷，无论是高峰或者低谷都真的不离不弃和全力支持，令到球队一路向前。其实我们都是真的要这种这样的精神才行，包括之前我们肇庆队都一样，无论球队是高峰或者低谷，我哋都要对佢不离不弃，因为肇庆人撑肇庆队，广东人撑广东队。当然，广东人又唔系净系可以撑广东队嘅，你可以撑下广东嘅球队，系嘛？喺四强里头咧，有我哋广东嘅球队嘅，就系深圳。深圳队啊，已经系2-0咧，就横扫对手咧，就入到咗四强噶啦。咁所以嘅话咧。我哋撑下深圳队也冇问题，系咪先？广东人撑广东嘅球队啊嘛，系咪？所以呢，我哋都仲系有啲叫做系精神寄托喺度嘅。我哋一齐咧转变成为深圳队嘅球迷。广东人撑广东嘅球队冇问题噶吓。另外呢就CBA 嘅季后赛四强呢就已经产生咗三个席位㗎啦。分别呢就上海啦、深圳啦、北京齁、北上深广州就淘汰咗㗎啦。上海、深圳同埋北京哇都系一线大城市。上海同埋北京咧同一半区嘅，咁啊半决赛就会上演咧就京沪大战啦。咁啊赛制咧就会变成咧就5局3胜啊，5盘3胜嘅。咁啊之前嘅嗰啲咧就系都系3盘2胜嘅啫。咁啊去到咧就半决赛咧就5盘3胜啦。八强赛，浙江广厦对阵山西嘅第三场比赛咧就会喺今日晚上咧就进行嘅。咁啊你觉得广厦同埋山西？边个能够晋级到四强呢？啊，广厦对山西啊，呢个八另外嘅一场波。咁啊，确实咧就去到呢一个嘅四强三席都已经系出咗炉啦。咁如果广厦同埋山西之间嘅胜者咧，就会同我哋深圳咧就打噶啦。大家又觉得边一支球队能够晋级到四强咧？广厦同埋山西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听肇庆嘅微信视频号里头咧留一留言啊！一样的天空听紧，我哋球迷阿叔啊，听紧我节目我见到你噶吓。广厦同山西，你更加之睇好边一支球队咧？好啦，咁继续听紧嘅咧就系越战体坛嘅节目，咁继续都有 Hanson 咧喺度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啦，咁分享下咧体育方面嘅最新资讯嘅。

0: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1: 嗱，我哋球迷阿叔咧就讲到话，广厦入四强嘅机会会大啲咁样。咁啊，咁啊系嘅，即系毕竟系王上届冠军系咪？入四强嘅机率咧就确实比山西咧就要高啲嘅，因为毕竟啊山西咧就都有少少爆冷嘅，因为佢本身个排名咧常规赛嘅排名系唔高噶。咁所以咧，佢同阿广厦咧打到去咧，就第三场波咧，都属于有少少爆冷啊。咁当然我哋亦都唔系话净系按排名咁样去计嘅，系咪？都系按状态嘅，同埋咧就阿叔话斋，又要睇教练嘅排兵布阵啊。咁反正咧就广东嘅赛季咧就已经结束咗啦。我讲咧讲紧咧就广东宏远啊，广东东阳光。嘅 CBA 嘅赛季就结束咗啦，咁啊成个赛季确实咧就都好多东西需要总结嘅，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啊呢班球员咧就都可以获得呢一个好好休息嘅机会啊，咁啊当然啦，杜峰、杜子道亦都喺后半程咧承受咗比较大嘅压力，咁我知道其实佢都好忙噶吓，佢有好多工作要处理嘅，咁佢又可以咧结束咗球队嘅呢一个征程之后咧，咁啊可以咧处理一下咧就其他嘅工作，包括咧就粤 BA。因为他是现在广东篮协的主席啊，好了，跟着我们看看足球方面的，在凌晨的时间我们也等来了一个就好消息，讲的就是北京时间的5月13号凌晨就 U17 亚洲杯在沙地阿拉伯就继续进行了，凭借着何思凡和张柏林的一个进球入波，我们中国 U17 就以2-0击败了卡塔尔 U17。 这个赢波呢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事隔21年之后，我们中国队啊进军到呢个世少赛里头啊！喂，时隔21年，嗱喺之前进行嘅比赛当中咧，其实中国队 U17 系以0-1，咁啊首先输咗俾印度尼西亚，俾印度尼西亚咧就绝杀嘅。咁啊又喺第二场比赛当中就不敌咧就系日本队吓，1-2咧就不敌日本队。咁去到第三轮咧，咁啊中国队一定要赢波，日本队一定要赢波。咁啊，先至能够咧就获得呢一个嘅出线嘅机会。咁啊，最终我哋中国队亦都把握住咗呢个机会啊，以2-0咧就击败咗卡塔尔 U17，而日本队就以3-1击败咗印度尼西亚。咁啊，因此中国 U17 喺胜负关系相同嘅情况底下咧，系以正胜球嘅优势咧，系力压卡塔尔 U17 同埋印度尼西亚 U17，成功晋级到世少赛，并且系跻身到咧就亚洲杯嘅八强里头嘅，即系又系去到咗要计呢个嘅出线关系嘅情况底下，中国队终于都把握咗自己嘅呢一次机会啊！咁啊，唔好睇人哋啦，咁啊，都系靠自己啊！咁啊，下一轮嘅比赛当中咧，我哋中国队 U17 大概率咧会面对咧就沙特阿拉伯 U17 嘅，咁啊主队嚟噶，啊主场嚟噶吓，沙特阿拉伯。中国国少上一次进军到咧就系世少赛咧，其实要讲到咧就系2005年啦，唉，真系，其实真系同世界杯差唔多，系嘛？上一次入世界杯系2002年，上一次入世少赛咧2005年。喺嗰届比赛当中，佢哋喺小组赛当中力压咧就加纳同埋咧就秘鲁出线，不过咧就喺淘汰赛里头不敌土耳其咧，就止步八强嘅。咁啊嗰一场嘅世小赛，咁啊确实咧就亦都令到好多嘅球迷朋友认识到，嗰一届嘅例如系黄大驴啊、于大宝啊、邓卓翔啊、杨旭啊等等嘅呢一啲嘅球员。所谓的中国足球青少年黄金一代。咁当然值得一提嘅系咧，就同年嘅世青赛当中啦，中国队咧亦都晋级到咧就16强嘅。咁呢个咧就属于即系琴日凌晨啦， 咁啊，凌晨嘅时，诶，今日凌晨嘅时间啦吓，我哋收获嘅一个咧就好消息啦，系嘛，我哋中国U 十七晋级到咧就系世少赛嘅正赛啦。咁啊，确实咧就亦都系未来可期啊！呢一班嘅年轻人，呢班后生仔啊，咁啊，当然啦，其实就。仲有咧，就喺5月11日嘅時間咧，2026亞足聯 U17 女足亞洲杯咧，亦都展開咗四分之一嘅決賽嘅爭奪咧。咁啊，中國 U17 女足3-0咧就擊敗印度 U17 女足，亦都順利晉級到本屆賽事嘅半決賽，同時亦都獲得咗2026國際足聯摩洛哥 U17 女足世界盃嘅入場券嘅。咁啊，換言之就話男足同埋女足都能夠進入到咧就係 U17。嘅世界杯嘅决赛圈啊，咁啊可喜可贺啊！对于中国足球嚟讲，系嘛？男足就更加之系啦，等待咗21年。好，咁我哋睇下咧就阿叔嘅留言先啦，因为我睇到大家留言，我都可以读一读嘅。咁啱先讲到咧就系 CBA 方面嘅赛事咧，佢就话决赛上海会对深圳啊，因为好难估，关键咧就系深圳嘅教练郑永刚嘅排兵布阵及暂停同埋换人嘅针对性同埋及时性，有先知先觉的敏锐感咁啊。咁啊，确实今年今日赛季深圳队真系打得好。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就喺季后赛之前咧，佢系打出咗一波十几连胜嘅，打出咗一波十几连胜，咁啊确实即系将个士气打出嚟。但系咧就有一样嘢，深圳队嘅球市我觉得麻麻地吓，即系有一讲一，深圳嘅球市我觉得麻麻地，即系你见到 CBA 嘅咁大嘅场馆吓，你会见到深圳队点解打到去季后赛都好似冇乜人睇咁咩吓？咁啊，确实可能深圳嘅老友记啊，翻工比较忙啦，日头比较忙啲啦，晚上去睇波可能真系抽唔出时间，又或者打完佢哋都未落班系嘛？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个球市啊差啲。咁但系点都好啦，嗱，正如咧就啱先我哋话斋，广东人要撑广东嘅球队吓，系咪？你迅速变成深圳队嘅球迷得唔得咧？啊，咁啊，或者？咁东莞其实同深圳都好近嘅，即系每一次咧就叫做系广东打比咧，即系广东对深圳咧都会坐满嘅，但系咧就大部分都系宏远嘅球迷啊。咁啊，所以咧就确实就需要大家支持啊，需要大家支持，广东人撑广东嘅球队，好好风景就话咧，阿神靓仔早晨啊，咁啊你好啊，早晨早晨。好啦，咁啊，啱先同大家分享咗咧，就系咁啊，两条咧就关于我哋中国足球嘅喜讯啦。咁啊，男队同埋女队 U17咧都入到咧就系呢个嘅世少赛啊。好啦，跟住我哋当然要睇一睇咧，就系城市联赛方面嘅一啲嘅资讯啦。咁啊，你预约咗未咧？仲可以预约噶，仲可以预约。讲紧咩咧？就讲紧咧，就足球咧就已经系结束咗预约噶啦。咁啊，喺琴日晚上嘅时间咧，就越超嘅第三轮嘅门票嘅预约咧就已经系截止噶啦。咁啊，但系咧就粤 B A 嘅预约咧，都仲系可以噶。粤 B A 第八轮嘅比赛。我哋肇庆队咧将会咧就作客去到阳江市体育馆，喺5月16日嘅晚上啊，咁啊作客咧就阳江市嘅体育馆，咁啊会系咧就呢场对于我哋肇庆队嚟讲都系好关键嘅赛事，因为咧一路以嚟阳江队都被称之为肇庆队能够战胜嘅对手之一吓，不多嘅对手之一。咁所以话咧，其实对于肇庆队嚟讲，佢排名方面咧，应该讲系嗰个赛程方面咧，后半程咧咁啊系相对当然我哋要打两客场啦，但系咧就对手相对嚟讲咧就冇之前嘅嗰啲对手咁强啊。咁所以咧嗱，既然我哋肇庆队已经系打破咗呢一个嘅不胜嘅呢个尴尬嘅纪录系嘛，不做七叔公，咁我哋能唔能够再乘胜追击咁啊？去到咧就客场赢埋阳江，最后一个客场 赢埋茂名，哇！喺咁我哋其实个成绩都唔差噶 ，OK 噶，九场波我哋赢咗三场，系咪先？起码。

0: 使垫底啊，系嘛？最紧要咧，其实呢一场嘅胜利，嗰个重要在于乜嘢咧？就系话其实系跨赛季嘅胜利嚟，因为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即系其实粤 BA 就今年第一届啦，但系其实就广东省嘅篮球联赛咧，就其实已经举行咗第十一届噶啦。咁啊，粤 BA 第一届，广东省联赛十一届。咁啊，上一届嘅广东省联赛咧，肇庆队系一场波都冇赢过噶吓。系啦，咁啊，跨赛季嚟到埋咧，就系今个赛季嘅前六场比赛，咁啊都系输波，咁所以其实即系上一场主场赢珠海嘅呢一场波，真系跨赛季嘅一个胜利嚟嘅，咁啊所以会唔会呢个就系一个转折点咧吓？足底就系时候要反弹啦，咁啊所以咧就呢一场波对阵阳江嘅比赛，确实都仲系好多亮点喺度嘅。好多看点喺度嘅，仲可以预约。如果你有时间嘅话，不妨咧就先去个沙扒或者系海陵岛，再去呢个阳江嘅主场睇肇庆队嘅打波，再食翻个阳江嘅宵夜。咁啊，第二日都仲可以吹埋海风先至翻嚟。截止嘅时间咧就系今日嘅晚上十点钟。咁大家可以关注咧就广东篮球粤 B A 嘅微信公众号，进入到粤 B A 购票嘅专栏啦。去进行呢个预约嘅，咁啊选择咧就阳江对阵肇庆嘅呢一场波，门票咧就唔需要过多地介绍啦，咁啊$8吓，咁啊唔好以为阳江好远，咁啊阳江一直都系我哋肇庆人最喜欢嘅旅游目的地之一，特别是去海边，系嘛，好多朋友都话去阳江所以嘅话顺便去下海边，吹下海风，感受下阳光与海滩。再睇埋我哋肇庆队嘅呢一场比赛，咁都系一个唔错嘅周末安排吓。好啦，咁当然咧就粤超方面咧，我哋今个星期咧继续都会咧就出击啦。咁啊，粤超嘅话咧就我哋会坐镇主场啊，喺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咁啊，继续都系咧就5月16号，咁啊又系双赛同开，篮球、足球双赛同开，粤 BA 粤超啊。咁都系有我哋肇庆队嘅比赛嘅，咁我哋肇庆队喺主场咧就会对阵咧就系我哋嘅兄弟城市云浮啊，咁啊我哋肇庆同云浮咧就山水相依啊，血脉相连啊，咁呢一场波我相信都会有好多云浮球迷会嚟到我哋肇庆体育中心嘅，咁啊确实咧就呢一场波其实都关注度好高嘅，因为咧就云浮队未输过波，亦都未失过球，当然亦都未入过波吓，前两场比赛都系0-0嘅。咁所以咧就云浮队能唔能够入一波？云浮队会唔会失一波？云浮队能唔能够攞多一分？嗱，呢个都系一个看点，当然系云浮队嘅看点。我哋肇庆队只有一个看点，就系能唔能够喺云浮队身上全取三分，同埋入几多个波，系嘛？咁啊，云浮咧个防守就好硬净，好似石头一样啊，好似佢哋嘅石头一样嘅。咁但系我哋咧亦都拥有咧就全联盟最强劲嘅攻击力。咁啊，确实就系一个矛同盾嘅一个对拼。咁啊，亮点好多。咁啊，5月16号嘅晚上7:30喺我哋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啊。如果你已经系预约咗嘅话咧，咁啊，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就会系听日定系今日咧就会公布呢个抽签嘅结果嘅。反正如果你预约咗嘅话，你就等结果啦吓。咁好多朋友话：喂，体育中心咁大万几个座位，我一定预约到啦。嗱，唔系嘅，根据我了解到咧，呢一场比赛嘅预约人数咧系超过咗座位数，即系换言之系会有人有机会抽唔中签嘅。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吓，希望大家都能够中签啦。好啦，咁结束今日嘅节目，听日同一时间再同你粤战体坛，听日再倾，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2: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肇庆广播新闻。